0: 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请听报道。
1: 找到了，找到了，
2: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4: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4: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4: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4: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3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4: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4: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9: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4: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家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0: 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2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 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10: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8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新型工业化研究所所长梁一新：
11: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10: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轻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0: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速即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速即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速即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速即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速即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7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0: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10月10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毛宁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0: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通篇吹嘘所谓经济及民生成就，回避问题，挑战渲染大陆威胁，鼓噪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讲话遭到台湾社会各界强烈质疑与批评。台湾舆论指出，赖清德的讲话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假称珍惜和平，实则充斥分裂挑衅的毒性言论，高喊增加防务投资，全社会防卫韧性，意图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境。台湾资深媒体人陈国祥投书《中国时报》表示，赖清德在讲话中继续以威权扩张等冷战语言描述两岸关系，拒绝正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拒绝承认九二共识这一两岸对话的政治基础。赖清德口称和平，却不断推动去中国化，强化对美军购，以不对称战力为名行挑衅之实，这不仅无助于台海和平，反而将台湾地区推向战争边缘。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始终是岛内主流民意。岛内各界呼吁赖清德当局正视民意，不要忽略人民对于安居乐业的期待，审慎处理两岸关系，不要再让台独分裂图谋祸乱台海和平稳定。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唯有持续交流，增进理解，才能逐步累积善意，为和平创造更多可能。他呼吁赖清德放下不必要的政治成见，打开朝野对话的大门，也为两岸和平保留一条可以继续走下去的路。
10: 昨天，外交部网站公布关于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对于顽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中方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毛宁说，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毛宁表示，针对有关人员行径，中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发布外交部令，公布反制措施，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毛宁说，对于顽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0: 本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支持台独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时评表示，10月12号，外交部接连宣布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以及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冻结在华资产、禁止交易合作、拒绝入境等反制措施。此次大陆针对台湾地区所谓邦交政客依法出手，传递出清晰信号，谁支持台独，谁就没有好果子吃，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时评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这些极个别反华政客明知故犯，甘当台独分裂势力的爪牙和帮凶，大陆依法对其反制，完全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正义之举，合理合法，正当必要。 凡是支持台独，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什么来头，都必须付出沉重代价，没有任何商量余地。时评强调，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真正读懂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2号所说，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12: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景亮。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浪潮之下，大陆 AI 短剧市场蓬勃发展，引发岛内市民追看。有岛内资深媒体人称，如今台湾年轻一代通过大陆 AI 短剧了解中华文化，这早已不是学校里破碎又无趣的台独课纲可以只手遮天的。从温情短剧《纸手机》到志怪短剧《非妖哉》，近年来大陆 AI 作品接连在岛内引发追看热议。台湾联合新闻网日前引用数据称，今年前八个月，大陆上线微短剧43万部，其中 AI 剧占比超90%，可以说几乎每分钟就有一部新剧上线。从修仙穿越到重生，题材多种多样。这些 AI 短剧同时也从大陆平台快速外溢到台湾，不少岛内民众在社交平台讨论家人狂看大陆 AI 短剧的现象。数据分析平台 SimilarWeb 9月的数据显示，大陆短剧平台红果短剧在台湾地区娱乐类安卓应用的使用排名已升至第四位。岛内资深媒体人陈时民近日表示，因为台湾这边无法产生本地 AI 短剧，台湾市面上看到的 AI 短剧都是大陆过来的，剧情五花八门，一部剧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看完，很适合被用来填补零碎时间。陈时民透露，台湾人在手机上基本都是用红果短剧 APP 来追大陆短剧，在电脑端大家还是以 YouTube 为主，但上面的短剧都是从红果短剧搬运过去的。台湾风传媒也提及，今年 AI 水果短剧在岛内社交平台快速升温，坏草莓、水蜜桃减肥复仇等剧情被反复二创，大陆 AI 短剧雪山救湖把酱板鸭梗烧进台湾。此外，大陆 AI 短剧霍去病也在岛内引发关注。有分析称，两岸语言相通，文化同源，大陆 AI 短剧中的诗词歌赋、历史典故、军事地理，台湾观众一看就懂，也容易产生共鸣。陈时民称，民进党当局针对封杀大陆 APP， 这也会刺激岛内民众突破绿营刻意营造的信息茧房，让大家看到真相。岛内资深媒体人王尚志撰文称，如今台湾年轻一代通过看大陆 AI 短剧，尤其是其中的历史穿越剧，重塑各种中华诗词审美，接触中华历史、军事地理等内容，大家的认知面早已不会被学校里破碎又无趣的台独课纲只手遮天，同文同种的文化渗透力难以阻挡，两岸中国人本身具有的文化基因总会萌芽勃发。历史是一道迷人难拒的深坑，企图扭曲历史的台独课纲永远只是一种痴心妄想。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4: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

0: 焦点人物，
1: 梳理
0: 评述，
1: 权威
0: 有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谢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热点解读，关注话题，无人艇未来会成为海上作战的主角吗？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湾开播即火爆，被部分台媒称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观众追剧热议不断。国务院台办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说，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市，已经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那么这部电视剧为什么能在海峡对岸引发如此热烈的反响？民进党当局一再推动去中国化，又能否真正切断两岸的文化血脉？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好，听众朋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欢迎收听两岸开讲，首先请听热点解读。近年来无人艇发展迅速，从以前只能执行简易的自杀式任务，到无人艇攻击有人舰艇，再到如今无人艇相互猎杀，目前的海上作战正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那么当前无人艇作战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无人艇未来会成为海上作战的主角吗？就以上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您分析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胡成成、宋康飞。
2: 首先请张老师介绍一下，目前都有哪些国家在大力发展无人艇？
3: 很多国家呢，甚至一些武装实体都在发展和应用无人艇。目前记录的最早使用无人艇的武装实体是胡塞武装。胡塞武装曾经在2017年1月使用自杀式无人艇击伤了一艘沙特海军的护卫舰。胡塞武装近年来呢也大量的使用无人艇去封锁海峡。那包括伊朗呢也有发展了相当数量的无人艇，它的无人艇呢可以用来布雷，也可以用来执行这种自杀式攻击任务。因为之前的无人艇呢往往是一种非对称的作战手段，价格比较低廉，技术含量不是很高，所以呢往往是一些技术并不先进的国家和武装实体去发展和使用。但是呢随着它的地位不断的上升，很多大国也开始发展和应用无人艇。那就比如说美国在今年七月份首次使用它的海盗自杀式无人艇去攻击了伊朗的岸边的目标，同时呢它的海盗系列的无人艇还有其他型号曾经营救了美国被击落的 H-64 武装直升机的飞行员。包括前段时间美国海军曾经使用测量员无人艇发射联合空对地导弹打击了海上的目标。除此之外呢美国还在发展更大一些的无人艇，比如说它的幽灵无人艇排水量达到了200多吨，这样呢它就可以发射一些大型的导弹。你像英国也开始重视发展无人艇，你像今年七月份英国呢曾经使用它的 A400M 军用运输机去在空中投送它的侦察兵无人艇，可以提高它的无人艇的部署的灵活性。俄罗斯也在发展这种无人艇啊，在去年俄罗斯海军的无人艇曾经在多瑙河口击沉了一艘乌克兰的侦察船。
2: 我们之前经常说，无论无人系统如何发展，在作战中主导力量依然是有人装备，无人装备是辅助力量，是配角。那么随着技术的迭代以及这些鲜活战例的涌现，张老师，您认为海上方向无人艇会否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主角呢？
3: 我觉得首先在近海近岸的海域，包括在一些狭窄水域，无人艇将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它成为主角。但是呢它有两个比较大的弱点。第一呢，海域控制的能力比较差。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乌克兰通过大量的运用无人艇，甚至可以说把俄罗斯海军驱逐出了黑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无人艇就能够

0: 哦，控制黑海。另外一点呢，就是它远海作战能力要差一些。目前来看呢，无人艇的排水量比较小，它的抗波性啊、航行的自持力啊、航程啊都受到比较大的限制。所以目前来看，它在远海甚至远洋作战能力是比较低的。
1: 好的，感谢张学峰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日，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湾开播即火爆，被部分台媒称为2026年黑马神剧。岛内观众追剧热议不断。国务院台办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说，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市，已经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那么这部电视剧为什么能在海峡对岸引发如此热烈的反响？民进党当局一再推动去中国化，又能否真正切断两岸的文化血脉？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梁先生你好。
3: 先生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1: 梁先生，《兰香如故》被岛内媒体称作2026年黑马神剧。不过大陆剧在台湾走红其实不是头一回了，早年的历史剧、家庭剧岛内也有不少的观众。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兰香如故》这部电视剧为什么会在岛内走红呢？
3: 《兰香如故》这部电视剧能在台湾岛内迅速走红，我觉得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首先呢，这部剧应该说品质上佳，好作品自然就更容易产生好口碑。我也看过其中几集啊，总体感觉呢，这个剧本比较扎实，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是构思比较合理，也契合历史背景，剧情也能抓住观众，演员的表演准确到位，服化道精细考究，应该说这是一部挺不错的古装电视剧，只要是熟悉中华传统文化的观众，喜欢看是很正常的。而且市场数据也很能说明问题，据统计，《兰香如故》播出之后，在电视端的收视率不断提升，现在已经稳居央视收视榜的前列，峰值收视率达到 2.3%， 这在电视剧里面已经很高了。考虑到它还不是在真正的黄金档播出，而是在晚上9:30的次黄金档播出的，那还能有这么高收视率，确实是难能可贵。而且这部剧呢，在网络端的热度更高，它在国内门户视频网站上的热度已经刷新了今年的最高纪录，出海表现也很亮眼，在北美、日本、东南亚以及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市场上都拿下了热播剧第一名，成了跨文化传播的明星产品。当然你刚才也说了，这部剧在台湾市场的反响也很热烈，也是热播榜的冠军，那这就说明一部好的文化作品确实能够做到环球同此凉热，观众的眼睛最终是雪亮的，这是第一点原因。那么《兰香如故》能在台湾岛内走红，第二点原因呢，就要归功于网络。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对大陆影视作品一向采取非常苛刻的审查准入制度，大陆当年当季的热播影视产品是不可能直接进入台湾岛内院线和电视台播出的，而是要被反复的审查，最后还要抽签，至少要拖到第二年才能入岛播出。很多大陆的热播影视作品就是这样被耽误、被搁置、放凉了。但是现在进入移动互联时代之后，民进党这种文化隔离政策就不那么奏效了。这次《兰香如故》开播之后，台湾观众基本上都能同步观赏，大家走的就是网络渠道。民进党当局卡住传统院线和电视台也没有用，中国有句古话叫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啊。现在对民进党当局来说，想用行政手段切断两岸之间的文化连接，这就叫防民耳目甚于防川，这样做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危险的。第三点原因呢，就是台湾民众，特别是台湾的青年世代，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台独喧嚣干扰之后，正在向中华传统文化回归，这才是他们追捧《兰香如故》的最根本的原因。通过观赏这部剧，他们能从中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而这些呢，正是在当下的台湾社会很难深入感知的。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综合国力越来越强盛，中国人在世界各地也越来越受到尊重，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深远，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学习中国文化。特朗普的孙女、普京的外孙都在学汉语，这绝不是偶然的。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台湾民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自豪感、自信心当然也就会提升，所以他们会喜欢看《兰香如故》这种优秀的古装剧，没有人强迫他们去看，也没有人诱导他们去看，是广大台湾观众自觉自愿去追这部剧的。那么通过追剧，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正在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内心深处得到固化，《兰香如故》在台湾的热播反映的就是这种人心所向。那么这是民进党的任何台独话术都掩盖不了的事实。
1: 是的，梁先生，那么这部电视剧这回在岛内的走红和以往相比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3: 确实在《兰香如故》之前已经有不少大陆影视作品在台湾岛内走红了。那么如果要说这部剧和其他剧作的走红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它不只是引发了一阵追剧热潮，而且同时呢引发了一场由台湾青年观众自发主导的文化寻古的热潮。《兰香如故》的故事背景设计发生在我国明朝，那么剧本里有很多环节呢都直接涉及明朝的政治文化元素。比如我看到有一些台湾的青年观众对这部剧里提到的教坊司、军户这些名称很感兴趣，也对明朝的奴籍制度感兴趣。可能很多台湾的青年观众都不知道，明朝怎么会有奴籍呢？中国奴隶社会不是早就结束了吗？那这些概念其实严格来说呢都不是明朝所特有的，但确实又是在明朝呢把这些概念集于一身，又有了新的发展。比如说教坊制度在唐朝其实就已经比较完善了，白居易《琵琶行》里说，琵琶女年纪轻轻就名属教坊第一部，那个教坊呢是唐朝的皇家艺术中心。明朝设立的教坊司呢和唐朝呢不太一样，但它仍然是官方的礼乐机构。之所以说不太一样呢，是因为明朝教坊司里的组成人员呢有很多都是被打入社会底层的越级的贱民。在《兰香如故》里，大学士沈佳被抄没的时候，全家的女眷都被打入教坊司，在明朝呢这是一个很重的惩罚。再比如军户，这个制度在中国呢成熟于北魏时期。《木兰辞》里说，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但是呢因为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所以花木兰就得替父从军。那花木兰家呢就是北魏的军户，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要应征当兵的。北魏军户一度还是挺威风的，而且日子过得也不错，而到了明朝呢，军户的地位已经很低了，只有当兵的义务，而基本上没有什么特权，所以很多人想摆脱军户的身份而不得。再比如明朝的奴籍制度，被打入奴籍的人呢，在明朝的时候主要是两个来源，一个呢是政治清洗对象，就像《兰香如故》里沈家的女眷被没入官府为奴。那么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来源呢就是破产农民投靠富户，签下卖身契，子孙世代都不能摆脱这个奴籍。那在这种压迫之下，社会矛盾就很尖锐。我们比较熟悉的明代的大旅行家徐霞客，他死之后呢家道败落，就是因为家里的奴仆造反洗劫并毁掉了徐家大院。所以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电视剧《兰香如故》的故事呢虽然纯属虚构，但它也是有真实的历史依据和社会背景的。那么这些涉及中国历史文化的知识已经引起了很多台湾青年观众的浓厚兴趣，让他们自发的去学习和探究中国历史。而这些历史知识呢现在恰恰是被民进党当局从台湾地区的教科书里强行删除掉的。民进党妄图以这种手段割断台湾青年与大陆的历史文化连接，但是没想到今天这样一部电视剧又唤醒了台湾社会被尘封多年的这种历史记忆。当然这也不只是《兰香如故》这一部戏的功劳，多年来两岸同胞共同努力排除台独分子的干扰，共同传承中华历史文化，一直在锲而不舍地做这项工作。时代发展到今天，这股势头在岛内已经越来越压制不住了。
1: 没错，梁先生，为什么民进党当局明明知道压制不住台湾民众亲近中华传统文化的潮流，他们为什么仍然要这样做呢？仍然要这样百般的阻挠两岸文化交流呢？
3: 其实民进党当局很多高官在公开场合指责大陆影视作品进入台湾传播是所谓的搞统战，而他们自己呢，私下里却在偷偷的追大陆影视剧。 这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他们也都知道这些影视作品好看，也都知道自己从小就是读中国书长大的，自己的文化底色实际上也是中国的。但是到了算计政治利益的时候，他们仍然要昧着良心大声喊我不是中国人。他们要裹挟台湾社会走台独的绝路，所以就要推行台独课纲，要把台湾青年世代培养成所谓天然独，要千方百计阻挠两岸文化交流，妄图切断两岸的文化连接。他们撒了一个台独的谎，就不得不编造更多的文化谎言去圆这个谎。所以民进党这些人，他们很多做法看起来好像是逻辑错乱，实际上就是让台独私利掩盖了他们的政治良知。民进党这帮人整天就忙着在算账啊，算自己捞了多少选票多少钱，算两岸军事力量对比，算自己还能在台湾岛内捞多久。他们总以为促进两岸统一的力量就是大陆的军事力量。当然军事力量是我们保底的手段啊，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但促进祖国统一的根本力量是文化的力量，是人心所向。国台办发言人说，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那么他所说的这样的场景就是两岸的文化交流与融合。随着台湾同胞更加熟悉祖国大陆，越来越多的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所感染啊，越来越多台胞更加认同中华文化，进一步看清了民进党这帮政治骗子的真面目，开始背弃他们，那么两岸实现统一的文化根基就在一步一步筑得更牢，台独分子在岛内的末日也就在一天天临近。
1: 没错，民进党当局推动修改课纲去中国化已经不止一代人了，但恰恰是台湾的年轻一代通过影视短视频重新看见了真实的大陆，这种反差说明了什么？
3: 《兰香如故》呢，是一部历史题材古装剧，它并不是直接反映当前大陆的状况的，但台湾观众的确也可以透过这部剧间接感受到一些今天大陆的气质和样貌。这部剧播出以后呢，剧中演员的表演、剧本的设计乃至服化道的专业水准都是得到观众一致肯定的。那同样水准的影视作品在大陆现在可以说是屡见不鲜。那么除了电视剧之外还有国产电影，比如从今年暑期档一直火到现在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那么这些呢都体现了今天大陆的影视产业发展的水平。只有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艺术创作空间不断得到拓宽，文化艺术产业才能像今天在大陆这样产出累累硕果。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台湾的影视产业从业者也能从大陆的产业发展当中得到重要的机遇，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对台湾业者开放了这个影视创作这个市场，机会就摆在这儿，希望有准备的台湾同行能够抓住这个机会。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从电视剧《兰香如故》说起的，我们要看到这部剧背后的大陆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播，那么这都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和趋势。我们知道201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正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而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影视剧产业拓展海外市场的步伐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多的中国影视作品登上了海外收视观影的排行榜的榜首。而且从去年以来呢，除了传统影视作品之外，中国的微短剧产品在海外的营收也在迅速增加，越来越受到各国网友的喜爱。那直接原因呢，是中国影视产品的制作水准在不断提高，根本原因呢，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们强大的经济势能正在转化为强大的文化势能，那么这就让中国文化产品在全世界都越来越受到欢迎和追捧。现在世界上恐怕只有一个地区正在逆历史潮流而动，正在惊慌失措地限制禁止中国文化产品，这就是民进党统治下的中国台湾地区。这确实是一个讽刺意味十足的巨大反差呀！民进党为了实现台独阴谋，不惜与台湾民众为敌，不惜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民进党这样逆历史潮流而动，逆世界潮流而动，他们的失败和灭亡难道还会远吗？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精彩解读。一部电视剧串起的是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一次共赏连起的是两岸同胞的情感共鸣。文化血脉割不断，民心所向挡不住。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 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家书是情感的纽带，更是历史的见证。在海峡两岸隔绝的年代，那些跨越海峡的书信更是如此。他们不仅记录着家族的变迁、亲情的牵挂，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今天我们一起品读台籍爱国志士林正亨在人生两个特殊时刻写下的家书，共同感悟这位热血儿女用生命践行国比家大的赤子丹心。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4: 林正亨，台湾台中人，生于1915年，是台湾著名爱国家族雾峰林家的第八代传人。祖父林朝栋，父亲林祖密都是著名的抗日名将。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林正亨继承父亲遗志，投笔从戎，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先后参加昆仑关战役、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抗战胜利后，林正亨于1946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台湾从事革命活动。1950年1月30日，在台北马场丁刑场英勇就义。
5: 林正亨自幼受到父亲家国情怀熏陶，又亲历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同胞的屈辱与苦难，民族大义早已深植于心，融入血脉。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烽火迅速燃遍祖国大地，林正亨毅然投笔从戎。在赴昆仑关作战前，他寄给了家人一张照片，照片上渴饮倭奴血、饥餐倭奴肉十个字饱含了抗日的满腔热血。1945年3月，在缅北反攻的最后一场追击战中，身为连长的林正亨与8名日军展开殊死肉搏，身中16处重伤，手筋断裂，脸上留下永久刀痕，数次昏死过去，最终从鬼门关侥幸捡回一命。这一年抗日战争迎来胜利曙光，被殖民统治了半个世纪的台湾终于重回祖国怀抱。在云南一家战地医院的病榻上，身负重伤行动维艰的林正亨用颤抖的手给阔别9年的母亲写下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既有对亲人的刻骨思念，更有对家国光复的无上荣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品读这封信件。
4: 亲爱的母亲，我以一半兴奋一半悲伤的心绪写这封信给你。记起自南京别后已是9个年头，在漫长的征战中，以前曾在湖南写一封信寄表姐处转交给你。民国31年我回漳州的时候，寄一封信及相片由四哥处转寄，这两封信我都不敢相信能寄到。我们时时在想念你，也曾流了不少思亲的眼泪，我们想象你老人家也一定为你烽火中的儿女浇愁，你那黝黑的双鬓也随着时光变为苍霜。现在战争是胜利了，故乡也已经收复，你要为你作战9年的儿女光荣而骄傲。在这神圣的战争中，我可算尽了责任。台湾的收复，父亲生平的遗志可算达到了，要是有之，一定大效于九泉。我的残废不算什么，国家能获得胜利强盛，故乡同胞能获得光明和自由，我个人粉身碎骨也值得。请母亲不要为我残废而悲伤， 应该为家族的光荣来欢笑。你并没有为林家白白地教养了我，我现在成了林家第一勇敢和光荣的人物。
5: 这封家书是林正亨九死一生后的肺腑之言，是一位爱国志士对家国命运的深情告白，更是一段民族记忆的生动镌刻。接下来我们邀请台湾历史学者王文龙先生为我们解读这封家书背后承载的厚重的家国大义。
6: 这封家书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千钧，直击人心，道尽了林正亨的赤子之心与英雄气概。信中所言的兴奋是抗战胜利、台湾光复的民族狂喜，是告慰父亲遗志的释然，而感伤则是九载离别对母亲的愧疚，是满身伤痕的岁月沧桑。尤为动人的是他对自身伤残的淡然释怀，我的残废不算什么这八个字，道尽了他将个人安危置于度外，把国家兴盛、同胞自由置于最高位置的胸襟以及格局。这正是雾峰林家世代相传的爱国风骨。林正亨以血肉之躯践行了父亲驱逐日寇、光复台湾的誓言。这封信不仅是母子之间深情的牵挂，更是台湾同胞与祖国休戚与共、同心共赴国难的珍贵历史见证。
5: 抗战胜利后，林正亨从云南辗转到重庆，与分离多年的妹妹林双盼重逢。受妹妹影响，他接触并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林正亨深刻地认识到，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走出苦难，走向光明。1946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带领20多名台籍青年返回台湾，投身地下革命工作。1949年8月18日，林正亨被叛徒出卖，在家中被捕。面对严刑拷打与威逼利诱，他始终坚贞不屈，铁骨铮铮，用生命坚守着革命信仰与家国大义。1950年就义前夕，林正亨给母亲写下诀别信，字里行间依旧满是赤诚与担当。
4: 亲爱的母亲，想到父亲的壮志，我需担起双重的责任，所以我踏上父亲的道路，苦难与牺牲，这是崇高的品性和无比的光荣。妈妈，你用不着悲伤，也不用为我担忧，生要为责任艰苦牺牲奋斗，死是我们完成了责任。
5: 1950年1月30日，林正亨在台北市郊的马场丁刑场慷慨就义，年仅35岁。他昂首挺胸，高呼祖国万岁、人民万岁，将国比家大、有国才有家的家训一直铭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6: 林正亨的两封家书，一封写于抗战胜利的荣光时刻，一封写于慷慨就义的从容之前，串联起他短暂却无比璀璨的一生。
1: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0: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0: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0: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18点到19点。
2: 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2: 下面呢，让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苏州偶园。
3: 走进博物馆单元啊，要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韩雪莹去探访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
2: 还有乐游风向标为您带来最新的文旅资讯。
3: 两岸微旅行，我们要关注啊，秋季进入山林，还有这个在山野徒步的时候啊，如何规范各类风险？遇到突发状况又应该怎样科学自救呢？
2: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去旅行当中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那么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呢是苏州的园林。那这个耦园是具有苏州地域特色的古典园林，坐落于苏州古城的东北角。1874年呢，沈氏夫妇携手归隐苏州，进行修筑爱巢，取名叫做耦园。那这个耦园的主题啊，就在一个耦字，它是一个形声字。左边呢是耒，它是古代的一种农作工具。
1: 右边是鱼。
0: 哎。
1: 传说当中啊，古代传说当中日落的地方，对不对？
0: 它是通这个耦，所以呢，这个耦园呢，它的原意是指的是两个人呢并肩耕作。那么园主呢以耦来作为名字，一方面呢表达夫妻成双、佳偶天成，另一方面呢又表明夫妇二人所追求的是耕读归隐的山水田园之乐。
1: 耦园啊，可以说是完美的体现了苏州园林咫尺之内再造乾坤的这种造园艺术之美了。同时呢，也以非常儒雅的江南文化为我们诠释了极具文化底蕴的浪漫最高级。在2000年的时候，它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那么今天呢，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随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苏州的耦园。
2: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漫游姑苏旅行又要开始了。我们呢在平昌园苏式面馆呢吃完了餐呢，我们就来到平江路。平江路呢依旧人流不息哦。我们来到这一座呢依偎在平江路旁正合而建的小众园林耦园。耦园呢是苏州园林的古典园林，同时也作为苏州古典园林的拓展项目列入到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亦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央视87版的电视剧《红楼梦》《黛玉葬花》是在苏州耦园这里拍摄哦。耦园呢，它采用独特的一宅两园的布局，住宅居中，东西花园对称分布，寓意佳偶天成、山水相依的江南浪漫哦。古语有云：“耦园住佳偶。”城曲竹丝城，哇，双园对称，楼台成对，山水相合，一砖一瓦呢皆藏着夫妻相守的一个诗意，是江南独有一份的爱情园林的秘境。也是因为这一份独一无二的浪漫底蕴，这里呢成为苏州知名的婚纱拍摄圣地哦。常年呢有情侣呢慕名而来哦，在亭台流水间呢定格爱意，让这个呢古园呢的风雅见证人间温柔的情愫。这座传世名园呢是由清代名士沈秉承与才女夫人严永华亲手营建，承载着二人传世的伉俪佳话。沈秉承呢是咸丰6年，就是1856年的进士，历任多地的按察使、巡抚等职，为官清正。晚年呢看透了官场的浮沉，再加上经历家世变故，心生归隐之意。同治年间呢，他购得荒废的社园旧址，聘请名家重新规划营建，于清光绪2年呢落成新园，取名耦园，取夫妇协隐、佳偶成妻之意。其妻严永华呢温婉聪慧，公私善画，才情斐然，二人志趣相投，诗画唱和，弃官场纷扰，居园林山水，将半生的风雅与夫妇之情呢尽数融入了园林的山水亭台，让整座园林呢自带了爱情的文脉。当我呢踏入这座以鱼市井的一个雅致庭院，时刻就能感受到以爱情主题的园林风貌。耦园呢最独特的格局便是东西双园分立、中庭相连的一个形制，区别于多数的苏州园林是单一的庭院布局，它是东园雄浑，西园温婉，一刚一柔，两两呼应，暗合夫妻相伴的寓意，也是耦园造园精髓之所在。 我们入园呢，会先来到东花园，这里是所有园林精华之所在。它是以雄浑的黄石假山为核心，尽显开阔大气的意境。不同于太湖石的玲珑剔透，园内的黄石假山围石呢，色泽沉厚，山势峻拔，层次错落，极具风骨。假山分为主山流云秀与副山桃雨，两山对峙，合围出一个深幽的一个碎谷。哇，真的，你要现场看，真的就很像是真的是两座山，然后狭窄的古道呢，它是可以容一人去穿行，然后呢，两侧的石壁陡峭，你从远远看呢，就仿佛是一个深山峡谷，在方寸之间呢，复刻了山林野趣，完美的诠释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一个造园的妙境。在假山的脚下呢，便是澄澈的瘦月池，池水呢清冽见底，锦鲤呢。悠游其间，山石呢倒影沉入水中，山水相依，静谧幽然。池畔的山水间呢有一个水榭，是东园呢必赏的一个景致。临园而，它是临池而建，通透雅致。屋内呢有珍藏的园内一绝，就是有一个棋子木镂空的落地罩。木雕呢，纹路呢细腻繁复，巧夺天工。天光透过雕花缝隙洒落，地面映出错落的光影，哇，真是灵动唯美，尽显苏轼雕刻的精湛工艺。假山之上的汀努楼，与之相望的魁星阁，精巧挺拔，两楼呢隔水相呼应。廊道相连，是园内最浪漫的一个成双楼宇。昔日男主人在此读书，女主人在此观景，两两相望，岁岁相伴。穿过了连通的廊道，便从雄浑的东园呢，就步入到温婉的西花园。风格呢，就你会觉得风格呢，就瞬间的切换。尽显清幽雅致的闺阁气韵，园区核心的建筑呢，芝连老屋是旧时主人的一个书斋绣楼，也是苏州罕见的夫妻双室居所，男书斋女绣楼，两两成对。屋前的庭院开阔，古树苍劲，花木丛生，静谧的氛围呢，格外的合适静坐在这里休憩。感受旧时文人的一个闲雅心境。园内呢，主建筑呢是城曲草堂，它是气度恢宏，是偶园的一个核心的厅堂。草堂它是临水而建，视野呢开阔，春赏繁花，夏观河景，四季皆有景致。昔日呢，园主人夫妇呢就常在此吟诗作画、品茗闲谈。如今呢，我们就可以在厅堂这边静静的看着，依旧能够感受到满满的书卷雅韵与甜蜜爱情。草堂周边有瘦鹤亭、云廊错落排布、长廊迂回曲折，串联起西园所有景致。漫步在廊间。偶园呢，移步换景，无一处是重复的，无一处不美哦。除了山水楼台，偶园它的细节呢，也是动人心弦。园内呢，古木参天，有百年紫薇，还有玉兰苍翠挺拔，四季的景致更迭有序。雕花的木窗，古朴实木的回廊，临水的美人靠，每一处的细节呢，都透露的江南园林的一个细致考究。偶园之美呢，沉浸在其间，不止于山水亭台的精巧，更在独有的夫妇之间的温情。一园双境，刚柔并济，楼台成对，山水相依，将自然之美与人间的情爱。文人的风骨呢，完美的相融， 这座藏在苏州的诗意园林，我看到情侣们双双对对、甜甜蜜蜜来此拍照或者是拍婚纱照，哇，好甜蜜哦！所以来到平江路，别忘了近来偶缘，体验古人独一份、中式最顶级的浪漫哦。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凌玉，打卡苏州偶缘，回听以上内容。

0: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1: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0: 著名的秦始皇陵。
2: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
0: 2016年3月，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3: 江秦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宝物。
4: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5: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0: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5: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0: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5: 爱上博物馆。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去旅行走进博物馆。大家好，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
6: 染一块布，研究一处斗狗，或者是追一位历史上的明星，如今的旅行理由正变得越来越具体，也越来越多元。在持续升温的文博潮之下，一场帝王陵寝游正在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
7: 是的，根据数据显示啊，位于河南安阳的曹操高陵霸榜帝王陵寝类目的地的热搜清单。那么在社交媒体上，相关的旅行攻略呀、种草笔记呀、评论区还不断的有网友提问啊，这个三国迷特意来一趟曹操高陵值得吗？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韩雪莹来探访一下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
8: 在一些网友的游览笔记中留下了这样的感受，世人偏爱用多疑狡诈定义曹操，直到走进高陵才读懂他的坦荡与温柔。有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打卡攻略，很多都涉及背诗免票活动。有网友分享经历，一首观沧海，一首龟虽寿足矣，把初中背过的诗词捡起来就能省50块门票钱。此前一位外国游客在现场完成背诗挑战的视频走红网络，也让这项活动更加出圈。到曹操高陵背诗免票活动的考官向游客解释，
9: 咱们现在规则是两首短诗是半价50%的，如果一长一短的话您可以享受免门票的，那么咱成人票价是50，也就是优惠了50元。如果是两首长诗的话，咱除了免了您的门票，还会赠用咱们的一个饮用水。
8: 和往日不同，现场公告牌提示节假日背诗活动有明确时段要求，每时段限10个免票名额，短篇诗词和长篇诗词各有名单。网友攻略中最常提及的观沧海和龟虽寿都在短诗之列，也就是说即使在现场把这两篇都流利背诵，也只能省去一半票钱。有网友发帖认为这一规则变化不太友好。安阳曹魏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解释，节假日极端情况下曾出现过几十位游客排队等待背诗的场景，此次规则调整以及限额免票也有维持游客中心秩序的考虑。
10: 因为它不仅仅要兼顾背诗，还要有这个游客咨询以及讲解的安排，都在服务台进行联动了。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游客直接就分流开了，我们这一场就10个人，后边游客你可以再准备准备，也可以先去看演出啊或者其他的。
8: 确认规则间，来自辽宁葫芦岛的一家三口前来挑战。
11: 先背观沧海吧。
9: 好。
11: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8: 孙先生想来曹操高陵想了半年多，来之前也在社交媒体上翻了不少种草帖。对于背诗活动的细则，孙先生倒不觉得太过重要，他借此温习了多首曹操的诗词，也让妻子和女儿尽力而为，重在参与。
9: 是女儿特别喜欢这儿，
12: 太喜欢曹操，
9: 追星来了是吗？
12: 对。
9: 他多大了？
12: 12，
13: 小学6年级，
9: 6年级还没上初中，还没有涉及到曹操的诗词。
13: 后来我带他看了三国，然后他就喜欢上了。
8: 一家三口激动又略有紧张地完成了挑战。
14: 那咱们一家三口是，爸爸是全免，
13: 他也全免，
14: 闺女是全免，您
13: 是
14: 半价，那省100。
13: 没算，但是就想跟他挑战一下。
14: 我还想问问，像刚刚这个背诗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不能卡顿，不能怎么样？
9: 我们要求一字不错，连贯的背完我们的这个两首诗，然后中间不提醒不打断，否则视为咱的挑战结束。
14: 他可以想，
9: 可以想，
14: 中间如果不提醒就好。
8: 完成挑战的游客在登记好个人信息后，会获得一张写上当日日期的兑换券，到服务台后身的售票处兑换即可入园。游客中心忙碌的两个焦点，一个是背诗活动，另一个是讲解服务。服务台的收费公告明确，时长60分钟的讲解收费一场150元，每场限10人。 一位工作人员解释，所谓限时人的拼团制讲解遵循自愿原则，会根据供需情况灵活调整。
15: 平时的话，我们相当于是一对一个家庭，一位讲解员对一个家庭。然后节假日的时候，为了缓解游客特别多、讲解员不足的情况，所以我们基本上会让游客10个人一拼，拼到一起，然后我们讲解员直接带着10位游客直接就进了。目前基本上讲解等待时间是不超过20分钟。
8: 从沈阳自驾来曹操高陵游览的一家六口，决定再找一组游客拼团。拼团的吆喝声中，成团的9人迅速达成一致，分摊150元讲解费。
16: 就是想找这种小众的景点，然后人少，
17: 历史文化比较那啥嘛，浓厚一点。然后给孩子像研学一样的，让他了解了解。
8: 进入景区检票口后，至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的主体建筑，有一段需步行5-6分钟的广场区，曹操魏武挥鞭雕像便伫立其间。记者看到，景区已经在广场区布置了2条黑红相间的遮阳带，遮阳棚还自带雾森系统和休憩长椅。遮阳带外侧还有多个击鼓体验点供游客互动，而付费讲解服务在广场区就已经开启。主体建筑前的魏武广场上，一场国风快闪音乐会正在上演。张先生一行本想驻足欣赏，讲解员提示大家时长有限，可以先进馆内继续听讲解。讲解至曹操的墓道时，一位已在那里观赏多时的游客凑过来询问能否一起听。
18: 付费也不能加是吗？
19: 你得去前台那边请一个。
18: 哦，好了，
20: 太软了，我就不走出去了。
8: 游客轩轩因童年时期遭遇事故，要拄拐行走。讲解员留意到情况，和张先生一行商量后，决定把轩轩纳入这个10人讲解团中。
18: 因为我特别喜欢曹操，
20: 我是追星来了。
18: 我是历史粉。
8: 现场游览秩序井然，互动过程中也几乎没有其他游客蹭讲解的情况发生。整场讲解听下来，实际用时75分钟。张先生一家觉得此前认知中的曹操过于脸谱化，他们借助文物和讲解重新认识了这位平定乱世的枭雄。不过，有相当深厚历史基础的轩轩还是对讲解服务提出了建议。
18: 曹操有太多东西可以讲了，他需要一个好的出口。其实这个场馆更可以去让就是普罗大众看到一个真正的曹操是什么样子的。
8: 初次游览后，轩轩评价景区整体符合预期，还把特意带来的布洛芬摆在了曹操头疼墙下。在书信曹公区，除了各式各样的止痛药，还有历史粉送来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以及头痛诊治19讲，这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情。在曹操高陵停车场，记者看到充电桩已初步安装，但有指示牌提示正在建设中，请勿使用。曹操高陵景区相关负责人许一新坦言，交通不便一直是曹操高陵作为景区的发展痛点。
10: 像这些帝王陵寝，他们都不在市区，比较远，大多数游客他们往这儿来，他只能选择去自驾，或者你像开通了那个58路的公交车，也是从高铁站过来的，那从火车站下车的游客呢，或者就选择这个打车往这儿来。但是你来的时候从市区打往这儿来好来，但是你走的时候呢，如果到了这种5-6点快这个闭馆的时候，走的时候他们再打车，就因为在这种附近的这个村里可能会出现这种叫不到的情况。虽然现在我们开通了这个摆渡车，它会稍好一点，就是游客即使打不到车也可以坐我们这个摆渡车，哪怕花这个摆渡车的一个车票钱也能到市区，就到殷墟了嘛。
8: 游客中心服务台的信息展板显示，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和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两地每隔半小时循环发车。记者在曹操高陵景区外看到，2辆本地出租车正在揽客，摆渡车也在等候游客中。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

0: 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旅游的相关资讯。
2: 说起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大家都不陌生。最近啊，三星堆金沙与周边文化交流专业沙龙在北京举行，众多文博专家汇聚现场，发布考古新书，披露多项重要研究成果。考古研究有哪些新突破？古老的古蜀文明又该怎样讲给更多人听呢？来听四川台记者任琳、李慧娟发回的报道。
4: 活动现场，三星堆金沙青铜时代的古蜀文明系列丛书正式发布，首次立足国际化学术视野，系统整合三星堆金沙遗址近百年考古发掘资料与核心研究成果，体系化阐释古蜀文明的独特价值与时代内涵。同步公开的多项三星堆金沙多学科研究新成果显示，三星堆祭祀坑并非随机填埋，而是统一规划分阶段实施。针对遗址出土的脆弱宝水象牙，目前已搭建起全链条一体化保护技术体系，实现科学化标准化突破。巴蜀文明凭借优越的区位与人文生态优势，深度参与中华文明体系构建，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民族交融史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四川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霍威：
5: 三星堆是古蜀先民的辉煌创造，但是呢，三星堆又是我们中华青铜文明当中的一个突出代表。三星堆还可以跟世界进行对话、进行交流，它成为我们进行文明复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本。
4: 沙龙主旨演讲环节，六位考古领域权威专家从遗址保护、文明比较等维度展开观点分享，认为古蜀文明不是封闭的孤岛，其核心遗址三星堆金沙是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关键样本。三星堆遗址管委会副主任朱亚荣：
6: 以严谨的这个学术研究为基础，要采用多元式的展示和传播的方式。作为博物馆来说，我们陈列展览是一种方式，然后我们三星堆金沙的一些价值，把它转化为青少年学生他能够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一些研学的这个课程，通过我们的文创产品的一些开发，让文化真正的走入大众的生活。
4: 沙龙也对考古热、文博游等热门议题进行了回应，来自高校科研、考古发掘一线等不同岗位的专家学者立足各自职业视角，围绕三星堆金沙遗址价值阐释与大众传播主题开展对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唐淼：
7: 提炼和阐释，我觉得这个是整个传播工作的一个基础，后面的整个一个转化，其实我是觉得它是一个手段，任何手段都不能脱离基础而独立的存在，我觉得是需要考古人和传播人亲密携手，然后共同往前，让我们整个三星堆遗址的价值阐释和传播更有效率。
3: 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的陶模古村，古韵悠长，游人如织。不少游客选择走进村落深处，打卡秀美风光，沉浸式的体验传统手工，开启一场有文化、有温度、有乐趣的非遗体验主题游。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黄山台记者张国庆的报道。
8: 入驻陶模景区的徽州区乌里文化艺术发展馆人气高涨，为丰富文旅业态，展馆精心推出多元化徽州鱼灯手工体验项目，包含传统鱼灯制作、粘土鱼灯手作、原木创意木鱼制作等特色体验，兼顾传统技艺与创意创新。场馆负责人翟敏田：
9: 我们店推出了这个手作体验，还有我们店独有的鱼形，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体验，让游客带走一份属于自己亲手做的有徽州温度的纪念品，也让非遗借着旅游走得更远。
8: 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游客们专心创作，相互交流，在动手实践中了解徽州鱼灯年年有余、祈福纳祥的民俗寓意，

0: 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甘肃游客王冉，
1: 我是之前在网上刷到唐模的敖玉灯和烟火演出，感觉非常震撼，从甘肃千里迢迢赶过来，看见了这个非遗制作鱼灯的项目，就想着亲自体验一下，也留下了一段很特别的记忆。
0: 广东游客叶静涵，
2: 我画了鱼灯，还和老师一起捏了小鱼粘土，我觉得很开心，很特别。
0: 除了传统手作体验，唐模古村的水口园林、青石板街巷与徽派建筑同样深受游客喜爱。大家漫步其间，拍照打卡，在秋日古韵里放松身心，将观景游玩与手工体验相结合，感受别样的文旅体验。

0: 黑龙江省同江市是我国少数民族赫哲族的聚居地。赫哲族人传承千年的鱼皮制作技艺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地将非遗技艺、地域特色与现代设计深度融合，让传统元素焕发新的生机。来听总台记者赵薇发回的报道。
1: 地处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处的同江市是赫哲族的主要聚居地，保留着赫哲族渔猎文化的根脉。世代依水而居的赫哲人素有鱼皮部落之称，鱼皮制作技艺便是他们从江河馈赠中孕育出的古老智慧。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杨双燕的工作室里，剪刀裁开鱼皮的簌簌声，针线穿梭的细微声，交织成一曲热闹的非遗新生曲。他正带领着徒弟们赶制鱼皮划订单，让古老的鱼皮手工艺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杨双燕的手里，鱼皮和鱼鳞各有妙用。
2: 像这一幅画就是三样技艺，鱼皮缝制、镂空、剪贴，还有就是鱼鳞的。你看这个鱼鳞，你想给它做成菊花这样，你不能剪，剪完不好看，得撕，撕的有点毛边儿，它才有叶子那种灵动。如果你剪下来，它生硬不好看。这幅画就是用大马哈鱼皮，我们给它揭开了，就是皮和鳞之间揭开了，这是纤维部分。
1: 从选皮、揉制垂软到拼缝雕刻、彩绘装饰，数十道古法工序曾支撑起赫哲人的日常穿戴与生活器物，更成为承载民族记忆的文化载体。2006年，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杨双燕带着身边的姐妹们一步步摸索突破。传统鱼皮厚硬，色调单一，他们便引入微雕工艺、优化肌理，用天然矿物颜料晕染出丰富层次，还把苏绣的细腻、掐丝的精致巧妙融入鱼皮画创作，让画面更具立体感与表现力。2018年，杨双燕创办圆梦技能就业工坊，免费向周边村屯的居家妇女传授鱼皮制作技艺。不少人坐在炕头，每月就能挣3-4千元。
2: 绣的特别好的，一个月就是挣3000多。像那种小的，就是他一个月就是1000把。比如说我们加工，就是世界最大那画，它是44米长、4米宽，这幅画得一针针绣出来的。我们是48个人在做，你要没有这些人，手把再怎么好，可能做下这么大个作品吗？
1: 据了解，同江市以文化为魂、创意为艺，将赫哲族鱼皮非遗技艺、地域特色与现代设计深度融合，让传统元素焕发新生机，不仅擦亮了城市文化名片，还带动了当地旅游发展。从上海专程来同江学习赫哲族鱼皮非遗技艺的大学生小林，一边体验制作鱼皮画，一边赞叹这种取于自然的精美。
3: 这种工艺之前也没有见过，特别精美，很震撼。我们到三江口那边，然后参观了同江市博物馆，我们在同江市博物馆也看到了就是大家做的一些鱼皮衣，对这个更感兴趣了。这个工艺十分的精美，也特别具有纪念意义。
4: 近日，一段名为《狗熊哆嗦毛》的舞蹈教学视频啊，是火遍全网，引发了大量网友的模仿。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自带喜感的动作呢，正源啊，它是源自这个济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商河谷子秧歌。一场意外的网红出圈，让这样一项古老技艺呢，以更加年轻、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

0: 台记者李炳婵、济南台记者王雨桐的报道。
1: 狗熊哆嗦毛凭借接地气的名字、颇具喜感的动作，掀起一股全网跟跳的热潮。这一深受网友喜爱的舞蹈动作，正是来自商河谷子秧歌。商河谷子秧歌位列山东三大秧歌之首，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舞蹈动作大开大合、粗犷奔放、宛如战阵，被誉为北方汉民族男性舞蹈的代表。商河谷子秧歌市级非遗传承人董丰民：
2: 最近视频啊比较火热的工作的模啊，视频素材啊是确实是来源于咱商河谷子秧歌，是就是各位专家利用咱商河谷子秧歌里边这个其他的动作，你包括咱里边的抖啊、端呀、跳呀，提炼出来综合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动作。
1: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商河谷子秧歌在一代代传承中不断焕发新生。从老一辈艺人口传心授，到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主动加入，这项古老技艺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时代。董丰民：
2: 其实现在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哈，我们也想让商河谷子秧歌从这个短视频上出圈。我们团体啊，就是每个人也有自己的这个账号，去做这种拍这种短视频，让这种商河谷子秧歌适应短视频这种节奏，让更多人去知道商河谷子秧歌。未来我们会继续练好谷子秧歌，推广秧歌，让古老的谷子秧歌焕发新的活力。
1: 事实上，谷子秧歌在济南并非只有商河一脉，济阳谷子秧歌与商河谷子秧歌动作同源，风格相近又各具特色。面对全网娱乐化翻跳，非遗传承人认为，这种网红式出圈为年轻人走进非遗搭建了良好通道。从觉得好玩主动模仿，到追根溯源感受传统，兴趣在自发互动中悄然生长。济阳谷子秧歌代表性传承人姚大新：
3: 因为这谷子秧歌它是来源于生活，是起源于这个农耕文化嘛，它脱不了这些接地气的这个名称啊，包括形象表现。因为这个传承这一方面啊，能够更多人认识它、了解它不容易。但是这个动作怎么也火了，尤其好多年轻孩子、年轻的小伙子都在比划这个动作，这说明谷子秧歌还是有魅力的。网红出圈这种形式去传承下去，这是对一个谷子秧歌传承啊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很希望更多的网友啊用这种方式来喜欢谷子秧歌。

0: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
1: Instagram，
2: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欢迎来到两岸微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眼下秋高气爽，山野草木层林尽染，不少人呢会趁着晴好天气进山徒步、野外露营，沉浸式的感受秋日山林美景。不过呢，美景背后呢也藏着不少安全隐患。秋季山林天干风大，山里小气候变化快，一些山间野路路况复杂。
4: 前不久呢，青岛市消防部门啊是接到了报警，5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了。那么接警之后呢，救援人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察，确定其被困的大致方位。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啊，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秋季进山入林、山野徒步如何规避各类风险，遇到突发状况又该怎样科学自救呢？
5: 是你们是吧？
6: 是。
5: 现在人有没有事？
6: 没事。
5: 好好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这原地不要动了。
7: 夜间山林路况复杂，消防救援人员

0: 兵分两路，在山林中艰难向游客被困地点推进。
1: 走走走，咱从那儿往下走看看，应该差不多就那个位置。
2: 慢点慢点，这有路，这有路，有路有路，看着他们人了。我知道我知道，看着了看着了看着了。
3: 谢谢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人没事吧？
3: 人没，都没事。
0: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五人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十点半左右，五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对比春夏时节，秋季山野有着独特的气候与路况特点。济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济南大队二中队消防员黄海坤介绍，入秋后，山区昼夜温差悬殊，加之山间岔路繁杂，手机信号不稳，一旦脱离正规步道，就容易发生迷路、摔伤等险情。
5: 秋天的山野气候和路况都有很大隐患，路面厚厚的落叶会遮盖原本的道路，非常容易踩空、迷路。山间大风多，枯枝断木随处可见，通行阻碍大。再加上秋天早晚雾气重，能见度低，视野受阻，很容易判断失误，所以秋季山林户外险情会大幅高发。
0: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了零下才会失温，但实际上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就会造成失温。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向记者介绍，失温是山野徒步的致命风险之一。秋季白天山野体感舒适，日落之后气温会断崖式骤降，海拔越高降温幅度越明显。
6: 遇到天气突变的时候，短时的一些降雨，它是冷雨，没有准备相应的换洗的衣物，那么这个是极易造成失温的。秋天的这个风力更大，尤其一些山脊风口，如果出汗之后碰到这种山口，相对更容易造成失温的。
0: 特别是一些网络短视频里热度很高的小众野山、野峡谷、野瀑布，大多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设施，背后隐藏着多重看不见的危险，也是山岳救援出警最多的区域。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宣传员刘文提醒，千万不要只凭短视频规划登山路线。
7: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短视频中间的网红路线和没有开发的山野，实际上只是拍摄了我们风景最美的一段路程，它不会向大家展示比较危险的陡坡和岔路。没有成型的步道，其实岔路非常多，很容易迷路。如果一旦要有落叶覆盖之后，来时的路其实是直接消失的，求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此外，这些地方的地质隐患特别多，有暗藏的断崖、陡坡、碎石坡，并且有些边缘被杂草、落叶覆盖，容易造成滑坠。同时，由于没有专人管理，突发险情时，救援力量不容易抵达，无法及时处置。
7: 我们正规的景区是有巡逻的道路和救援的通道的，野山我们的车辆其实没有办法进入，消防员只能是徒步背负我们的这些救援装备进山去搜救，单次的搜救时长就会从十几个小时到30多个小时。一旦要过夜的时候，我们夜间搜救对于我们被困人员自身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在山里面不小心遭遇短时的大风或者是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和雷电，那么没有这种避险平台的情况下是来不及躲避的。
0: 想要安全进行秋季登山、山野徒步活动，出行前充足的准备必不可少。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介绍，要提前通过气象、景区、官方渠道查询目的地天气、地质预警，遇到大风、暴雨、大雾预警，千万不要进山。出行优先选择成熟游览路线，尽量结伴而行，不单独深入偏僻山林。
6: 我们要根据我们选择的路线的难度情况，前期呢进行一些必要的体能的储备，在出发前要提前对我们所要去的山区路线进行充分的了解和调查，这里包括线路的长度、难度、行进的方向，以及整个行进过程中我们有哪些危险路段、哪些风险等等，要了解当地的山区气候，准备相应的这个衣物等等。衣物按照户外我们三层穿衣法的要求去准备衣物，同时呢还要准备必备的一些备用的衣物啊。物资准备方面呢，我们一般有一个433的原则啊，上山的时候呢消耗40%，下山的时候呢消耗30%。 同时呢，下山

0: 以后我们还有30%的是留作备份的。
1: 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鄂伦春大队代大队长高峰提示，如果在山野途中不幸出现迷路、摔伤、被困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盲目乱走，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2: 遇到险情千万不要慌乱，不同情况有对应的处置要点，如果迷路立刻原地停下脚步，找开阔的位置辨别方位，绝对不要夜间盲目赶路，持续规范地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如果发生摔伤，第一时间先判断自身伤情，及时止血包扎，固定受伤的肢体，避免移动过程中造成二次损伤。遇到天气突变被困，要远离陡坡落石区域，第一时间做好保暖，预防失温。人员原地集结不要分散，向救援人员清晰地讲清楚所在位置、同行人数、人员伤情，原地等待专业救援，不要强行冒险突围。
3: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4: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
1: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2: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
1: 我们首先呢要来认识一位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娜，了解她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的故事。
2: 登陆生活，我们来认识一位在河南工作生活的台湾同胞黄台湾，来了解他在大陆耕耘生态农业、享受田园生活的故事。
1: 十月起，河北、上海、广西等省区市落地医保生育支持新政，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打通孕中分娩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持续为准爸妈们减负。目前呢，全国已经有28个省份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和您了解详细情况。
2: 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两岸好生活。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欢迎来到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2: 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啊，我们要一起来认识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娜。
1: 于丽娜1940年生，今年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他1959年在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
2: 从教64年来，他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的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接下来请听《秦阳东方韵》，弦怀赤子心，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程浩龙。
3: 于丽娜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她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于丽娜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画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1个多小时。
4: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
3: 每周五下午，于丽娜都有5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1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于丽娜住得远，她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捂成了指挥棒。工作日忙，周末也忙，开学了忙，寒暑假更忙。
4: 刚刚过这个暑假，有一个学生因为马上要比赛，那我一个暑假里面给他上课，假如说一个半钟点是一节课的话，我上了24次课。那么我们一个学期呢，只有17次课，就是比一个学期课还多。
5: 这个对。
3: 假期来找于丽娜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娜的家，上课免费。
4: 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校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6: 而且是不收费。
4: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3: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娜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
4: 9岁10岁那个时候，我婶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专学习钢琴的，她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楚，就像自己家一样。她就教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其他孩子还不练，轮到我的时间，我是老老实实就去练。
3: 上学练琴直到小学毕业，于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0: 因为赫鲁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的嘛，我就跟着她屁股后面就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她没考取。
1: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0: 那我们台湾的鞠了躬了，出来了，他叫怎么叫？看看手，
2: 手背、手心。
0: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他根据什么分的呢？首席的小提琴。首出的大提琴。
1: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0: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2: 胳膊要折过来，
0: 跟他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得很，对吧？
1: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0: 有次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哎，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1: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0: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2: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0: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1: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0: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一见就同意了。我们要考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何章浩是在乐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1: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章浩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章浩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0: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3: 反复的看那个电影。
4: 另外呢，学唱腔，就是我讲角讲戏的时候，就。

0: 上呗，就是楼台会头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再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二十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拿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18岁的于丽拿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2: 拉到最后一，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泛音嘛？拉完以后，琴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3: 好担心啊！
2: 哎呦呀，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哦呦，他总算有掌声了。赶快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好在乐队里拉，陈刚木就在旁边，听说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歇。

0: 怎么还在故障？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1: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2: 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0: 我需要，80岁我还在改东西。
1: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0: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理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偷一点东西
2: 受益、
0: 啊、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上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1: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2: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2: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1: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0: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是辈分怎么说呢？是师哥师姐师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1: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她最大的牵挂。
0: 你想想看，假如附小到我班上，附中6年，本科4年，研究生3年，博士生可以算到3年到6年，19年。有个学生就是这次是来拉琴，拉完以后说谈恋爱了是吧？你怎么知道的啦？我说你的音乐告诉我。
2: 这么敏锐吗？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感情的东西。我不是他的父母，但是我是他的第二个父母。
1: 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0: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上海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们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乐分享。
5: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啊，我们今天的生活乐分享。
1: 10月起呢，河北、上海、广西等省区

0: 制，落地医保生育支持新政，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打通孕中分娩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持续为准爸妈们减负。目前呢，全国已经有28个省份实现了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四医院，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杨女士即将进行定期的产前 B 超检查，不同于此前产检检查费用需要自费缴纳，这次缴费时她发现医保结算直接报销了80%。
2: B 超总金额是568元，然后个人支付了107，当然很高兴啊。之前的政策大概就是职工医保那个门诊报销2000额度，其余是没有那个报销政策的啊，就感觉检查那个生孩子的费用减少了很多嘛。
1: 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本月河北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落地，明确对参与生育保险的孕产妇强化产前产后检查费用保障，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按照单次妊娠和产后42天检查保障，政策范围内检查项目费用按照比例支付，同时提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
3: 不光是制定了产前的一个检查项目的基本服务包，咱们也创新的把产后的一些检查项目也设了一个服务包，是基于临床从怀孕开始的一些基本的检查项目全都在这个包里头体现出来了，有项目有次数。
1: 上海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新政同样在本月落地，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 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相关产检费用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金山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副主任杨杰透露，参保人群进行产前检查加产后42天康复检查均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同时住院分娩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以此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负担。
4: 新政实施之后呢，不用去专门医保部门办理的，正常享受医保待遇的孕妈只需要按照医疗机构要求完成孕产妇保健登记，建好产检大卡之后，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时呢，就能直接持社保卡或者刷医保码结算。在外地定点医疗机构产检和住院分娩，事先需要做好异地备案，然后就可以持社保卡或刷医保码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结算的时候呢，按照参保的一个险种，个人需要先行支付一定的比例，等完成产后康复检查后，也就是分娩50天后，再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的一个清算。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此次新政也明确，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由个人缴费，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3: 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的一个待遇，主要是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1: 上海则针对正在等待医保待遇生效的灵活就业人员出台过渡期政策，明确从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设置7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只要符合生育津贴申领条件，即使在医保等待期内分娩，也可以按照规定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剩余额度清算。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认为，打通孕中 分娩一直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切实为生育减负，才能实现对生命起点的护航。
5: 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就要做到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说句实在话就是生孩子不花钱。不仅如此，分娩阵痛的辅助生殖的已经都纳进去了，生育保险的生育

0: 过上了田园诗一般的生活。我们一起来听。
1: 我叫黄台湾，大家都叫我台湾哥。
2: 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一处农场里，瓜果爬满藤架，玉米硕果累累，鸡鸭鹅悠闲觅食。皮肤黝黑的黄台湾骑着三轮车正忙着秋收。今年67岁的黄台湾来自台湾彰化，他与叶县女子赵建华在广东结缘，婚后他们一起回到叶县创业，过上了田园诗般的生活。
1: 我在台湾也是务农，我们就在院子里面自己种了台湾品种，结果是感觉口感还不输台湾，所以说这样开始做那个生态农业。现在农场来说的话，是在我们平顶山这个范围大概有200多亩，我们种的是瓜果蔬菜类的。
2: 这些年黄台湾不断往农场引进新品种试种，在他看来，选品是农场的命脉。
1: 我们不断地在拿新的品种过来试种，选品是一定很重要的。你种能不能种出来，这是一个问题，再来一个就是口感好不好，质量好不好，种的东西要保证质量，不能用过度的化肥。像这个好的完整的，我们可以供应给餐厅、社区团购、电商、直播平台。
2: 目前农场以订单为核心安排种植，主打贝贝南瓜，同时种植丝瓜、苦瓜等多个品种。
1: 现在以订单为我们的种植核心，像我们贝贝南瓜，再来就是丝瓜、苦瓜。这丝瓜有两种，一种是长的，这个叫翡翠丝瓜；一种是圆的，它叫苹果丝瓜。另外苦瓜嘛，白色的有两种，一种是白玉苦瓜，一种是苹果苦瓜，也是圆的。这个几个品种在这里的效益还是可以的。
2: 在黄台湾看来，河南是农业大省，在这里经营农场能实现自己的田园梦。
1: 在河南这个地方，它是四季分明，贝贝南瓜它是怕热不怕冷，很适合春天。接下来就是三月底种这个丝瓜、苦瓜、高丽菜，它是需要温差要大，刚好就是在我们秋天到冬天这个时候。我喜欢这些跟土地打交道的事，你养土地，土地养你，你要必须把这个土地养好，才能种出好的东西。
2: 农场忙起来时，也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春天集中种南瓜时，一天最多要雇80多人。
1: 我们附近有3个农场，春天我们全部种南瓜的时候，那一段时间一天最多有80几个人。
2: 一位在农场干了10几年的村民说，台湾哥早就成了地道的河南人。
3: 农场干了10来年了，厂一直弄在这儿，俺都来干活来了嘛。搁这儿干活，你说也能照顾家，也能挣钱。
4: 现在感觉着，你看说话呀、做事，感觉都像咱一个地道的河南人呢，不像外乡人呢。
1: 我对这个叶县的土地的情怀，肯定是感情很重的。我的现在的想法是，想成立一个南瓜种植合作社，因为我想把我的经验传承给当地人，帮大家致富嘛。
2: 黄台湾一家早已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在他心里，这样的生活就像一首田园诗。
1: 我在这里过了田园的生活，养鸡养鸭，自己种蔬菜，自己能吃，还能分享给我的朋友，我现在过得很快乐，很幸福。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
4: 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以其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内容，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可谓是常读常新。
3: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一座高峰，其写作手法之精湛，内涵之丰富，至今仍被广泛研究和推崇。在《红楼梦》运用的众多写作手法中，有一种较为特殊，叫寓序。所谓寓序呢，用现在的流行词汇来讲，大概可以理解为一种有意的剧透。这种手法呢，让读者能够隐约朦胧地知道故事的走向和人物的结局，但是呢，又知道的不是很详细具体。接下来呢，我就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玉辉的讲解，具体地了解这种特殊的写作手法。
5: 大家好，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红楼梦》，我们谈一谈《红楼梦》的一种特殊的写作手法，叫寓序。这个小说家呀，他写故事啊，一般只有三种顺序，一种呢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我们称之为正序；第二种呢是把结局啊先写出来，然后呢再说来龙去脉，往回倒，我们称它为倒序。那么三是正写一件事呢，不得不临时停下来，交代另外一件与之相关的其他的事，我们称它为插序。这三种写法大家都很熟悉了。那么什么叫寓序呢？它和这三种方法都不一样，也就是作者他是一边讲故事啊，一边剧透，让读者呢隐隐约约的、朦朦胧胧的知道了故事的走向和人物的结局，但是又知道的不是很详细，不是很具体。那么作家为什么要采取寓序呢？我们读书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下面我们就拿这个宝黛初会啊为例子，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宝黛初会啊，发生在《红楼梦》第三回。那么林黛玉进了贾府以后呢，她当然要跟贾府里面的人见面了。我们看到她这一天呢很忙啊，很多贾府的重要人物这回书里边都登场露面了。那么最后一个出场的人是谁呢？就是这个贾宝玉。两个人一见面，林黛玉便吃一大惊，她心想好生奇怪啊，到现在哪里见过一样，何等眼熟到如此呢？但宝玉见了黛玉以后呢，也有这种熟悉的感觉，因为他是男生啊，而且平常是无拘无束惯了，所以贾宝玉张嘴就来说这个妹妹啊，我曾见过的。贾母就笑了，说你这又胡说，你何曾见过他呀？宝玉笑道，说我虽然未曾见过，但是我看着面善，心里只算作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重逢，也未为不可嘛。贾母听了以后很高兴，笑着说那当然更好了，既然如此啊，大家在一起就更和睦了。我们读到这段的时候啊，我们一定会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就好像这个事儿啊说的是眼前的事儿，又好像说的不全是眼前的事儿。我们既为这个宝黛一见如故而感到欣喜高兴，又隐隐约约的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安和伤感。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复杂难言的情绪呢？这就跟作者在第一回里边寓序的这个环泪神话有关系。《红楼梦》第一回写到啊，说这个西方凌河岸上三生石畔有一株绛珠仙草， 得到了什么呢？赤霞宫神瑛侍者的甘露灌溉，最后修成了人形。只因尚未报恩呢，所以五内郁结这一段缠绵不尽之意。说最近有一段时间呢，这个赤霞宫的神瑛侍者呀，就是凡心偶至，就他突然要下凡。这个绛珠仙子就说了，他是一个甘露之会，当年呢他拿河水浇灌过我，我并无此水还他，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我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了。
3: 正是运用了玉旭的特殊写作手法，当读者在第一回读到环泪的神话的时候，可能还对其中的意义没有太多的感悟，但是随着小说的展开，读者慢慢发现这个神话故事中包含了太多的象征和预言，而这正是《红楼梦》故事的神奇之处，也是作者曹雪芹写作的神妙之处。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玉辉的讲解。
5: 就当我们读到这个第一回这个环泪神话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是作者编的，但是从这个故事里边我们还是可以确认两点。第一点，就是在现实的世界

世界，这个宝黛一定是情根深重，爱到不能自拔，前世姻缘呢。那么第二点，他们这种爱情它注定是一个不幸的，如果有情人终成眷属了，那林黛玉她哭什么呢？她不哭她拿什么来还泪呢？所以有了这样的一种阅读的经验，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第三回书这种宝黛初会的对话，我们就会特别惊讶地发现曹雪芹的文章太神奇了。他这一段话同时指向了两个时空，第一个时空就是贾府，就在眼前，我们站在这个时空来看何等眼熟，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今日只作远别重逢啊，这些话就可以看成什么呢？少年男女刚一见面的时候，大家很有眼缘儿，这样的一种细语。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也经常说看到一个姑娘啊，一个小伙啊，也经常说哎，长得像谁，你很眼熟吗？我们也常用这种方法来搭讪嘛。我们再加上这个贾母在旁边捧哏有说有笑，就更给人感觉这是一种现实生活的场景。所以大家呢由此你感到快乐，感到高兴，为这两个人呢这个相见欢而愉悦，那很自然的一种心理活动嘛。但是因为有了第一回的这种阅读记忆，我们不得不把这个问题啊就放在临河岸上三生石畔的往事中来看，就放到另外一个超远的时空来看。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这两个年轻人呢、懵懂可怜。为什么呢？你们哪里知道啊，你们是真的见过，你们是真的远别重逢啊，你们又哪里知道这重逢的一刻就是还泪的起点，你们马上就要在茫然无知之中走向宿命的终点了。所以你看曹雪芹是不是很厉害，就他能够让这个时间和空间发生一种变形和错位，让我们这些读者呢在瞻前顾后左顾右盼之中感受到一种悲中喜喜中悲的情感张力，能让每一处看起来平平常常的生活故事给人一种怅然若失的烟水迷离的文学美感。《红楼梦》很多地方其实都有这种预叙啊，你看一个人物刚刚登场，他的命运他的结局他就通过人名啊地名啊判词啊就给写出来了，但你又不是很全懂，大概有一个了解。一个家族刚刚介绍过，他就告诉你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就把这个结果告诉读者了。一段爱情还没有开始，读者就知道这女主人公将来泪尽而逝。所以王国维先生说啊，说《红楼梦》它是彻头彻尾的悲剧，贾府被抄，黛玉焚稿，宝玉出家，如是种种乃是悲剧的结果，也就叫做彻尾。悲剧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先使读者能够预见到，这叫什么？叫做彻头。因为彻头彻尾，读者始终在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中，带着悲伤与不忍，眼睁睁看他起高楼，眼睁睁看他楼塌了，但是又无计可施。最后我们就和书中的人物一起呀、陷入到一种浓重的悲剧气氛中不能自拔。大家想一想，古今中外能达到这样的一种审美境界的作品是不是很少见的？所以《红楼梦》它的语言它的叙述方法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

0: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1: You are fired.
2: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0: 创业还是就业？
2: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2: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0: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台客梦工厂。
3: 盐酥鸡，这是台湾非常经典的美食小吃了。台湾盐酥鸡品牌龙盐酥鸡大陆首店啊，前不久在重庆南岸区开启试营业，吸引两岸食客来寻味。记者日前探店时看到店门口啊排起了长龙，平均等待时间大约是半个小时。该品牌大陆运营负责人来自台湾彰化的吴学明介绍，店铺自10月1号起迎客，每天下午3点营业到晚上8点，基本销售一空，日均销量200-300份。
2: 龙盐酥鸡呢，创立于2001年，发源于台湾彰化县北斗镇，现在有门店超过100家，是当地知名的盐酥鸡品牌。那吴学明称啊，因为看好大陆的消费市场，品牌近年一直计划登陆。这次落地重庆，前期筹备4个月，采用两岸合营模式，核心的调味料都是从台湾直送，鸡肉等食材呢选用大陆本地的供应链，并且配一名台湾师傅驻店，力求保留地道风味。结合川渝地区的饮食习惯，佐料呢特别推出了小辣、中辣和大辣的选择。
3: 是的，吴学明说，开业前夕呢，品牌已在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引来两岸网友在评论区隔海的互动。有大陆网友留言啊，请台湾同胞鉴定味道正不正宗，而台湾网友回复说，我学生的时候就老爱吃，当时还只有一间店啊，没有想到如今开到大陆了，祝成功。
2: 他说啊，盐酥鸡在台湾是很普及的小吃，就像重庆的小面一样，品牌呢将会以重庆为中心，后期逐步向大陆更多城市拓展，让更多两岸食客以食会友，以味连心。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张红，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枫叶飘飘》，单风随风漫舞，邓丽君柔婉的声线晕染了秋光，曲调缠绵清雅，以落叶寄怀，片片红叶轻扬，载着绵长的秋思漫过流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秋野听风，漫步秋野，静听长风漫过林间，褪去盛夏的喧嚣，秋日不只是风光流转，更是沉淀回望与思索。秋风掠过原野，捎来心底的惦念。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一曲曲歌声，于秋风之中安放思绪，读懂时节赋予我们的从容与力量。

张智霖、许秋怡带给您的片片枫叶情，枫叶漫天即儿女情长，两个人的对唱婉转缠绵，红叶绚烂却转瞬凋零，借秋日枫叶的意象探美好情缘的短暂，相思萦绕心间。张雨生的天籁之声陪伴太多人的青葱岁月，他的每一首歌呢，都似心底的呼唤，灵魂的呐喊。听到的是《我是一棵秋天的树》，一首凄美动人的歌曲，传递出张雨生悲悯世物、爱而不伤、傲然倔强的情怀，成为了流行之外的传世佳作。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叶倩文的《秋去秋来》，时序流转，秋又来去，叶倩文醇厚的声线藏进了惦念，旋律缠绵婉转，借岁月往复的秋道尽了心底挥之不去的牵挂与思念。肖战那英全新演绎的恼人的秋风，复古 disco 旋律活力十足，两个人的声线碰撞火花四溅，强劲的律动唤醒了时代的记忆，把秋风里的怅惘唱成了热烈洒脱的告白。

0: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秋野听风》，让我们继续伴着歌声于秋风之中安放思绪，读懂时节赋予我们的从容与力量。

房东的猫带给您的秋酿。浅淡民谣酿一段青梅往事，清澈的声线温柔动人。麦芽酿成了秋酒，旧日期许随风远去，将年少的遗憾藏进这杯秋日的微醺里。好的，之后送出的歌来自萧煌奇的演唱《秋天的思念》。不必沉湎与离愁，他以清亮的嗓音叩问时光，让所有关于秋的思念都成了对重逢的温柔期许。

秋已渐浓时，林忆莲这首《微凉》如微风拂过心头，旋律裹挟着秋韵，温暖又凄美，细腻的声线将藏在秋风里的怅惘缓缓诉说。好的，之后听到的是水木年华的演唱《秋日恋歌》。落叶铺满的旧时光里，这首校园民谣式的恋歌呢，让所有始于秋天的爱恋都成了生命里不肯褪色的印记。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秋野听风》，让我们继续伴着歌声与秋风之中安放思绪，读懂时节赋予我们的从容与力量。银铃演唱的《秋水》营造出了秋天水色的空灵与澄澈之感，旋律优美，仿佛让人置身于秋水之畔，感受秋天的宁静与深邃。

秋天的童话，明快的曲调铺展秋日的浪漫诗篇，张杰的声线明媚昂扬，漫天星子见证爱的誓言，于清秋之中传递勇敢追爱不负相逢的暖意。山居秋暝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作品，它像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卷，又像一支恬静优美的抒情曲，表现了自然美、人格美、社会美的和谐统一。陈瑞演唱的《山居秋暝》完美展现了诗词的意境，干净悠远，洗涤心灵。

明敏带给您的《陇上行》，歌曲描绘了秋天乡村田野的美丽景色和丰收的喜悦。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秋野听风》。好的，节目的最后，用谭咏麟的一首经典老歌《爱在深秋》和您说再见。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会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单词上正讲》。大家好，我是王来，先到底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单词人单元来关注到柯建铭求色混天变气象万千，再来关注到咱厝内合肥真侪景区正做爆款创新轻消费模式得到流行。文化卫生单元来关注到为一本延安的科学旧丛来出发。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增立足翘厝甲，食茶化纤爽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请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请听 FM 一零七点九，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咱厝人顶关来关注着柯建民，伊是卫星的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研究员，到底今日伊的故事。
1: 认真观察周围的世界，理解其中的物理道理，在这个基础上，把你的认识水平提高一步，这就是科研工作。
2: 许建民，1944年8月生于上海，今年82岁，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研究员，作为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他参与制定了风云气象卫星发展蓝图，推动风云一号极轨气象卫星和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地方系统的建设，促成我国气象卫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他带领团队攻克静止气象卫星云图高精度定位等关键技术，推动风云气象卫星成为气象预报预测、应对气候变化、助力防灾减灾的重要手段，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奖项。
3: 1987年5月8日清晨，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接到林业部门的紧急求援电话。大兴安岭突发森林火灾，狂风肆虐，助推火势蔓延，地面瞭望哨被浓烟遮挡失效，空中侦察也难以窥见火场全貌，护火指挥陷入极大被动。时任气象卫星中心主任的许建民接到求援，立刻组织技术人员研判火情。彼时我国还没有自己的气象卫星，恰逢美国诺阿什极轨卫星飞越东北林区传回观测数据，云图之上触目惊心的火区清晰显现，东西跨度约150公里，南北纵深达80公里。许建民心头沉重，这是一起特大森林火灾，要立即汇报。
1: 我们这个云图拿出来，把不同的波长的辐射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这样呢，火看起来是红的，烟看起来是蓝的，植物看起来是绿的，就看得很清楚。那火跑得快得不得了，比汽车跑得还快。
3: 受限于当时的通信条件，这张至关重要的云图无法直接传输到远在东北的扑火前线。情急之下，许建民大胆提议，能不能借助电视播出渠道把图传到现场去。
1: 当时气象局的副局长叫张继佳，让我给李鹏的秘书汇报，李鹏是副总理，批准用在电视里面播下去。
3: 当晚，记录着火场实况的卫星云图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画面里，全国民众第一次直观地了解到大兴安岭火灾规模、火势走向，图像也为扑救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客观科学的依据。
1: 这火烧了20几天，电视里面卫星中心的云图播了20几天。
3: 历经20多个日夜艰苦鏖战，大兴安岭山火被彻底扑灭。气象卫星在救灾现场展露的力量鼓舞着整个团队，可许建民的心底始终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这一次观测靠的是国外过境卫星，倘若未来再遇上危急时刻，数据一旦断供，我们便束手无策。
1: 不能听人家说什么就什么，那么大的事情不可以的，我们必须有自己资料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这对国家来讲太重要了。
3: 为国攻坚，护守山河，一定要建起中国人自己的风云卫星地面系统。少时在书院时立下的家国初心，许建民始终未忘。
1: 我上小学就在无锡东岭书院里面，东岭书院有个名联叫做丰盛与圣德书生，生生而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前面那件事情就是实事求是呗，丰盛与圣德书生客观存在的，我看见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已知道的知识，我的认识，我要为国家做出贡献，这个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认真的了解客观世界，第二个是为国家做事情。
3: 1960年，许建民考入南京大学气象学院，诸多师长之中，气象系主任朱和周对他影响最为深远。比如，什么是真正的科研？
1: 如果这件事情人家已经做过了，你重复一遍，这不是你的， 只有你在全世界第一个做对，你把它写出来发表了，这才是你的工作。朱和洲这些话指导我一辈子。
3: 走出大学校门，许建民正式投身气象事业。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气象事业尚在艰难摸索阶段，观测站点稀疏，探测条件简陋。可放眼全球，美国已经发射多颗气象卫星，苏联、日本、欧洲也相继启动气象卫星研制。气象卫星如同架设在太空的眼睛，能大幅提升台风、寒潮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能力。
1: 我们从底下看天，最多能看200公里，就好像那个青蛙在井底看天一样。从卫星上看，整个云头的全貌都看见了，当然清楚了。
3: 1969年初，一场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席卷长江、黄河流域，从华东到中南，有线通信尽数中断，黄河以南铁路交通全面瘫痪。
1: 这对国家来讲是要命的事情。于是，周总理就找了司机部、车机部、邮电部、军队的、气象的一起商量该怎么办。我们气象局的人就拿了那个美国卫星经过中国的时候发下来的那个自动图像传输的卫星云图给周总理看，周总理就说落后落后落后落后，要搞气象卫星。
3: 1971年，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正式成立，我国卫星气象事业就此起步。1986年，许建民调任中心主任，距离周总理提出研发自主气象卫星已经过去17年，可我国第一颗气象卫星仍处在研制阶段，外界质疑声此起彼伏，重担沉沉压在许建民肩头。
1: 当时我对卫星气象不懂，从总司到操作员，我不懂就问，事情是越讨论越清楚，咱们相互交流，找出问题在什么地方。另外我读书，逐步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
3: 他提出边建设边应用，边开发边服务的思路，在实际业务当中检验卫星产品效能，推动卫星数据应用于火情、洪涝等灾害监测。1988年9月7日，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火箭呼啸升空，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星成功发射。卫星很快传回第一幅可见光云图，图像清晰，纹理清楚，层次分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可以独立研制、发射并运行气象卫星的国家。
1: 当时正好世界气象组织要聚集在中国开会，当时的局长周静蒙就把这个云图在会议上给大家展示出来了。这个图的质量非常好，大家都看到了我们风云一号发射成功了。
3: 尽管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但科研之路从无坦途，新的技术难题接踵而至。
1: 二号难很多啊，一号轨道高度800公里，二号轨道高度36000公里。36000公里什么概念？一号的40倍。
3: 风云二号是我国首颗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许建民担任地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不同于风云一号一天仅能2次观测我国国土，风云二号观测频率提升了14倍，但全世界同类卫星都遭遇同样的棘手难题：云图动画抖动，这样无法精准判定云图位置，难以锁定降雨落区。
1: 你这个云本来在上海，你抖动以后它抖到苏州去了，那你怎么用啊？当时这些做的人觉得难得不得了，就是做不通。
3: 许建民下定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他带领团队重新拾起高等数学等基础课程，从头验算卫星定位公式，开启漫长攻坚。无数深夜，实验室灯火长明。
1: 你要把这方面的文献全都看过，资料都看过，必须自己做，推公式、写参数、写坐标系，一大堆的工作。就我们每天在这个地方干活，干到半夜里头1点多钟。这几个人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干呢。
3: 攻关路上，迷茫与煎熬如影随形，但许建民始终笃定，依靠数学手段破解技术难题，方向没有错。后来担任风云四号光学星地面系统总设计师的陆峰回忆，
4: 在重大技术问题没有突破之前，有1年多我们是非常煎熬的，就是能不能做得出来啊，我就有点慌。那许院士来跟我们说， 这个板凳要做十年了，如果你这一夜之间做出来了，这说明没有难度。你做不出来，你首先要判断这项工作你的方法有没有错误，你的科学逻辑有没有错误。如果这两个都没有错误，你就下定决心做吧，迟早能做得出来。
3: 科研疲惫的间隙，许建民常会播放巴赫的曲子。在他看来，巴赫的旋律质朴克制，世间复杂难题拆解之后，底层逻辑往往简单清晰。
1: 也就是像我老师跟我说的一样，就是看清楚方向，很客观地来看待问题，认认真真做事，把事情做好。
3: A4 纸五号字，142页推导公式，40000多字文稿，历经1000多个日夜苦战，许建民带领团队完成卫星定位全部演算，重写整套卫星定位处理程序。2001年，风云二号 C 星发射前一个月，困扰良久的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云图抖动难题被彻底攻克。
1: 我到国际会议上去开会，把云图拿出去，我们3个月的云图纹丝不动，非常顺溜。那我们就是把这些非常细的事情做好。
3: 2006年，时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局长米歇尔·格里芬专程来访，参观风云二号卫星云图业务系统。屏幕之上，预报地理网格铺开，接入实时卫星图像，卫星实拍海陆边界与预设网格精准重合。
1: 他回去以后就在 NASA 的网站上写了许多话，高度评价我们。后来他们到2017年的时候把这个做好了，做了12年。
3: 攻克图像抖动难关之后，许建民和卫星中心的同事们一起趁热打铁，全面排查地面系统全套软件，如同拔钉子般逐一清除历史遗留故障，地面业务系统整体稳定性实现质的提升。一颗颗气象卫星持续升空，迭代更新。如今我国已发射23颗风云气象卫星，10颗在轨运行，构建起覆盖地球静止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和倾斜轨道的卫星组网观测体系，精确的遥感数据为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关键领域提供坚定支撑。不仅如此，风云气象卫星跨越山海，为全球141个国家提供数据和产品，为50多个国家提供应急保障服务。寻常百姓借助智能手机、电脑，随时可以查看风云气象卫星监测的云图和遥感产品。2026年6月24日，瑞士日内瓦，许建民站上世界气象组织领奖台，接过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章，这是全球气象领域的最高荣誉，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1: 这件事情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这气象卫星系统非常非常大，那么多人干的活才有了今天气象卫星的现状。我们做的工作就是为国家的气象观测、全球资料、为防灾减灾提供服务。
3: 许建民将全部奖金捐赠，由中国气象局设立妈祖奖，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人才培养。
1: 你一辈子的知识精力都投入在这里面，我们现在能力越来越强了，能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吗？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吗？
3: 半生仰望云天，许建民于千变万化的云图中读懂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在无数次攻坚克难、躬身实践中，摸索出属于中国的卫星气象自主创新之路。一幅幅云图镌刻他求索的足迹，也记录着他叩问风云的漫漫征途。
1: 多读文献，多看资料，多做具体工作，使得你自己能力有提高，使得你的工作能够对国家做出贡献。这个人的一辈子就是这样。
2: 记者手记。
0: 我是记者李思墨。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许先生的身影很好辨认，脊背微驼，步履却依旧轻快，一只浅褐色条绒小包挂在肩头。一路上迎面走来的年轻科研人员都会停下脚步向他高声问好。采访中最触动我的是许先生那份以化为本能的观察习惯。耄耋之年的他依旧每天到岗看云图，
5: 办公室电脑里近十年的资料按日期有序留存，条理分明，就连旁人眼中转瞬即逝的云天景致，在他心中都是珍贵的科研线索。相机常年收在随身小包里，坐飞机出行时会凑近舷窗记录云的形态，航班一落地就立刻拿出照片和云图比对研判。对于许先生而言，科研从不局限于实验室与办公桌，市井街巷、万米长空、目之所及，皆是科学求证的现场。纵使风云万千，这份求真求实的本心也始终笃定不移。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出征入朝巧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咱厝人等关，过来关注着住伫重庆的三峡博物馆内面，有一份已经黄的土城建业红军的伤员手笔，记录着七位红军伤员住伫重庆的路程过程当中，得到重庆百姓救护的感人故事，到底来听报道。
3: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4: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份已经泛黄的土城战役红军伤员手记，毛笔蘸着松烟留下的900多字，记录着七名红军伤员在长征途中得到重庆百姓救护的感人往事。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贵州土城与敌军展开激战，战斗之后，主力随即一渡赤水转战川黔。七名在土城战役中负伤的红军战士受组织安排，辗转来到今天的重庆江津四面山一带隐蔽疗伤。深山里，唐树田一家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帮助伤员寻找隐蔽住处，又联系医生为他们医治。唐家父子轮换着送米、送菜、送药，为红军送去给养。
5: 国民党的那些地方势力会来这个抓他们的，他就把他悄悄地安置在山上的一个岩洞里边。吃呢，就是每天由唐树田他家里边把饭做好，由他那个8岁那个小儿子叫唐安华，每天晚上背着背篓把饭放在下面，上面全部是放很多猪草啊，晚上就送去吃一天，第二天晚上再送。
4: 60多天后，六名战士伤愈归队，伤情最重的吴真和留下继续治疗。临行前，战士们砍来杉木，在茶坝河上搭起红军桥，并写下一份手记交给唐家保存，供日后组织查证。
5: 他们要走了，大家在一块儿就吃了一顿饭，最后大家抱头痛哭，就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
4: 2005年，78岁的唐安华在修葺老屋时，意外发现了这份伤员手记，随后将其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一份残破的伤员手记，记录着战火纷飞的历史，见证着危难时刻军民患难与共的深情，也铭刻着红军战士一诺千金、至死不渝的初心与信仰。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夹带化险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来到咱厝台灯馆来关注到，就是演出加入街区大型的地标拍卡中的小黄鸭为公园来添彩。住伫即地呢，安徽合肥加里个观景，加上客规，加上休闲，情怀加上拍卡，加上体验，等多种轻消费模式，好游客住伫即地会当感受到新的本土体验。到底来听报道。
3: 合肥市庐江县繁山镇繁花园文旅度假区正式开园迎客。昔日沉寂的千年繁矿工业遗址经过精心打造，变身热闹鲜活的文旅新地标。度假区依托千年繁矿工业遗址资源，打造沉浸式工矿主题美学生活目的地。项目保留了八大窑、结晶池、旧厂房等工业遗存，布局文化体验、互动演绎、工业研学、民宿餐饮等业态，丰富全时段文旅消费新场景。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在这里既能看到修缮保留的老窑址、老厂房这些工业遗迹，感受到老一辈繁矿工的奋斗岁月，又能欣赏沉浸式演出，体验感特别棒。
3: 在合肥洛岗中央公园，三周年城市生活嘉年华市集火热开市，近百家原创品牌、特色摊主齐聚于此，非遗谈话、潮流好物、趣味体验一应俱全。不同于传统商圈消费，公园市集依托自然生态场景，打造出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商户月客陪，
5: 布置多了很多，暴增啊，人流非常多啊，人头攒动，
6: 自己的生意可以可以达到心里满意的预期。
3: 游客钱立正
7: 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不管是老人出来逛一逛，或者带小孩出来逛逛，都有可以玩可以逛的地方。
3: 洛岗公园的转型升级是合肥城市文旅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如今的洛岗中央公园正以生态为基底，以文化为内核，以消费为支撑，持续盘活城市公共空间资源，将城市闲置空间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场景。市民游客多了一种游览合肥的新方式。合肥公交推出复古观光当当车，怀旧的车型，雅致的车厢，泸州烟火线、湖光漫游线两大特色观光文旅专线，一头串联起老城街巷的人间烟火与新城的现代风华，一头直抵合肥亮丽名片八百里巢湖，实行一票通完招手即停随上随下。合肥公交集团策划专员童心，
8: 参考1956年咱们合肥的第一辆公交车造型进行改造的，那我们车身呢也是做了红白色配色的这样的涂装，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复古的一个车型。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假台化险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文化卫生单元来关注着一本来讲关注结构甲公坡线即个挂本册，为虾米会出现伫进系当中的延安？伊按怎甲一间大学的成长联系做伙？斗阵加入北京理工大学的图书馆科学旧藏当中来看到曾经的科学经济故事。到底来听报道。
3: 你看这个有一本是属于这个物理学方面的这个教科书，那么这个是采用的是外文的这样的教科书。
4: 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图书馆五层特色资源部主任韩露轻轻翻开一本延安办学时期留下的科学旧藏。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前有延安自然科学院馆藏章的文献仅存六本，这本《原子结构与光谱线》正是其中之一。延安的窑洞里为什么会有外文文献？韩露说，延安时期办学条件艰苦，教材就直接采用外文教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办学理念的生动缩影。不同时期的馆藏章是科学的种子不断萌发的见证。
3: 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当时中亚大学和我们交接的这个图书的这个记录，有当时的这个校长

0: 还有包括图书馆馆长的这样的一个手签，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些日历什么都是手写。
1: 等于说那个时期的图书馆的它有一个交割单。
2: 延安时期珍藏文献70余册，以红色文献为主体，这些藏书是怎样一点一点汇聚起来的？韩露介绍，
3: 当时这个我们从校史这个记录上讲哈，一部分呢是当时徐特立老先生在那个报刊上登了征集书刊的这样的一个启事，书从国统区给捐到延安运过来的，就是从外面运过来的，辗转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从漂洋过海过来的，然后给捐到了这个延安，就非常非常的少。
2: 登报征集，接受捐赠，辗转运输，一册册图书成为战火中难得的办学条件。缺纸的时候，师生们又把身边的马兰草制成纸张。
3: 那个时候我们的办学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利用当地的这个马兰草，然后做成这种马兰纸。那么马兰纸呢，在那个时候也已经作为这个正式出版物的这样的一个纸张来使用。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书籍，这个里面的这个马兰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很多这个草的痕迹，然后也是毛边的。
1: 这个纸，你看看，这是草的那个是吧？那个桔梗，是不是？嗯。
2: 寻找书，也自己造纸，学习知识，也解决现实难题。老校长徐特立提出，把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结合在一起。自然科学院师生走进工厂和农场，在生产中学习，也为边区制造针管、试管、三角瓶等急需用品。在北京理工大学学习工作了60多年的老教师张敬秀认为，这种从延安走来的精神一直影响着学校怎样培养青年。
4: 就是说，我们培养新一代的人是吧？应该怎么培养？所以我们现在啊，到了北京来办理工大学以后，仍然是按照延安精神去做啊。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学校呢，明确地提出了传承延安根、筑牢军功魂、争做领军人的这样一个培养目标和培养方针。我们都是按照围绕着延安精神，怎么样育人啊，去做好我们的培养工作啊。
2: 80多年后，展厅里一台老唱机缓缓转动，南泥湾的旋律从唱针下流淌出来。黑胶唱片是徐特立留下的收藏，后来由家人捐赠给学校。
3: 徐特立老先生把它收藏在这个木头箱子里，然后由他的家人整体就捐赠到我们图书馆。
2: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严志军说，如今图书馆已把一批科学家的电子资料放入平台，供师生访问查阅。
5: 所以我们自己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其实我们已经放入了一些科学家的那个电子资料，老师和同学可以去访问、去查阅的。就是
2: 珍贵文献转化成电子资源时，保护仍是第一步。韩露介绍，
3: 首先我们在做数字化的时候肯定是无接触式的这种数字化，防止就是说对它破坏，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说逐页每一页都做了就是数字化，主要是重点，比如说现在版权页啊，或者是有一些重要信息的这样的啊，但是它更多的是记录了这个历史、科学史、学校的校史，然后还有包括它能够从中就是发挥它的这个育人作用。
2: 如何把收藏进一步变成育人资源？严志军说，学校还在整理不同学科几代领军人物与团队留下的资料，把他们带进阅览和学习空间。
5: 学科三代人，我们要把这个学科三代人的资料也要跟这个我们的阅览学习空间要结合起来，就是这样让学生在学习中也能感受到这个三代人的这个精神。
6: 根据学科的发展和国家科技的发展，然后就是给老师们、同学们提供了这个最前沿的一些文献资料。
2: 馆藏史料也被带进图书馆里的实践课堂。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硕士研究生王诗曼参加的一堂红色电波大思政课上，师生们看到了按历史结构复原的菱形天线，以及语音通联、密码通信演示等等。
7: 从加密、发报、抄收密文，以及到以码还原，让原本停留在文字中的红色通信史变成了可以观察、可以思考的技术过程。
2: 王诗曼的研究方向是密码技术与数据安全，他从这段历史中想到的是今天怎样把专业能力用在信息安全问题上。
7: 令我最触动的就是在面对一些真实的需求和未知的问题时，我们要主动学习，勇于承担责任，然后通过实践解决问题。对于我们科研来说，最重要的是面向需求嘛，就是科研选题既要有学术价值，也要回应真正的比如说安全类的问题。
8: 这一部分展示的是徐老先生人生不同阶段的求学历程。
2: 学生讲解员也在一次次讲述中重新认识学校的来路。张静秀常来这里讲校史，他看到讲解本身也成为青年理解延安精神的一堂课。
4: 培养每一个学生啊，都是这样。你看我们的讲解员啊，他们呢在这里既做学生又做讲解员，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受到了延安精神的一个教育和熏陶啊。
2: 整理旧书时，韩露常常留意前人留下的签名、借阅痕迹和页边批注。
3: 就好像我们在和通过这个文献和他们在做了一个对话，也有是确实有这样的感动。我们也是非常珍惜学校从延安时期一直到现在留存下来的这些宝贵的文献记录啊，把它发挥好它的这个育人作用。
2: 一枚延安时期的藏书章，一只保存旧书的微环境柜，一段从黑胶唱片中传出的南泥湾，把不同年代的求知与探索连在一起。科学的种子留在特藏中，也在一次次阅读、讲解和研究中进入青年的生活，等待他们把新的答案写进面向国家需要的新实践。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出征立交翘楚甲，甲台化险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以上就是今天咱厝上家讲的全部内容啊！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啊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陶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甲两点，重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甲七点。点击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有互动。点伫今仔日的两岸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到底来分享到台湾的富修一号，好叫做飞转基因。万寿福吼木瓜正式的这个团队，踮伫福建厦门交出来这个成绩单。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咱请真到阵来了解啊，一粒这个木瓜吼会当唱到偌侪这个可能性。另外吼，踮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啊，咱邀请到台湾的学姐吼叫做世云，伊要甲咱乡亲到阵来分享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这个打卡体验。也个甲乡亲讲到吼，那真的讲这两年啊，讲到台中吼，什么上盖行 AI 的肯定踮伫头前。为地灵的手表、地灵的手机，然后到甲现在越来越侪朋友关注的这个 AI 眼镜，咱今仔日吼，请乡亲到阵来听台青吴继轩来分享家己使用 AI 眼镜的一个经历。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落去，咱到阵进入到甲这部具体内容，刷落去吼，要来甲乡亲讲啊，六十外亩吼，差不多四家外吼，这个正式的面积。无喷农药啊，会当收获到七十多万斤吼采收量，这是台湾叫做富修一号非转基因吼。踮伫大陆咧叫做是万寿福，台湾叫做木瓜吼。这个正式的团队踮伫福建厦门交出来一份好的成绩单。这个团队咧由两花业者来构成，因的目标吼其实唔干那是种好一粒这个木瓜，因吼希望讲会当把这个所在咧打造成做产园、文路，也个空用一个好所在。稍后的时间啊，咱请先到阵来了解讲啊，一粒木瓜吼万寿福内底会当创造偌侪这个可能性，咱请先对着总台记者到阵来了解。
10: 金秋时节，在厦门同安联。

0: 瓜镇富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产业园大棚里，成片的木瓜树郁郁葱葱，枝头挂满沉甸甸的鲜果。这是由蔡英宁牵头的两岸农业技术团队将来自台湾嘉义的优质木瓜种苗引进同安莲花镇进行有机化种植的成果。厦门富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在下台胞邱方南。
1: 现在我们研发的这种，它可以控制产量，可以控制生产阶段，然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了身体，所以把这种木瓜就是全部弄成从头到尾不喷洒一滴农药，所以全部都是纯有机的。
0: 厦门同安莲花镇富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产业园负责人蔡英宁。
2: 我们的很多有机的资材啊，都要在大陆都要等于重建一个体系啊，都是靠我们的试验摸索出来。
0: 今年富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在厦门同安的种植面积达到60多亩，整体采收量可超70万斤。鲜果丰产团队依托有机种植的核心优势，携手金门大学、江南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两岸高校，深耕二产深加工研发，让一颗小小的木瓜解锁多元产业价值。
2: 我们从叶子、从梗、从茎、从花木瓜皮、肉、籽，我们是跟我们是全方位的合作。
0: 木瓜的一产二产都有了，但蔡英宁并不满足于此，他开始琢磨三产要往哪个方向发展。眼下厦门正全力打造台胞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第一目的地，这让他看到了机遇。
2: 金门呢，就是乡亲也提出，就是说两岸融合，金门乡亲。那现在就是因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那我们很多金门乡亲、台湾乡亲也很希望来大陆做康养，所以我们也是契合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啊，我们要就是目标打造100个金门村。
0: 有了想法后，蔡英宁与多年好友金门同胞翁朝安沟通，两人一拍即合，以有机木瓜产业园为依托，打造田园文旅康养品牌金门村。在他们的构想中，前来金门村居住的台湾乡亲可以沉浸式体验田园生活，在这里寻根溯源，建立情感连结。未来金门村还将引入非遗工坊、研学基地、医疗救助等多元业态，为台胞台青开辟创业就业新赛道。
2: 规划是今年第一个金门村落地，目前首选是在莲花，啊，那我们还在考察点，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要打造的第一个村，啊，那我们是希望通过3到5年的时间打造100个金门村，啊，那主要区域是以厦门、漳州、泉州。
3: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的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岸斗三江。稍后我们请乡亲来带着台湾学姐世云来到陕西历史博物馆来打卡来体验。咱知吼西安的是古都，作为一座有3100多年建城史、1100多年建都史的这历史文化名城，前后啊有13个王朝踮伫这所在来定都，踮伫这土地顶头啊演绎了真侪历史的这个起起落落。一个又过一个，这个文化地标记录着这座城市踮伫这个历史的年月内底，吼，这个风采风华。各位乡亲，稍落去，咱请乡亲来带着世云学姐，今日到个陕西历史博物馆，到底来探寻华夏文明古迹。
1: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陕西历史博物馆。作为西安文化地标之一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它是位于西安市大雁塔的西北侧，那筹建于1983年，1991年6月20日落成开放。那作为中国第一座大型的现代化国家级博物馆，它的建成其实标志着中国博物馆事业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里程。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170余万件的藏品，是收藏和展示陕西历史文化以及中国古代文明的艺术殿堂。那目前呢，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基本陈设陕西古代文明，以文明摇篮赫赫中州、东方帝国大汉雄风、冲突融合、盛唐气象、文脉绵长7个单元，系统呈现了从史前到明清的完整历史脉络。此外呢，馆内设有2个需要购票的专题展览，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在第四展厅，它汇聚了何家村窖藏珍贵的金银器，从文化、经济、风俗等各方面去展示了大唐的盛世风貌。唐代壁画珍品馆，它是在东展厅的地下一层，那就珍藏了近600幅达1000多平方米的唐木壁画精品。那此外呢，还有一个特展文化遗址，希腊化时代的黄金艺术，那它是限时特展，那汇聚了希腊境内25家博物馆以及呢考古机构的250件的珍贵文物。展览以黄金艺术为核心线索，系统的呈现希腊化时期的艺术成就与文明交流的图景。还有这个免费的临时展览方面，像有金石学在陕西追金，它这个展览是聚焦陕西地区自商周到清代民国的青铜器遗存，那系统的梳理了金石学的学术脉络与当代传承。这个展览呢，共展出文物200余件，那近90%的文物是首次公开展出。锦绣华赏，巴州博物馆藏古代服饰精品展，它展出了106件文物，纵贯先秦到魏晋时期，涵盖服装、鞋帽、配饰等诸多品类，年代久远，内涵丰富。那西地下青少年专题展厅的伯乐相马，穿越千年的神奇伙伴，它就是可以引导儿童去探索千年人马的关系。博物馆呢，它实行免费可是不免票的这个政策，那所以需要通过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去实名预约。那陕西历史博物馆就目前包括本馆还有秦汉馆2个馆区，那2馆的定位不同，各有侧重，而且它就是有点距离，就是相距大概1个小时多的车程，但门票是不通用，需要分别预约。那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就是建议可以安排2天就进行一个深度的游览。就陕西历史博物馆呢，它的馆藏非常丰富，就有太多值得看值得介绍的。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咱拄则吼对着这世云学姐这介绍，行踮伫电厅内底吼，当感受到啊，这电馆呢是按照历史的顺序来布置的，为苏秦的时期一直到个明清年代，吼，重点呢展现了周、秦、汉、唐4个朝代这个繁华的景象。西周的青铜器、 真直观地体现了当时完整的这礼教制度，也秦汉典故吼，依托着近代的兵器、大量型器物，也个汉代生活类的这文物，树立啊秦汉吼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也个发展的这脉络，等等等等，一件又搁一件这文物串联起千年的年代。来，刷起咱抢先来对着世云学姐的脚步，来了解关中啊，进入代表性的这叫做重磅文物。
1: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就挑几个印象比较深刻的跟大家分享。首先呢是独孤信印，它的全称是独孤信多面体眉金主印，这可能不少朋友都听过。那它之所以红，就是因为它曾经在2019年高考的那个数学原题中出现，所以它就成为被大家关注的网红。它质地为眉金石乘八人多面体，那一共有26个面，其中呢18个正方形面，8个三角形面，边长20米，通体高 4.5 厘米，宽 4.35 厘米，重 75.5 克。就在我国的这个考古史上，虽然说陆续的出现过多面体的印章，可是多达26面的目前呢就仅此一枚。那这个独孤信印呢，它其实是一张古人的名片，主印的不同的身份介绍，那比如说我涉及官职啊、社会关系、教育、子女等各方面，所以这个一枚印其实就记载了他的这个人生的轨迹。那就是都叫做独孤信印了吧，那主人自然就是独孤信。那独孤信是谁呢？他是西魏时期的一个大臣，那他还是当时的八柱国之一。那这个人呢，史书称他是美夷龙，也就是说他是个美男子。著名的侧帽风流这个典故就是出自于他的7个女儿当中呢，就是3个都成了这个母仪天下的皇后，所以很多人就开玩笑说这个独孤信呢，他是中国第一老丈人。那就是当时看到第一个反应就说，诶，怎么这么小，可是想到他的这个用途也就释然了。那确实你要携带太大也不方便。那一枚印章居然是多功能式的，那我们放到现在可能就是要闪示出好几张卡嘛，那可是古人呢就这样子一个石头就解决了。那这里可以充分的感受到古人他的生活智慧，还有他的精致。鸳鸯莲瓣纹金碗，它呢也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那这两件纯金打造的碗的造型纹饰是完全相同的，那采用的是锤舌工艺制成，那造型呢饱满庄重，碗壁锤舌出上下两层向外凸骨的莲花瓣纹，那每层呢有10片，上层的莲瓣内錾刻有鸳鸯、野鸭、鹦鹉、狐狸等动物纹，那下层就是装饰单一的冷冬花的图案，那空白处呢就填以飞禽、云纹还有鱼子纹底，那整体就是华丽非凡。那两碗的内壁呢分别墨书9.25、9.23，就标示它的这个重量。那这对金碗它不仅是唐代金银器工艺的一个巅峰之作，那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见证。它的那个多半的装饰风格其实是起源于古希腊罗马，经过西亚中亚传入，那唐代工匠在吸收这一个技法的时候，就融入了流畅的线条还有通体装饰等就是中国的审美元素，所以就形成一个非常独特的唐代艺术风格。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就金碗在唐代通常是作为这个酒器来使用，跟它一起出土的那个五马衔杯纹银壶上面那个五马口它衔的这个酒杯就跟这个碗的形状是相同的。那这对金碗其实展现的是盛唐的富丽堂皇，还有它的开放包容，也就是我们参观的时候呢是不可错过的必看。那当然看到第一眼就觉得怎么这么漂亮，这么精致，还刻了这么多的纹样，那个工艺就是细致的，可以慢慢的欣赏。那这时候就会想到，哎呀，这不知道千年之前这个工匠是怎么做到的。 陕西历史博物馆就是真的很多精品，除了上面介绍的，像我觉得那个唐代彩绘陶梭伯俑，它那个尾曲脸就非常的经典，很有意思。那我就是拍了它几张照，然后还用它做了就是一些表情包，然后配上一些文字，像那个宝宝委屈但宝宝不说，我觉得超应景，而且很实用。就是连续几天它就踏平了我的微信。这里伴手礼也很好买，那当然我觉得只要是那个博物馆，其实文创都非常的好，就很容易让你就钱包失手这样。好，那当时我就买了那个独孤信多面印的冰箱贴。那你问我为什么，我不知道，反正就觉得很想买，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眼缘。那它的这个门票其实非常抢手的，所以会建议就是提早几天在官方的小程序抢票，那一般可能会建议就是五天前。那当然我就具体可能还是看你就是预约的那个时间吧。有建议就是或许可以购买付费的特展票作为一个备选，因为这样子你一定可以去，一定可以进去博物馆。那博物馆的本馆很大，那展览呢它也已经扩展到多个展厅。那如果时间比较充裕而且是第一次来，那可能会比较推荐就是按历史的脉络走，就从第一展厅的史前商周开始，然后依次穿过第二第三展厅去感受大汉雄风还有盛唐气象，这样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框架。那看完就是基本陈列之后，可能可以考虑就是依照自己的兴趣去选择一些付费的展览，像那个第四展厅的大唐遗宝，就是大家很多人都推荐的。那还有像那个第七展厅的文化遗址希腊特展，这个都可以考虑一下。那如果对绘画有兴趣，东厅地下一层的唐代壁画珍品展就是也蛮值得去的。那当然如果说时间比较紧张啊，或者是想避开人流的话，那或许可以考虑就是冲这个第四展厅的大唐遗宝，然后再去这个看其他的这个展厅。那当然不管选哪条路线啊，出发之前最好都建议能够通过官方的小程序去确认一下就是各个展览的最新开放状态，因为个别的展厅呢它可能会就是临时调整。那馆内呢它有提供就是讲解服务，就是蛮推荐的。那因为就是都讲得蛮好，可以听到不少有趣的故事，那是蛮建议就是请讲解员的。那要不然就是文物这么多，那很容易就走马看花，就比较可惜。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拍照的话呢，千万不要用闪光灯，因为这样可以保护文物，那当然就是可能拍的也比较这个自然吧。那总之呢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之旅啊，就既能跟国宝对话，也能够带走属于自己的小乐趣，比如说可能你喜欢的文创，就反正还是非常的推荐的。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岸斗三江，随着两岸融合发展啊，不断来行深行实，愈来愈侪即台湾的青年朋友啊，跨过海峡，定居点伫大陆。这当中呢，有一位来自台北的自媒体人，叫做小月，伊用镜头记录来打卡吼，大陆30多个城市的即见闻，也唔忙讲啊，佮较侪即台湾的少年朋友到个大陆，拄到佮较侪即个机会，也够温暖。来，稍来去咱乡亲带着总台记者到庭来了解。
1: 台湾自媒体人小月来到大陆，一路行走，一路记录，山河风物，人间烟火，都让他深感大陆地大物博，处处充满惊喜。
2: 我是来自台北的一个自媒体人，我叫小月，然后我来到大陆已经半年了，现在常住在福州。我是一个文旅博主啊，全国各地跑，我已经去过大陆30多个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非常欢迎我们台湾的朋友来大陆走一走看看，非常热情。我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青海的那个羊肉，我觉得真的太好吃了。然后还有徐州的烧烤，我他的烧烤就是那种烤了7分熟，然后给你摆上木炭，你自己再烤3分熟，然后再去吃，所以非常鲜嫩，然后很讲究。我觉得就是大陆真的是地大物博的啊，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特色，值得我们去走一走看看，你会发现跟你印象中完全不一样的大陆。
1: 在小月所定居的城市福建福州，新投用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提供面向台胞的贴心服务，让他真切体会到两岸一家人一家亲。
2: 来到这个新的航站楼 T2 航站，让我最大的震撼就是它第一个它很大，然后再来它的有些人性化的服务非常好，尤其是针对我们台胞的，我们一入境的话它就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办理一个人脸识别去备案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走快捷通道了。我觉得就是真正的把我们当成一家人才会有这样子的待遇，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再来就是它有很多比较就是先进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方便。
1: 打卡大陆的旅途中，不止美景美食，更动人的是人与人相遇的美好故事。在福建三明的相见相创基地，小月看到两岸青年并肩扎根乡村，用创意改善长者生活，这一切都让他直呼温暖感动。
2: 然后我们还去了三明，我看到了那个相见相创，让我很感动，就是里面就是很多大学生，他们可能在暑假的时候他们就来到这里就参加一些这个相见相创的活动。我发现就是两岸的大学生在一起融合，然后他们互相的就是去创作一些让老人家在他们的生活起居更加便利，这些老人家们就是感受到这些学生就是给他们的帮助，就很热情。有的老人家直接说啊，这是我的孙子，就看到两岸一家亲的那种很温暖的这个场景。
1: 在小月的自媒体账号上记录了一位新北姑娘的故事，她从参加暑期实习到毕业后扎根福建三明，这片土地的温暖与机遇留住了这位台湾青年，
2: 觉得很感动。像我跟我们新北市一个妹妹聊天，哦，原来她是大一大二的时候暑假来参加过这个，然后就发现说哇，原来这个地方的气氛氛围这么好，这边的人就是

0: 它的空间更大，你来了，大家都会把你当一家人，给你最大最友善的帮助，可以帮助你，然后发展空间也很大，我觉得很有前景。
1: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准备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这两年吼，那准备讲要讲大陆吼，什么上界行 AI 吼，肯定是排点伫头前。为大模型的这个写稿制度，到甲工厂内底这个机械臂，吼，加楼顶头这个外卖机器人 AI 吼，已经唔是干那停点伫实验室，还佫有发布会内底，因吼开始互请上身，为智能手表、智能的手指，然后到甲显著时

0: 哦，越来越受到大家关注的这个 AI 眼镜。台湾的青年吴继酸呐，这几年呢一直踮伫大陆的杭州吼咧工作咧生活，因为吼常常参加两化交流活动，分享家己的大陆生活。伊吼买了一副的这个叫做 AI 眼镜，伊讲啊，挂上的迄一刻，感觉规个世界拢总变咯。身边的这个台湾的小伙伴看了以后啊，真侪吼拢足新鲜的。咧问讲啊，你这什么所在买？家己吼也想要买一副。来，稍了几时间，咱请先到底来听伊的一个分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岛台湾，现在杭州的余继轩。那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是我最近一年多啊，正在戴的这个 AI 眼镜。有些朋友呢，可能看过我的照片，我经常戴着这个 AI 眼镜出现在我们进山的茶园里，或者是活动论坛上。它呢，不是什么黑科技，它就是一个工具。但是说真的，用了一年多之后，我已经有一点不太习惯没有它的日子了。这个眼镜呢，最常用的功能对我来说是提词还有即时翻译。可能你们会觉得很奇怪，诶，提词器不是播音员才会用的吗？但是对我来说，它真的是帮了很大的忙哦。我经常啊会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说像是台湾的青年朋友来的时候做一些交流，或者是我们的文化旅游的推介会。以前啊，我总是就是要拿很多的纸，还有很多的文稿去低头的看，再抬头的讲一段，讲着讲着有时候就会漏掉一些内容。但是现在呢，我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它把字幕呢投在我的镜片里面，别人啊就感觉不出我在看稿了，我只要顺着提词器往下讲就好，它会自动的切换一行一行，就对我来说，它就没有特别大的压力还有困难了，而且分享起来的时候也是特别自然的。有一次在一个活动的现场啊，然后记者就问我说，哎，你全程都没有看稿，你是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我当时笑了一下没有说话。然后有时候啊，我们参加有一些有外籍嘉宾分享环节的活动，这个 AI 眼镜呢，它还可以启动这个即时翻译的功能，所以当外籍嘉宾他们在讲外语的时候，我眼镜里的画面它就会瞬时出现翻译好的一行一行的中文，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哦。那第二个常用的功能是拍照，像是我工作的周围有很多茶树茶农，他们需要记载记录的时候，我们以前可能需要现场马上拿出手机解锁，打开相机对准拍，那现在我只要按一下这个眼镜的旁边的这个按钮就拍下来了，而且它的视角和我的视线是完全一致的，拍出来的东西就是我当下我眼睛里所看到的东西，非常的生动。那第三个是导航。那我们平常在乡下工作，这边的村道啊是比较窄的，而且很多的一些小巷弄。那以前就是我常常迷路，因为我比较算是一个路痴吧。但是现在这个 AI 眼镜啊，它可以戴上去之后直接导航，所以我一边在骑自行车或一边开车的时候，我的画面里面就可以显示路线还有箭头，而且还有语音，所以我不用低头看手机或低头看这个地图，对我来说走路啊骑行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安全。今年我去了武汉参加世界青年的发展论坛，那是我第一次去武汉这座城市。我还记得就是论坛结束后的那个傍晚，我一个人走到了长江边，也打卡了黄鹤楼，那是我第一次站在长江的边上，你知道那一种感觉吗？对一个从小在台湾长大的人来说，长江对我们来讲只是在课本里见过的名字，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戴着 AI 眼镜，我拍了一个江面的视频，把这个视频发回台湾，让我的家人朋友们看了，他们就说，哇，原来长江是这个样子的呀，哇，这个江水真是漂亮。其实我没有跟他们说的是，我当时站在那里心里想的是，我走了这么远还能见到真正的长江，看到了 课本里面说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的黄鹤楼，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也是非常的感动。那一刻我就深刻感觉到，这个眼镜帮我记录的不是演讲的素材，而是一个真实的对我来说很重要的瞬间。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看到了重工，而且呢，还用 AI 眼镜甲视频摄入来分享给台湾的这个厝内人，这款感觉吼一定是真激动。听了吴继酸的这个分享，咱也对这个 AI 眼镜印象真深，会当呢做文稿的提炼器，会当吼实时来翻译外语，会当甲导航的这个线路投到你眼前，还佮当甲你导引吼第一时间的这个视频。功能呢，真正真强大，就亲像啊，配了一个随身的助理。吴继酸吼，伊讲家己吼，以前捌踮伫一摆论坛顶头，现场来听 AI 企业的这个负责人来分享因的做科研啊、创业的这个心得。伊讲啊，迄款氛围吼，互伊印象真深，会当真正的感受到甲政府对 AI 企业的重视也够支持，也互伊吼更加坚定了踮伫大陆发展的这个想法。伊感觉讲这个所在舞台足够大，机会足够多。来，稍来其他请金介绍到阵来听伊的一个分享。
1: 今年四月的时候，我到了北京参加台胞社团论坛，在青年分论坛上，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 AI 的短视频，那是我和在浙江的几位青年朋友们用 AI 工具一起做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那时候两岸的年轻人都一直在玩这个雪山救狐狸的梗，然后我们用 AI 做了一个进山茶文化的版本。我跟大家分享 AI 并不是什么高科技的门槛，也不是专业的技术专家才能碰的东西，它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创作里。看了这个短视频，大家都非常的有兴趣，也分别下载了各种各样的 AI 的一些软件APP APP 去尝试将自己的创作能够变得更灵动。那我也感觉到，哇，大陆这些年就是在 AI 的这些发展真的是非常的快速，也让我们两岸的年轻朋友们有了更多的参与感。后来确实有很多台湾朋友通过这个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来联系我，问我是怎么做的。那我也跟他们分享，其实我用了手机还有眼镜上的一些功能就可以完成了。那我还记得那天有一位台湾来的学妹，她也当场试戴了我这个 AI 眼镜，戴上去之后她愣住了几秒钟，然后跟我说，哇，这几个字真的在我眼前出现了，原来学姐你刚才在分享的时候眼镜里都有这些字啊。她后来又玩了好几次跟我说，哎呦，这根本就是开外挂。我觉得这就是科技对两岸年轻人最好的样子，它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只是觉得真好用。今年七月，我邀请了我的很多同学学弟妹，他们来到浙江参加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论坛上呢，我们也看到了 AI 眼镜的联合创始人，他跟我们分享了如何创造这样一副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 AI 眼镜，以及这个 AI 眼镜它对全世界的影响还有未来的展望。那现场呢是欢声雷动的，非常多的台湾的年轻朋友都在立刻搜寻要怎么样才能买得到它。那后来也发现其实台湾的一些商场是可以买得到的，而且更方便的是还可以搭配我们的近视啊、远视啊去定制属于它的这个镜片，也就是说完全可以取代我们现在戴的这个眼镜。那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 AI 人工智能还有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在浙江，在祖国大陆这片土地上他们发展的是非常蓬勃的，政府给予了非常多的支持，而且很多的年轻朋友们非常的有热忱，看好这样的一个发展，然后投身于这样的一些性质生产力的工作当中。那我们也深刻感受到真的是一片热土，也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朋友们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行列里面。我戴这副眼镜已经一年多了，说实话我现在已经分不清哪些功能是黑科技，哪些是日常，因为它非常自然的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部分了。到了杭州，到了余杭，这七年多来我学到了一件事情，真正有用的工具不会让你觉得 哎呀，我正在使用科技，就像我们现在用起来非常自然的手机一样，它会让我觉得事情就是变得如此简单。这副眼镜就是这样的东西，它不是用来展示未来的，它就是在现在，就在我每天经过的茶园里，在我分享温暖故事的时候，在我想要记住某些瞬间的当下。而且我也希望把在这边看到的一些好玩的有趣的事情跟我很多的台湾的朋友们做分享。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一切都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5: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更。今年以来啊，中国这宠物地龄影片出海加速，上半年的经过宁波海关申报出口的这个宠物相关的影片啊，下达了22亿4000万，同比增长21.7%。一月份到八月份啊，浙江的租客哦，出口宠物家电啊、牵引绳啊、宠具啦、啊、等等哦，多品类的这宠物的影片超过5740万，这是去年同期的2倍，增长的速度咧比同期传统家电的产品是更加悬。来，稍来给咱乡亲到底来了解。
6: 能远程投喂的智能喂食器，能监测健康的智能猫砂盆，能自动调节水温的饮水机，还有能实时追踪活动数据的健康监测项圈，这些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里的宠物装备，如今正成批的从中国的一个个工厂走向全球的一个个家庭。据浙江慈溪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慈溪出口宠物家电、牵引绳、宠具等多品类宠物用品超5740万元，是去年同期的2.1倍，增速明显高于同期传统家电产品。在深耕多年的传统家电之外，当地生产的宠物用品正跑出一条独立的增长曲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这背后是陪伴需求催生的全球范围内的情绪消费。
7: 他经济就是大家把宠物当成家庭成员，围绕宠物吃喝用品、看病、寄养等活动产生的消费总和。它不是满足生存必需的消费，而是人们收入提高以后，为了获得情绪陪伴而产生的消费，属于情绪消费这个大类。只要这份陪伴需求持续的存在，这个市场就会拥有长期存在的、长期这个持续增长的基础。
6: 过去，中小企业的产品想出海，往往需要层层打通中间商的关系。如今，跨境电商让他们得以直接面对全球买家。在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看来，这种改变是结构性的。
8: 宠物用品呢，是当前跨境电商出口的热门品类之一。亚马逊等境外电商平台上呢，有大量的卖家销售产自中国的宠物用品。跨境电商最大的改变，一是减少了贸易的中间环节。那么减少环节意味着呢，利润的提升，生产厂能够拿到更多的利润，用于产品的研发和营销投入，形成新的竞争力。第二点呢，是可以利用电商快速获取用户反馈，把用户需求转化为新的产品。第三点呢，就是有利于在需求的引导下提升供应链的柔性能力，降低出海的试错成本。
6: 在众多出海商品中，宠物用品为什么能率先跑出来？这轮热潮究竟是热闹一时的短期风口，还是有产业支撑的长期赛道？李明涛判断，
8: 首先呢，是得益于海外养宠需求特别旺盛，相对它的消费的观念更加成熟，只要有好的产品能带来比较好的一个消费体验，它就愿意付费。第二点，得益于咱们国内强大的供应链的能力，以及基于这种能力所形成的这种产品创新能力。慈溪呢，是小家电产业的聚集区，小家电产业的这种基础呢，又可以快速的去支撑智能宠物用品的研发生产，这种能力其他国家短期内是很难超越的。它是在庞大的养宠需求带动和支撑下的一个朝阳产业，尤其是呢，传统的宠物经济啊，叠加现在的智能经济后，产品的创新速度会大大加快。
6: 需求旺盛，产业正在把这场出海推向新的阶段。欧阳日辉分析， AI 不仅让远程照护成为可能，更在重塑整个宠物生意的商业模式。
7: 人工智能是实现远程照料的工具，没有 AI 这些技术，远程看护、健康预警这些想法也就很难落地。它是商业模式从一次性卖硬件转向了硬件加持续的服务，这种模式才有拉长了整个它经济的产业链。早年国内宠物用品的出海大多是简单的代工，靠低价竞争，现在叠加 AI 的功能之后， 国产的宠物产品有了差异化的亮点。我们国家消费电子产业链非常成熟，能够快速开发量产这类智能的宠物硬件，国产的宠物智能正在走向全球的市场。
6: 行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的短板也不容回避，低价内卷、概念炒作、服务标准缺失，这些问题在宠物用品领域并不鲜见。对此，欧阳日辉提出了三个层面的建议。
7: 首先要建立统一的产品和服务的标准，避免劣质产品和服务挤占优质商家的生存空间。第二，要引导这个行业呢，要跳出低价恶性竞争，转向品质和技术的竞争，让做优质产品的企业拿到合理的利润，也为国产宠物产品的出海打下良好基础。最后，要完善纠纷处理的机制，要理清权责的边界，也要明确数据使用的边界，保护用户的信息，还需要建立啊适配行业特点的纠纷调解的渠道，规范商家宣传，要打击夸大的这个营销。
5: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叶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谈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介绍今日《优美生活》主要内容。去年来，两岸农业合作不断的走深走实，台湾的两种技术同大陆的土地市场，跨越一万千千的海峡，结出累累成果。今日节目啊，我们一下来了解一颗来自台湾的木瓜。可以在大陆的土地上种出几多可能。让我们作为全国农业生态化科技生态化总司长院士，在两江省佳木市富锦市拥有你大量的良田，同时你依托麦苗水稻工人也实现了许多年对传统农业的固有认知，行出了具有特色的农力融合新路径。今天我们一下跟随蔡姨的视角，一下介绍福建稻田的培养秘籍，讲述智慧农业的前行模样。好，以上呢就是今天优美生活主要内容，下播进入第一板块。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5: 好，各位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去年来，两岸农业合作不断的走深走实，台湾的两种技术同大陆的土地市场，跨越一万千千的海峡，结出累累的成果。一颗来自台湾的木瓜就是最神通的主角，六十多亩种植面积，五盆农药，可以获得超过七十万斤的人才数量。而在台湾附属以后非常基因木瓜种植团队，在福建厦门搞出的体分成绩单，这家团队由两岸一家构成，有目标啊，人人不止种好一颗木瓜，记得想把一片绿意种成天然纹理抗氧高质的木。两岸合作的种植可以带着沃土落地生根，每一步都包含同心融合的力量。今天的节目我们一下去了解一颗木瓜可以在大陆土地上种出几多可能性。
7: 在厦门同安莲花镇复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产业园大棚里，成片的木瓜树郁郁葱葱，枝头挂满沉甸甸的鲜果。这是由蔡英宁牵头的两岸农业技术团队将来自台湾嘉义的优质木瓜种苗引进莲花镇进行有机化种植的成果。
8: 厦门复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台胞邱方南，
9: 现在我们研发的这种它可以控制产量，可以控制生产阻断，然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了身体，所以把这个这种木瓜就是全部弄成从头到尾不喷洒一滴农药，所以全部都是纯有机的。
8: 复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产业园负责人蔡英宁，
10: 我们的很多有机的资材啊，都要在大陆都要等于重建的一个体系啊，都是靠我们的试验摸索出来。
7: 今年复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在厦门同安的种植面积达到六十多亩，整体采收量可超七十万斤，鲜果丰产。团队依托有机种植的核心优势，携手金门大学、江南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两岸高校，深耕二产深加工研发，让一颗小小的木瓜解锁多元产业价值。
8: 蔡英宁，
10: 我们从叶子、从梗、从茎、从番木瓜皮、肉、籽，我们是根，我们是全方位的合作。
7: 木瓜的一产二产都有了，但蔡英宁并不满足于此，他开始琢磨三产要往哪个方向发展。眼下厦门正全力打造台胞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第一目的地，这让他看到了机遇。
10: 金门的就是乡亲也提出，就是说两岸融合，金门乡型。那现在就是因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那我们的很多金门乡亲、台湾乡亲也很希望来大陆做康养，所以我们也是契合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啊，我们要就是目标打造100个金门村。
7: 有了想法后，蔡英宁与多年好友金门同胞翁朝安沟通，两人一拍即合，以有机木瓜产业园为依托，打造田园文旅康养品牌金门村。在他们的构想中，前来金门村居住的台湾金门乡亲可以沉浸式体验田园生活，在这里寻根溯源，建立情感连结。未来金门村还将引入非遗工坊、研学基地、医疗救助等多元业态，为台胞台亲开辟创业就业新赛道。
10: 规划第一个金门村落地，目前首选是在莲花，啊，那我们还在考察点，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要打造的第一个村，啊，那我们是希望通过3到5年的时间打造100个金门村，啊，那主要区域是厦门、漳州、泉州。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米。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作为前国农业生态化科技生态化总司长院士，在龙岗县佳木斯附近市拥有呢大量的良田，同时呢依靠完美的水稻供应，所以呢国多年对传统农业的固有认知，行出了国有特色农力融合新路径。从小经过了台湾稻田的台湾青年蔡依依，在亲身就业附近之后呢，本欲望无止的种发了稻田，深深的震撼。海地呢传统农田唔再只系三两之体，更加呢系变成为特色文理景观、智慧农业嘅重口，突起考试嘅前进稻田法，田间可熟人呢可带货嘅创意二维码，令佢呢真切体会到嘅良创嘅大事，看到嘅传统农业同科技文理天上嘅创新融合。接下来呢，我哋简单猜一嘅视角，一下介绍附近稻田嘅培养秘例，讲述智慧农业前行模样。
2: 以前讲到东北的大米，我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五常大米，但是这一次到富锦，我才发现，哎，原来富锦是非常重要的产粮地。而且当你真来到这里之后啊，你看到大片大片的稻田，然后你再去看这里的粮食储备，你才会开始理解什么叫做东北粮仓。那种感觉不是哦，原来这里米很多，而是你在现场就会觉得，哦，原来这么多人的一日三餐背后是这么一大片土地。台湾其实也有很多很漂亮的稻田，也有稻田化。原本我没有觉得说稻田化会有多特别，但是附近万亩水稻公园的稻田真的大到有点太夸张了。到了附近看到这个稻田化，我就发现，哎，他们这个跟以前我看过的稻田化真的不太一样。哎，最大的差别就是它是360度的，整个万亩稻田里面一共有4幅稻田化，而且它不是单纯画一些漂亮的图案，而是把东北佳木斯附近自己的特色都放进去了，所以当你站在不同位置看到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但是最让我惊讶的是两幅画中间的那个东西，二维码。我一开始以为是一个装饰，结果后面工作人员跟我说，这个二维码也是用稻米种出来的。我当时不信邪，我直接拿手机起来扫，结果它真的可以扫耶。然后扫完了之后就直接连到附近的官方账号，然后他还可以直接买当地的大米跟其他的农产品。我当下真的觉得，哇，天哪，这个想法真的太厉害了。因为游客来到这里本身就是看稻田，然后看稻田化，了解当地文化，结果看完之后手机一扫，诶，当地的大米跟农特产就可以直接买了，然后寄回家。我觉得这种文化、旅游、农业、特产销售全部都融合在一起的事情，真的让我没想到。诶，以前我会觉得说农业它是一个很传统的东西，就是种田、收成、卖米。那这一次来到富锦这里呢，我会发现其实现在的农业可以跟很多东西去做结合，比如说跟科技做结合，可以跟旅游做结合，也可以跟地方文化还有电商去做结合。最有意思的是这些东西它不是分开存在的，就是你可以看到稻田化会认识富锦，然后认识了富锦之后你会知道这里是重要的产粮地，最后你还可以直接把这里的大米带回家。还有一个让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这里跟台湾的稻田很不一样。台湾的稻田也很漂亮，但很多时候旁边就是有房子啊、马路啊、山啊，它的视野是比较容易被切开的。富锦这里真的是一望无际，当你站在丰收塔上面望出去的时候，会有一种怎么看不到稻田的尽头的感觉。以良田为基底，以科技为赋能，以文旅为延伸，富锦是万亩水稻公园让传统的农田跳出了单一生产功能，走出了一条农业强、风景美、业态旺、百姓富的农旅融合新路径。富锦一个原本完全陌生的名字，走过了这一片稻田之后突然就有了画面，是风吹过来的时候一望无际的稻浪， 是从远处看四幅稻田画慢慢拼出来的那些东北故事，也是那个藏在田里真的可以被手机扫出来的二维码。以前吃米饭呢，好像就是一件很日常的事情，一碗饭端上桌可能没几分钟就吃完了，也不会特别去想诶它从哪里来的。但是站在附近这么大片的稻田当中啊，我第一次很具体的感受到，原来我们每天吃的那一口米背后可以是一整片的土地，一整个产业，还有很多人的时间跟心血。而旅行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就是这样，你原本只是去了一个自己甚至叫不出名字的地方，结果回来之后啊，你会发现诶它却悄悄地留在你的生活里了。可能以后你再看到端上来的那一碗热腾腾的米饭，都会想起那片看不到尽头的稻田，也会想起那个我来之前从没听过的富景。

0: 因为我到了洛带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0: 按的哈岗年，你买竹中田木丢哈岗岩，虽然按的那的三百两年了，他按竹中的话哈，按的还有继续搞，继续发扬按的哈岗文化。
1: 无论到哪耶，心肝记得，爱是哈岗人。六十六喝五酒，味道贴多的。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好多朋友在出行的时间会特别关注酒店哈，还有官腔卫生。最近呢，一款名有此之的城市地图小程序是快速走访，可以提示哈酒店是否有缺失城市出没，给一种令人焦虑的虫啊哈，到底是嘛啊？啊，不然压力要用办法，我得来听中台记者兔市民的报道。
3: 打开社交平台，关于床事的吐槽、避坑帖比比皆是。牛女士被这件事搞得十分纠结，带着四岁的女儿出去玩，干净是她对酒店最大的诉求，虫子凶猛，甚至让她一度想放弃出行。
4: 就是我看到小红书上有好多这种床事的分享，然后就很害怕嘛，然后我就在那个淘宝上买了那种就是水袋，出去都带了整包的那种酒精棉，然后厕所烧水烫了几遍，床铺什么都准备给他按床单什么给他铺好，应该能有一定的作用吧。
3: 说起床师这个名字，很多人会觉得陌生，他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臭虫。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臭虫有群栖息性，是昼伏夜出性昆虫，床和沙发的缝隙、潮湿角落、墙壁裂缝都可能是它们的藏身之处。
5: 床虱啊，它和脾是有近亲关系的这么一个节肢动物，它特别适合于在每年的春季，那么四五月份一直到十月底到十一月初都可以广泛的活跃，主要的存在的部位啊，就是在房间里边的这些阴暗的角落，您比如说在床架呀、顶棚的四角啊、墙壁的角落呀，或者是天花板内等等这些个位置，不喜欢光源，晚上啊光线弱的情况下呢比较多见。那么它主要的对人类造成损害呢，就是以吸血为食，因为血液能够促进它的生长发育，也能促进它的成熟交配产卵。
3: 很多人会把床虱叮咬和蚊子、蜱虫叮咬弄混。专家解释，床虱的吸血过程一般会持续约3到10分钟。在吸血过程中会不断地更换位置，以便吸取足够多的血液。被叮咬后的痕迹常常表现为一串或者一簇红色丘疹，多出现在脸部、脖子、手臂等睡眠时暴露的部位，痒感较为强烈。王磊提示，现有研究表明，臭虫不会传播疾病，被叮咬的痕迹也通常会在1到2周内消失，但部分人群可能出现较严重的过敏反应，应避免抓挠，如有需要可积极就医。
5: 床虱呢，它和其他的昆虫在叮咬人以后呢，相对它传播其他疾病的能力较弱，它传播的病原体相对较少，大多数它可以对人体最重要的造成的损害就是可以引发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主要表现为呢丘疹、水泡，甚至可以引发全身的过敏反应。由于出现瘙痒的感觉啊，避免不了遭抓，会造成继发的这样的一个感染的风险。咱们在局部的处理的时候，可以使用一些个缓解瘙痒的这样的一个软膏，可以减少搔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避免继发感染的情况出现。
3: 什么人更容易被床虱盯上？王磊解释，由于床虱主要靠感知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体温和体味来找目标，所以新陈代谢较为旺盛的孕妇、幼儿及肥胖人群，大量饮酒后的群体都可能更容易引来叮咬。在一款网友自发填报的床虱地图小程序上，网友标记各地均有酒店疑似出现床虱。王磊介绍，受气候变暖等因素影响，包括床虱等在内的多种蚊虫近年来表现更加活跃，
5: 特别像今年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温多湿，气候的改变呢，使得这种昆虫的活跃程度啊异常的增高， 近些年来文献报道的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南北回归线之间的这些个地区，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昆虫，它的这个报道也明显的增多，也就是说不仅流行于咱们国内，在国外的一些个这些个地区和国家同样有包括床虱在内这样的一个昆虫，它的活跃程度有明显的上升的趋势。
3: 出现床虱一定是因为房间不干净吗？对此，王雷坦言，床虱耐饥饿能力突出，隐蔽性较强，日常清扫很难发现。同时，由于其体型小，易躲藏于行李箱夹层、衣服褶皱等位置。酒店人流量较大，也可能导致虫子出现扩散传播。尤其是酒店内部分无窗、空气不流通的房间，温湿度更适合床虱生存，风险相对更高。如何才能确定酒店房间内是否存在床虱？王雷给出了一份排查方案。
5: 在进入任何一个房间呢，观察一下在角落处，比如说床垫底下有没有这些个乳白色或者是呈现淡黄色的成堆存在的虫卵。除了要查看周围的环境以外呢，尽量呢把自己携带的行李箱啊，那么放在行李箱架上啊，那么携带的衣物呢，不使用酒店内的一个衣柜，可以使用那个酒店或者自带的这种吹风机，特别敏感的人呢，吹一吹床面上边的这个床单，如果真的有床虱，可以减少它的叮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3: 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消费者在选择酒店时，可着重先检查酒店卫生情况，尤其可以关注床单、被套、毛巾等布草是否有潮湿霉味，室内空气是否清新通畅。
6: 疾控部门监督队伍常态化开展酒店等住宿场所的随机监督抽查，重点检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公共用品用具清洗消毒、传染病防控措施等，同时对室内空气、公共用品用具、沐浴用水等开展抽查，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指导经营者切实履行卫生安全第一责任人的主体责任。
3: 如果已经在旅行途中发现床虱，要特别防范，把床虱打包带回家。王磊建议，消费者返家后可考虑逐一检查衣物及物品，特别是衫裤、鞋袜等物品。如果发现虫子的痕迹，可以用80度以上的热水浸泡清洗，从而有效杀灭虫虱。
5: 那么在回家以后呢，可以立即清洗所携带的这样的一个衣物，并且晾晒，检查自己的行李箱，特别是在行李箱内那些个角落的地方，留意有没有这些昆虫的一些攀爬的这样的可能。如果有的话，咱们有这个杀虫剂啊，可以使用。

0: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1: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加钱。
2: 六十六喝唔足，面罩贴到地。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近期一摊上神铺切片视频和庙方抛佛，引发了好多庙友跟风模仿。去了今年一只片摊，出此一摊安徽法鼓等芋头搞好视频，上神铺呢是其中一只基本功的通招。虽然佮看起来只是身体一伤，脚扑一错，啊，强靠力咯。实际上，你对膝关节稳定性同肌肉控制的要求啊，都较高。虽然视频的走法都体一样的六手节奏呢，因为练习上身铺、投掷、膝盖、十字韧带拉伤，甚至你部分撕裂放掌。给上身铺很用办投掷膝关节损伤的，我在平时又应该用办保护膝关节。我在来趟北京头和体育一样。骨科主任医师张涛讲的解答：
4: 闪身步为什么比较容易伤到膝关节呢？
5: 我看了一下这个舞蹈的视频，它突然的移动，两个膝关节要向侧方移动，一条腿伸直，一条腿打弯，这种运动呢，对膝关节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你没有经过一个严格的训练的话呢，有时候有可能会造成膝关节的这种损伤。膝关节的结构呢比较复杂，但在这里边呢，对膝关节的稳定起到第一个作用的这个韧带呢，就是膝关节里边的前十字韧带，也叫前交叉韧带。如果说你膝盖损伤，特别是做一个比如说膝盖侧方弯曲，这个膝盖别了一下之后，最容易出现损伤的就是前十字韧带。如果说你膝关节进一步损伤的话呢，就会导致像膝关节的内侧副韧带呀、半月板损伤啊，甚至进一步的软骨损伤啊，甚至有些出现髌骨脱位这样的问题。
4: 刚才您提到前十字韧带，那它具体在膝盖的哪个部位呢？平时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5: 膝关节里边的结构呢比较复杂，咱们这个膝关节构成是上面是股骨，下边是小腿骨叫胫骨，股骨呢又分为内侧髁和外侧髁两块骨头，它中间有一个坑啊，髁结窝。这个前后交叉韧带呢，就是在这个股骨的内外侧髁中间，同时指点呢是指到了胫骨、小腿骨的上面的中间中前方这么一个结构。所以咱们在平时在膝关节的周围是摸不到的，它是在膝关节里边的，是关节内的一个结构。这个前交叉韧带的作用呢，医学上说呢，它就是稳定膝关节，防止我们的小腿骨相对于股骨过度的往前移动，防止它小腿骨往前过度活动，所以叫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呢，是防止小腿骨呢往后方的过度的活动。
4: 即便只是拉伤或者是部分撕裂，前十字韧带也很难自己长好吗？
5: 人体的这些韧带啊，在人体当中起到一个稳定作用的时候呢，都是一个持续的在一个有张力的状态，就像皮筋一样，它一直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收缩的状态，比较紧。一旦损伤或者断裂的情况下，它就会导致这个韧带松弛。即使它这个韧带呢能够愈合，它断了以后，它那个断端可以长到一起，但它韧带的作用就很难恢复到之前的张力，原来的这部分纤维素的作用就失去了，就恢复不了那个张力。你不经过外力的情况下呢，这个韧带是恢复不了原来的张力，起不到原来的作用。
4: 除了闪身步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动作也是比较容易伤到十字韧带的？
5: 其实只要说急剧的膝关节的变向啊、内外翻呐、前后移位的，都可能引起前交叉韧带的损伤。像运动过程当中打篮球跳起落地的时候，如果你被垫脚了，膝关节一个外翻，这就可能导致前交叉韧带断裂。踢球过程当中，如果你跟人一对脚，这个腿往外一翻，也容易导致这个前叉韧带损伤。打羽毛球过程当中突然的启动，脚一滑或者膝盖一扭一错，就导致前叉韧带损伤。还有一项网上这些网红的动作，卡椅子的挑战呢，这种呢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和膝关节甚至踝关节的一些损伤。还有这个盘腿抱柱，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膝关节以及踝关节的一个损伤。还有呢，像我们这个在主角里边比较爆火的这个卧鱼的这种戏曲动作，它也是一个膝关节呀、髋关节呀、踝关节呀一个过度的一个，髋膝是屈曲，踝关节是过度的一个

0: 折曲的动作，它很容易导致关节的髋膝踝关节的损伤。所以这些极端的一些动作还是不建议大家过度的去做。
1: 那如果有人真的是特别想尝试这些动作的话，有没有什么防护的建议呢？
0: 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说盲目的就做这些复杂动作，你可以先做一点轻微的这种动作。如果做在轻微的这种动作的过程当中，膝盖就感觉不舒服，甚至有些动作都完成不了，那就尽量的不要再进一步的去模仿。还有一个呢，做这些动作的过程当中，先做一个预热，关节里边的半月板和韧带它都有一个适应过程，先把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这些肌肉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再做这样的运动，否则的话膝关节是很容易损伤的。另外呢，这些相对复杂运动呢，不建议年龄大的这些人呢来尝试，特别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轻人呢，经常活动的20-30岁的肌肉力量比较发达的，如果真的想学的话呢，建议找这个专业的教练对你呢先做一个评估，看你适不适合做这种舞蹈的锻炼，进行一个培训。
1: 平时要是想保护膝关节的话，什么样的运动是比较友好的？什么样的动作反而容易伤到膝盖？
0: 我们关节外科大夫会建议大家做一些舒缓的一些运动。对膝关节特别友好的运动呢，在保护关节软骨，避免过度磨损，同时应该避免外伤呢，一个是游泳，减少关节的负重的一个运动，还有就是骑自行车，这个关节的受力呢没有那么大，然后就可以锻炼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没法游泳和骑车的话呢，可以适当的慢跑啊、散步啊、甚至快走啊，这样的运动呢对膝关节是相对友好的。其他的一些剧烈的一些跳啊、深蹲啊、蹲起啊、爬山啊、爬楼啊，对这个关节的软骨呢都可能会造成损伤，我们一般不会太建议做这种剧烈的运动。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亲。
5: 六十六学唔足，面罩贴多啲。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整个凡尼是万千知名的官员学者，加一生呢写下大量的书信日记，总结自家弥补年读书心得。我之前节目当中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厚斌，同我们分享过曾国藩的改傲修身的处世智慧，还有读书贵有限的吃喝感悟。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跟随嘉宾品读曾国藩家书，感悟读书贵一传的人生智慧，教子韬贵一传。上世纪的底背下，以及家喻户晓的法，透出古人吃喝修身十分看重的准则。放到今年呢，信息反差又发掘到，掘到人读书做事啊，吼，习惯呢是千藏杂志，东翻西看，看那些呢，常是涉猎掘广泛，但是到头来呢，就掘那真正好有所得。可以讲呢，曾国藩的一生把专业的事哈是贯穿读书、处事，乃至你带兵打仗当中。就在汉人人求和时节，他就在家书当中顶住几位兄弟提出了穷尽必尽一尽不可方物这样的吃喝心得。这一份专利不只是读书方法，更是做事的大程落实。人生有限，学问无穷，而抓住核心要义，而先专以后博。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厚斌的解读。
7: 南宋著名学人王荫麟，在他被后世所广为传颂的同盟作品《三字经》中啊，开篇就写这么一句话：“教之道，贵以专。”那么可见强调这种专心致志，由专至精，应该是古代读书人所共同尊奉的一个治学宗旨。1843年正月十七，还在北京翰林院深造潜修的曾国藩，结合他数年来的读书心得，在家书里啊，给四位兄弟啊做了一个分享，总算归纳了几条经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穷经必专一经，不可犯误。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一个专精，但如要专精，得有耐性啊。用曾国藩的原话来讲，读经有一耐自觉，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换句话说是吧，治学做事要采取一个笨功夫，切不可屈

避难，挑肥拣瘦。如果你一味的耍小聪明，是吧？未能依照这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程序，恐怕将来啊，必将无所长，成为一个花架子而已。如果要求专精，还需要专攻一门。我们还是以读书为例，曾国藩认为，或欲越之，但当独一人之专辑，不当东翻西越。就知学好比练拳，这个武士你要气聚而神凝，方能够虎虎生风，招招有力。反之，你信马由缰，气弱而神散，自然力道不足。那么我们再往深里讲，如果求专精，还要抓关键。那么毕竟人生有限，是吧？学问是无涯的。那么任何人穷尽此生也不可能做到博览群书，何况是吧？泛滥这个遍阅的结果，十有八九是沦为什么横通之辈，难以专精。所以呀，必须抓住学问的要害处，走专家之途，然后再求贯通。在曾国藩心中，以义理之学最大，也就是说，指导思想与基本原理要吃深悟透。义理明，则功行有要而经济有本。总而言之吧，是吧？读经、读史、读专辑、讲义理之学，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曾国藩对专精这么一个真谛感悟，还是在他领兵作战之后。比如说平叛之初，他接连遭遇靖港、湖口两次惨败，他是既羞且耻，两度要自杀，但没有成功。所以他后来在家书中，他慨叹乱世行路之难，真奇难也，唯尽一分心做一日事，专心治军。最后呢，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都很熟悉，四个字：屡败屡战。那么对于如何达至专精，曾国藩自然有了新的体悟。如要专精啊，需善于熬。哪个熬啊？就是熬饭的熬，熬肉的熬，煎熬的熬。做事啊，仿佛行舟一般，是吧？有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么一种顺境，但是更多我们会常常遭遇雪拥蓝关马不前之逆境，那么陷入这种困顿之中。面对此际，曾国藩给出的办法极其的朴实而简单，混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稍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横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可以说这就是湖南人霸蛮气质的一个典型体现，是吧？熬不过去也得熬，是吧？熬一关升一级，愈熬愈是拨云见日，云淡风轻。总之啊，我们要常怀耐心，立足本职主业，善于紧抓关键，遭遇困难时要挺得住、熬得住，形成倔强的品质。这就是曾国藩为我们后人所开出的通往专精的步骤和方法。

好，各位朋友，给大家点今年有米生法就高一团了耶。欢迎下载云堂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在评论区同我的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精彩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一寸，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明麦祖宗田啊，梦梦祖宗田啊。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钻木卡。

0: 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主持人费青。二十多年后是爱二周末跨时间的哦，我等落去带你转人生。介绍先哦，我等人我和节目当中有你一起落去赤脚人生，谈五跨人讲五跨事。接下来是客家语文选诵，有人听下落去谈家乡的歌五跨的事哦。今日上午好，最近每年爱澳中午快的都主要内容，除配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听众朋友，那早的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爱澳中午快，就早的同步收听或者系回听完整的节目同精彩片段。再等下来，等我哋一齐进入到今日嘅爱澳中午快嘅节目当中去。
1: 犯法的套路，最终也是钻木卡的路。
2: 查来查往，最基本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3: 但钻人上。
0: 听众朋友，欢迎来听《活跨人讲活跨事》，我是主持人费钱。广东的煮河也河是泰料最早的四十年之天气之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其一河先在起点乡煮河立足起于游丝，通过改革发展生态化产业体系，持续创泰海洋经济六十年之一道。嘅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提出了好，坚持把发展经济出力点向外海实体经济行，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改革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的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嘅接下来，我等就落去听听稍微嘅报道，落去了解一下详细嘅情况。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苗裔强国，促进外苗体制整合，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当前，珠海正积极发挥黄珠澳大桥、高栏广、金湾机场等后岸枢纽作用，持续开拓多元化海外市场，稳中提质发展外苗。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核心力量。不久前，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栏广国际货柜码头新能源汽车整车装箱出口实现首单突破，1408辆国产新能源汽车完成装箱等轮作业，所达成的货轮纷纷起航，驶向空间“一带一路”国家巴西的维多利亚港。根据了解，这一批拥有2807辆国产新能源汽车。将启程发往南美，总货车头是1.92亿美元。码头方预计天一批车辆也将会一带 UC 直接出院。记者从江北海关了解到，今日到白一款江北关区企业出口汽车，包括大盘达到3.21亿元，其中对空间一带一路国家出口1.4亿元。根据珠海市统计局公布一到前一款珠海经济运行情况，一到前一款。珠海前市外贸进出口总额2184.25亿元，同比增长10.2%，相比较上半年加快1.3%。其中，出口总额1462.86亿元，增长8.2%；进出口总额725.29亿元，增长14.6%。海广珠澳大桥海关出口跨境天上产业场，满载包裹的货车依次驶入港关区，包裹经传送带进入 X 光机。屏幕上影像快速掠过，依靠飞越前十产验十批，单个普通包裹平均产验时间压缩到6秒以内。产验完毕，火车经广州大桥通行，35分钟就能够抵达香港机场，20分钟可达到澳门机场。今日上班人经大桥后岸通过海关跨境天上管理平台出口，793亿元，同比增长66%。美物流企业驻场负责人超驰安尼讲道：
5: 大桥口岸全天候通关模式。给我们跨境物流运营带来极大便利。订单高峰期，我们的包裹可于夜间装车，凌晨办结通关手续，4日就能配送至香港接驳国际航空运力，物流时效稳定可控。
4: 高技术产品出口表现亮眼，根据江北海关最新统计， 竟然数万人经过咗铁桥，珠海公路后岸进出口总出头一排突破为2100人铁关，达到2062.81人，创下为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3.5%。2018年，铁桥后岸开通以来，累计突破2.5万亿人。一广铁运企建庙融通发力，持续增强。珠海市商务局贸易促进科科长钱铁安尼讲道：
6: 增长动力主要源于进口的强力拉动与高技术商品的出口增长，其中电子元件、航空器零部件等关键设备的爆发式增长，高附加值中间品出口商品大幅增长。我市出口商品结构正通过中间品、高技术产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核心环节。此外，我们对欧洲、大洋洲、东盟等市场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多元化市场战略成效显著。
4: 广州铁桥海关总客业务科科长李芬芬安尼讲道：
7: 我们落实落细各项举措，探索业务改革创新，巩固深化关长送政策上门问题清零机制，一企一策，一事一策，做好服务，帮助企业抢抓订单，扩大进出口，拓展多元化市场。
4: 外贸的强势增长离不开政策的精准护航。今年前一代，珠海市印发实施珠海市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向其部分18项工作措施推动广州铁桥珠海公路后岸从物理通道向经济枢纽全面跃升，加快构建铁桥通关、广澳转链、全球输碳、跨境电商快线，促进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深度高飞，设立珠海建设珠江西岸跨境电商航空货物枢纽。中山大学梁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安尼讲道：
8: 港珠大桥从物理通道向经济枢纽跃升的趋势很明显，通过港珠大桥实现珠海集货、香港空运、全球配送的联动，形成面向港澳的陆路快线，把大桥变成珠江西岸外贸的出海口。
4: 15规划纲要提出牢固树立同建行绿水青山就会精神原神的理念，以碳排放、碳中和为牵引，以抗前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包装，协同推进降碳、降污、抗绿、增长，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留住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珠海依山临海、海域疗法、百道环游，形成了土地的上山港田海道为一体的海滨城市风光，并持海发展中保护、海保护中发展的理念，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并进，是珠海长期践行的发展路径。珠海今年八月发布的《2026年天然气后年状令》，关于加强枫树林资源保护、筑牢滨海生态安全屏障的令，要求全市各级林长及相关部门压紧压实管护指引，统筹推进枫树林严格保护、系统修复、科学利用，筑牢珠海岸线生态安全屏障，夯实珠海高质量发展、蓝色生态经济，要充分发挥枫树林滨海生态安全屏障作用，以林长治理引领，推动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枫树林保护结构，确保枫树林保护工作落到实处、长效运转。枫树林所在的地区政府管委会要依托四级林长体系，落实巡护巡查责任，做好风浪保护、捕捉污浴、有害生物治理、外来物种防控等海漂垃圾清理等工作，系统推进枫树林与周边区域整体保护，推动枫树林保护从人工巡护向智慧管控转变，要适度开展生态旅游、生态养殖、科学研究、科普体验等活动，探索枫树林碳费项目开发，推动带动经济发展与枫树林合理利用相融合，让枫树林真正成为带动区域绿色发展的蓝色引擎。珠海提出15期间将一体推进狂流、行流、富流，早式推进三项流法密法，两线面结合推动三上三下干线流法，加快建设六米点、六米带，打造繁上山望见海岸90公里群，营造年纪年压年游的六米空间，全面开展全民义务设施，丰富活动品牌同参与路径，透彻全民流法密法的参与氛围，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推动搭建广珠澳重要物种监测控场网络。同时，珠海还将为全方位、全体位、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此外，珠海提出要提标提质打好蓝天保卫战， 企业要促进免税服务系，打好别税保卫战，推动上市审法无税冠名前覆盖，打造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岸滩，开展珠江口西岸提运能力提升建设，设立一个台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近年来，珠海通过一系列举措，将六米龙老师从林阳转化为行通，从蓝图落城实践的神通实践。自六米广东生态建设启动以来，珠海原有三海相依、六道相望的城市本地，系统推进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城乡绿化、美化、枫树林保护修复、海岛生态治理等重点工程。截至今年起，珠海全市公园数量接近800家，建成期公园绿化发展总体服务班岗覆盖率达95.7%，位居全省第一。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达到96.2%，和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保持前列。
9: 好汤和软汤，上汤手汤。
2: 你可以手机下载软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9: 锦上汤软汤，汤松心情江。
0: 听众朋友，今每日嘅一点话题啊，就先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我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大概原堂客户端，搜索爱爱进步话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系点听精彩嘅片段。难做的可原堂评论区同我哋嘅留言互动。嘅就定下来，可以数后堂嘅歌曲过后，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数堂我哋嘅节目。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3: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5: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听下来听客家嘅声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啦，哈，蔡国威先生的富态的度啊，就涨定借来的50,000块钱人民币，带定钱家人从福建泉州出发，到达了马特加斯加首都塔纳纳里夫，从一穷二拍到建起三座服装海猫大型批发商场。今晚嘅节目啊，嗬，就带我哋人听听几集 VV 嘅专访，来听马特加斯加化妆中飞飞状蔡国威分享海外华人华侨嘅奋斗历史，讲述爱国爱乡嘅精神。
1: 会长，想请您介绍一下您在马达加斯加发展的个人经历和故事。
2: 我是1997年前往马达加斯加的，心里其实一讲起来都有一个难忘的回忆。其实到了这个非洲大陆啊，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福建人、广东人原本在的都是东南亚的居住的这个侨胞比较多吧，所以当时直接的到了非洲大陆。
1: 那会长当时为什么会考虑去马达加斯加呢？因为它特别远，为什么会考虑到马达加斯加发展呢？
2: 当时是这样考虑，说小孩吧，出去闯荡一下。那当时要出去的时候，就感觉说，如果在东南亚，竞争力会非常大，到处都是我们福建人在东南亚这一带在打拼，而且基础都是好几代人了。所以最后感觉还是着眼一点，竞争力会比较少一点。所以我97年下半年，那就带着老婆、带着孩子、儿子女儿，借了一些钱，就寄回马达加斯加了。98年也是这个金融风暴，整个亚洲金融风暴，市场非常萧条，特别是我们泉州晋江，晋江实施为主是以服装，所以市场积压产品特别多。而这个时间我又走进了马达加斯加印度洋这个岛国，确实非常贫穷，非常落后，一个广告都没有，人民的生活水准是非常的低，非常的低，非常的贫穷，也就发展在这个商机。所以当时就是抓住这个商机嘛，借了100多万，就开始在国内收割这些工厂的积压产品，发到马达加斯加。所以在98年就赚到了第一桶金，也可以说在那边都有我们泉州人、闽南人，就是一种爱拼、敢赢的这种理念，人的思想也比较开阔，所以当时。就是在那边说市场整个经营起来，就97、98年，说实话的，在1年多时间就给我赚到不少的钱了。啊，为了这个市场扩展的更大，当时就租地建商场，所以我走的路就比人家超前了，有扎根发展的这种思想跟理念。
1: 您当时去的时候应该语言方面也会有个沟通的困难吧，那怎么去在当地去做销售打开市场呢？
2: 那当时去的你语言不通嘛，什么都不行嘛，那当时就是雇了一个老华侨来做翻译。那老华侨呢，就是老华侨已经融入了当地社会，但是他们的语言还好多会讲普通话，那我们就请他来做翻译。那原本在办理注册公司、办理纸张、办理居留啊，什么都是通过老华侨去协调、去申请办起来的。那当时刚开始还是靠他们给我们办理的正规的纸张啊、公司啊、注册啊、居留啊。那这些办下来之后，你在经营当中都是靠计算机来交流，一件衣服多少钱？计算器来按，你走到哪里就按到哪里，带着工人就是到各个城市到处去卖货去推销，从城市到小镇 因为他徽州原本是欧洲的殖民地，他很多经典文学跟欧洲的很相似。一个礼拜有一个跳蚤市场，你就去赶这个市场去推销。
1: 那会长，咱们的衣物鞋帽是不是以物美价廉可以在当地取胜呢？
2: 那说实话，当时收购的国内制药产品是很便宜，当地的人的消费水准很有限啊，买不起啊。那我是泉州人，又是晋江石狮人，我来收购制药的一双鞋也就15块啊，同样都是旅游鞋，运动服一套我就20多块，那个足球套我就10来块，哦，我15块的鞋到了那边我一卖70-80块，就高利润了嘛，是不是啊？把价格压下来，一个柜出去就销完了，几天就销完了。所以你要赚多，你销路就慢，那你就赚少一点，销路就大。所以这就叫抓住商机啊！
1: 会长，您赚到了第一桶金，到现在您发展的事业哈，这中间还有哪些故事吗？
2: 这个我们赚了第一桶金，最后就是跟他们租地建商场，最后就买了99年的土地也来建商场、建物流。哦，我们从个小本生意做起来发展。到了现在在开工厂，可是非洲这种岛国是比较封闭的一个国家，因为它跟外界这个信息比较少，是岛国吧。所以当时我们过去就是说在经营东山，也改变他们的人的思想。他们原本星期一到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他就不上班了，星期六星期三不上班了。那我们不可能说星期六不上班啊，所以到星期六上班都是我去改变的。我最后招工人就是星期六要上班，只有星期天停一天，包括做广告，就改变了小商小贩，发展他们的小商小贩，因为培养他小商小贩，我们的大量的产品它才能给我们销出去，所以带动了整个人的思想，也培养了他们当地的一大批的生意人发展起来。也就像我们中国原本80年代啊，它逐步逐步的发展起来，经济也改变了不少。所以这个国家来说，人还是比较善良的，这个民族，这他们主要的还是来自马来族，当地的族群还比较少，外来民族比较多，是岛国嘛，都是外来移民过去的，啊，有的是几十代、几十年的，像我们中国主要是以顺德，顺德已经在那边已经有5代、1-200年的历史的老华侨。那这些老华侨呢，已经形成了好多，就融入当地社会，有的已经当了部长了。广东的血缘关系的，会讲广东话的，太爷爷这些个性的下一代，有的都当部长了，融入当地社会的很多。从这20多年，融入了几万人的新侨民进去，也是。我们国内的各个地方啊，各个省份，中国人各地主要是做贸易的比较多嘛。那国企进去的主要是一些国家项目的援助的比较多了。
1: 那像会长您提到，其实咱们华人在马达加斯加融入当地的程度还是比较好的，特别像在政治啊、经济方面都做了比较多的建树，是吗？
2: 对对对。
1: 那咱们最早过去的华人可能已经像您说的第4代、第5代了，那在当地的华人，他们还会去时刻想着自己是华人的血统，会保留很多东西吗？
2: 这个保留还不错， 特别是我们广东这些老侨，因为广东的侨工作做得也比较这个到位，一般每年广东这个侨部门各个的都会有几批也到这个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啊这些去关心探访支持，包括对一些贫困侨的支持。那这个老巢现在也是说时间很长啊，分散也比较广，因为马达加斯加60万平方公里啊，各个城市都有我们广东老巢遗留下来的鹤鱼啊，那有的已经融入当地社会，有的还保持着广东话吧不错，但有的也讲得不是很好了，所以他对这个故土的情节其实还是非常的这个怀念跟暂恋的。所以我们那边有一个华侨这个老侨的精神总会啊，这个还保持得比较好，所以现在作为我们这个新的华侨总会，我们也非常尊重这老侨，他们的一些活动啊，一些什么我们都赞助啊、支持啊、参与啊，所以跟老侨的这个融合还比较好。
1: 那像在马达加斯加的话，所有的华人华侨包括新侨的话，会不会说在重要的节日春节啊、端午啊之类的会举行中华文化相关的活动呢？
2: 那这个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以我们马达加华商总会为龙头来带动，所以现在我们华商总会是全国的各个省会组成的华商总会，在2007年成立的，也是在使馆的大力支持推动下成立这个华商总会，推我来当这个会长到现在。我们有一个会长，9个常务副会长，常务会长都是各省会来兼的，那整个这个商会比较活跃。我们现在每年都会像失败

0: 这个举行世宗文化节的春节活动。我们像中秋啊、国庆啊、新年啊，都会举行活动。经常跟我们的医疗队，中国燕马达在医疗队，经常这个联欢，那举行各种这个活动当中，都会跟我们的孔子学院合作，在举行这各种交流啊，这个互动。我们各个青年会啊，都会去赞助一些孤寡啊、学校啊、教会啊，在马达加斯加每年都有这个灾情、台风啊、疫情啊、鼠疫啊，商会都会组织捐躯捐献，做了大量的工作，得到了马达加斯加政府从总理、部长各部门都非常重视我们华人跟社团对他们社会、对他这个国家做出的一些贡献成绩，给予很高的评价。商会的作用也是大力在配合使馆很多工作，也能够为我们在马的这个侨民嘛，在这个当地的经商啊，提供很多便利的这个服务，也让马达加斯加人民对我们中国人在那边经商的一种认可。当地的老百姓跟我们华人来说还是比较融洽。
1: 那会长，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您是被马达加斯加总统授予了国家勋章，这个国家勋章它的分量是有多重呢？
0: 这个马达加斯加对外国人有这个三级的勋章的评论，这个是对他马达加斯加有做出贡献的，他们认可的有特殊那个的，他才会给你这个荣誉。那这个可以说我是改变他马达加斯加整个精神面貌的第一人，所以当时在90年代我过去，他们是没衣服穿啊，就一个白布裹着，脚上是没有鞋没有拖鞋的，都是光着脚在走路的。可以说我是大批的我们中国刚好90年代获得基亚版的全部国籍，让他们都能穿上衣服，脚上能穿上鞋子，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面貌，也教会了他们怎样的做人，怎样的做生意，怎样去创业。而且呢，我们在那边发展建商场、建工厂，包括我们公司长期在他们这个街道修路、赞助学校，联系警察局在我们华人区建那个治安的亭，维护我们侨民在他们经商的安全治安问题。为了应付这突发事件，我们也送了他几十部的警务摩托车，所以我们建立了很多回报他社会，给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给我们父亲授予这个荣耀。专门派的这个驻华大使到了我的家乡给我们授勋，这是我们人生当中在异国他乡得到总统这样的荣誉，我们很欣慰，也感到很骄傲。
1: 那么马达加斯加像咱们这个华商总会或者是当地的话，有没有一些跟香港相关的一些连结呢？比方说有香港的港商在那边经营啊，或者是跟香港的相关贸易活动这些。
0: 因为香港来说，确实跟马达加斯加还是有情节的。在这个90年代、2000年，香港很多羊毛厂都有落地在马达加斯加进行加工，销往欧洲的，所以我们商会也有香港人啊参与啊。因为香港、广东、福建还是比较亲切感的，所以这些年我们融合的都比较好。
1: 近几年随着祖国的发展壮大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那么据您了解，中国和马达加斯加之间有哪些可喜的成果呢？
0: 我们中国对马达加斯加的支持是非常大的，修桥、铺路、建设体育馆、飞机场、建筑医院、宾馆、电力，包括我们中国医疗队这个援助马达加斯加已经40多年了。所以马达加斯加

0: 下，现在国内走出去的不少，其实对马达三角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带动它经济的发展，人的思想的转变。
1: 好，听众朋友，今日我们嘅活跨年活跨事啊，吼，就先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我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内，搜索爱爱做活跨，就做到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系点听精彩嘅片段。难做到可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通嘅喎。嘅就到下来，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客家语文选诵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2: 一条客家歌，开天上火，烟云重重。
3: 一句阿美花，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2: 神珠之声，乌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能叫，有能不叫。
3: AM 六百四，叫能叫，热能不叫。
1: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转活卡的路。
4: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活卡的方向。爱爱转活卡，
5: 等转人上。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6: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接下来去听家乡的歌《乌卡的戏》。
7: 中人文明同华南体制的教育，
8: 一共要祠堂来五条猫客家人
7: 传统医院和现代时尚的碰撞，接下来听家乡的歌，活卡的戏。
6: 好，一拜的节目时间对啊，好，来去选送本国语言另一道树皮国家曲，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广东汉乐，将来去领略广东汉乐的艺术魅力。
1: 今晚呢，我哋首先系同来去介绍一下广东汉乐中原版音乐同埋庙堂音乐。

0: 听众朋友，今张张我等听到呀吼，今张我曲呢就系家校郎，系广东汉乐嘅第四种嘅类型，中韵伴音乐。嘅呢时候呢，佢系为职业或者系半职业嘅民间音乐伴沙，作为二创先择嘅乐队，主要呢系用于民间嘅分散发通当中。佢系以唢呐为主作为乐器，配合打击乐同一道嘅丝弦乐。在汉乐的曲目当中呢，加适量只系比诶丝弦乐过少。
1: 嘅上面啊，嗬，中韵伴音乐喺民间呢系比较普遍同啊流行嘅。不过呢，中韵伴音乐嘅演奏就比较讲究形式同啊场合，佢要细分为礼乐，比方讲乐曲《闹法堂》就系欢庆嘅礼乐，还有祭祀音乐。代表我曲呢就有颂歌，还有戏乐哈。比方讲节目张开始，我等头先谈到嘅家校郎，还有两种呢系国办乐同啦小跳曲奏。比较常见到我曲呢要麦插科法鼓跳嘅了。
0: 嘅从呢方面也就可以看得到哈。中原扮演我嘅曲目系十分丰富嘅。嘅见下我等出来系完整嘅欣赏艺术唢呐吹奏嘅中原扮演乐家校郎。

0: 广东很恶啊，吼，历史悠久，也会分门别类呢，也是经历了长期的归纳同那总结。好，前面的时间吼，我们想替大家介绍为广东很恶，按照传统的饮酒形式同那长期严格的饮酒习惯，以及不同用途的分类。接下来呢，我们就从曲调类别同到飘体特征方面来想替大家介绍一下广东很恶哦。
1: 在喺广东汉乐嘅史弦乐同弦乐嘅种类当中呢，呢类呢要分为系梯挑，还有穿挑喺度。梯挑呢，就系指嘅乐曲嘅长度系六十八板，并属于六十八板系统嘅乐曲。嘅穿挑呢，就系指喺戏曲音乐当中，比方讲汉剧，用来配合剧情同等舞台表演，还有烽托。舞台戏款的一种歌唱同埋开场的音乐，嘅穿挑嘅乐曲呢，长短就唔相同，多嘅呢可能要几十版，少嘅就可能要十个版。
0: 嘅由于广东很恶嗬，基本上属于要飘体嘅曲牌类民间戏乐曲，喺唔少梯挑乐曲当中呢，通过飘体也是乐曲嘅意境同埋情感，反映一天嘅思想内容同埋情致。比方讲，我哋喺之前的节目当中，咪选上过《出水莲》诶，一扎很恶嗬，嘅呢就系一种通过飘体来去反映一天嘅思想内容啊。
1: 嘅唔过呢，也要一道嘅乐曲啊，嗬，虽然要飘体曲名，也表达每一种嘅情绪，但系你就唔表现话贴天嘅严恶形象，比如讲南靖勇、北靖勇喺度。
0: 嘅我哋啊，就来选上一首《北靖勇》，诶，一首很恶嘅贴点呢，就用快节奏同那丰富嘅乐器组合，太师嘅唐王嘅表现呢，帝王将相逆天时候嘅气派。

0: 听众朋友，嘅还有一啲为恶曲嘅曲牌名呢，则表明恶曲嘅来历同佢嘅出处。或者呢系有啲表示佢嘅音乐嘅某一啲嘅特点同嘅用途，比如讲单点头乱插法喺度。佢哋作为系曲牌类音乐，虽然飘有曲名，但系呢恶曲所表达嘅情感同佢飘提曲名呢，并冇话一种必然嘅联系，就只系作为一首曲调嘅标志。
1: 嗯，嘅开嘅一排节目之后啊，嗬，我哋就同听众朋友等啦，一齐落去欣赏一首《等点头》，开嘅一首悠扬嘅刘福音这位歌曲当中，结束今日嘅节目。

好，听众朋友，以上啊哈，就会见满意《爱爱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哦。主持人费青，感谢你的收听。嘅筹备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中华》来去收听到更多精彩的内容。我等你在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哦。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王来，先斗阵来关注当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资讯玻璃灾单元来关注着三部分，联合来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融合港的单元来关注到一位台湾的自媒体人，感觉讲先进便利，两岸一家亲，住伫即刻上盖故乡。再来关注到看见新大陆新就业平台劳动者关于保护办法，用社会公开来征求意见，具体有甚物款的变化，咱到底住伫节目当中来了解。先来听一条歌。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出征立交翘楚角，甲台化险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回到资讯玻璃灾单元，来关注着最近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地质三管局联合来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具体有甚物款新的亮点？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4: 实施方案明确，要强化品牌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推动品牌授权管理，建立生产、加工、销售全过程的追溯体系，推动品牌农产品率先实现全程可追溯，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5: 单纯腾动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的，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及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4: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共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此外，还要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专家指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治理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5: 这些平台，因为这些平台的电商，它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它去销售去，你最少它销售多少，它的产地在哪，它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只有你才能审核通过它。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出征立招翘厝甲，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走进玻璃仔单元，来关注着现住市文纳石桥一招平王国。山东这地呢，也甲招聘会开展企业的车间搬入商圈，用点对点的精准服务，甲面对面的贴心的对接，来打通桥一招平的双向通道。到底来听报道。
4: 在菏泽市牡丹区，当地一家智能家居企业，随着产能持续扩大，企业急需补充一批生产操作、检验、管理等岗位的人才。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牡丹区人社局立即行动，把招聘会开进了企业厂区。企业负责人庞振：
5: 我们在菏泽的项目目前刚刚开工，用工需求量非常之大。这次呢，通过政府对我们精准的专场招聘会，解决我们的用工痛点，有效地缓解了我们的企业用工压力。
4: 招聘会结束后，人社部门又组织有意向的求职者走进生产车间，实地了解工作环境和岗位内容。当天现场报名700余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22人。求职者张玉兰：
6: 今天实地参观了工厂，对以后的工作环境还有福利待遇都有一个至关的了解，而且工厂就在家门口，既能解决就业问题，又不耽误照顾孩子老人，我很满意。
4: 除了把招聘会开进企业厂区，牡丹区还把招聘服务延伸到了人流量集中的商圈。2026牡丹区送岗进企专场招聘会在当地一家大型商场举行，68家企业带来了2000多个就业岗位，进场人数560余人，达成就业意向156人，直播带岗累计在线人数 1.8 万余人。求职者刘正阳：
7: 我感觉这个家乡发展比较好嘛，然后这边一个招聘会，然后过来就是看一下，然后刚才逛了几家，也有几家比较相中的，然后现在考虑嘛。
4: 针对不少群众白天事务繁忙，抽不出时间找工作的难题，牡丹区还在曹州古城区开设就业夜市，不少饭后散步的市民顺路咨询岗位信息。求职者袁少卿：
8: 然后现在的话也看了几家这个非常不错的公司，然后也是有这个意向的，到时候我去那个公司正式面试去看一下。
4: 某企业人事专员陈林：
9: 可以吸引到菏泽一些很多的人才，然后也为我们企业搭建了一个比较便捷的平台，让我们以最快捷以及最方便的形式来吸引这些人才入职我们的岗位。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出征立交翘楚家，家台化险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早晨，玻璃仔单元来关注着秋天以来应该讲这种体检消费多点开花。根据相关的网络平台监测的数据显示，讲啊，立秋以来全国贴秋标相关的流量是同比增长93.5%，为一碗炖肉高达一杯泥茶，顺应季节消费，稳下来多点开花。到底来听报道，
4: 秋天的消费热潮依旧延续，街巷餐馆里。时令食材被端上餐桌，城市周边赏秋、山林徒步、乡村晒秋打卡热度走高，博物馆、文艺演出这类沉浸式秋日消费同样升温。北京市民周先生：
5: 山上叶子开始变色了，趁着秋高气爽，就带老人孩子去周边短途玩一玩，他们更喜欢有风景能体验的地方。
4: 而一位刚取完秋季新品奶茶的年轻白领告诉记者，他更在乎秋日的仪式感。
6: 一般平台上都有好多这种秋季应季的饮品可以尝鲜，周末有空也会约朋友去近郊徒步，看看秋景，拍拍照。
4: 而一些商家也顺应时节变化，开发新品，比如有餐饮连锁企业把夏季热销的凉拌餐食更新为炖煮热汤餐食，受到消费者欢迎，点单率明显提升。总的来看，时令季节正成为重要 IP， 带动服务消费增长。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解读：
7: 它天然的给很多人制造消费的动因，同时是触发了三方面的需求，第一个就是文化认同，第二个就是情绪的疗愈，第三个就是社交的表达。本质上呢，它是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去寻找可感知的之间的锚点，同时呢，对于供给端来说，商家来说，他们就很敏锐地捕捉到了变化，就把民俗的符号转变为产品的节奏。
4: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分析，节气消费的出圈离不开数字平台的助推，搜索、种草、社交分享、即时下单，数字链路不断放大秋日消费情绪，催生大量即兴消费。
8: 秋天第一杯饮品本身不是产品创新，而是数字社交催生的情绪的仪式感，用户搜索啊、晒图啊、分享行为又反向的形成了传播的正循环。立秋后贴秋标，搜索量这个大涨，就是情绪在搜索信息流里面的集中的凸显。数据与算法呢，把消费触发前置，催生了即时消费。算法捕捉了时序的关键词、季节相关的浏览行为，精准推送本地时令的餐饮、短途的秋游的套餐，实现了场景找人。
4: 然而，季节流量自带周期性，容易出现热度快速回落的现象。如何把一季网红沉淀为全年长红？欧阳日辉提出一套组合化运营思路。
8: 平台和商家要依托数据的洞察、产品的分层、场景的序列化、 AI 驱动产品叠加等等，这个一套组合拳的方式。比如说用数据洞察做时序化的产品创新，而不是一次性的爆款。平台持续的沉淀节气消费的关键词、用户偏好、地域的口味等等这些数据。商家也不再只做秋季限定产品，而是建立全年季节产品的矩阵，秋天的桂花板栗、冬日的热饮炖品、春季的青团花茶、夏季的香果饮品，把季节作为持续产品研发的主线。还有我们的供应链也要实现柔性化，支撑全年时令产品的快速的上新。平台通过大数据预测时令食材需求，帮助商户、农户提前备货，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出征立招翘厝甲，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融合港的单元来关注到一位来自台湾台北的自媒体人，叫做小月，一路带着台陆爬爬走，来感受到台陆的山河辽阔，也带着台青故事当中见证融合发展，用镜头记录拍卡台陆30个城市的见闻，到底来听报道。
4: 台湾自媒体人小月来到大陆，一路行走，一路记录，山河风物、人间烟火，都让他深感大陆地大物博，处处充满惊喜。
5: 我是来自台北的一个自媒体人，我叫小月，然后我来到大陆已经半年了，现在常住在福州。我是一个文旅博主啊，全国各地跑，我已经去过大陆30多个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非常欢迎我们台湾的朋友来大陆走一走看看，非常热情。我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青海的那个羊肉，我觉得真的太好吃了。然后还有徐州的烧烤，我他的烧烤就是那种烤了七分熟，然后给你摆上木炭，你自己再烤三分熟，然后再去吃，所以非常鲜嫩，然后很讲究。我觉得就是大陆真的是地大物博的啊，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特色，值得我们去走一走看看，你会发现跟你印象中完全不一样的大陆。
4: 在小月所定居的城市福建福州，新投用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提供面向台胞的贴心服务，让他真切体会到两岸一家人一家亲。
5: 来到这个新的航站楼 T2 航站，让我最大的震撼就是它第一个它很大，然后再来它的有些人性化的服务非常好，尤其是针对我们台胞的，我们一入境的话它就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办理一个人脸识别去备案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走快捷通道了。我觉得就是真正的把我们当成一家人才会有这样子的待遇，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再来就是它有很多比较就是先进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方便。
4: 打卡

0: 就是给他们的帮助就很热情。有的老人家直接说啊，这是我的孙子，就看到两岸一家亲的那种很温暖的这个场景。
1: 在小月的自媒体账号上记录了一位新北姑娘的故事，她从参加暑期实习到毕业后扎根福建三明，这片土地的温暖与机遇留住了这位台湾青年，
0: 觉得很感动。像我跟我们新北市一个妹妹聊天，哦，原来她是大一大二的时候暑假来参加过这个，然后就发现说，哦，原来这个地方的气氛氛围这么好，这边的人就是对我们台湾的朋友这么友善，他们在这里相处就很开心。然后他毕业以后决定在三明这边工作，在这个相见相串这里面上班工作。我觉得这样子的年轻人非常好，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来大陆这样走一走看一看啊。因为像我们那个妹妹就说了，这边的发展的空间更大，重点是她感觉这边非常温馨，像家一样。
1: 看遍山河，更看见广阔机遇。小月期盼更多台湾年轻人应亲身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在这片充满机遇前景的土地上逐梦圆梦。
0: 我们台湾年轻人来到大陆的话，我觉得可以先观察一下啊，因为地方太多了，你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地方，因为这边毕竟它的空间更大，你来了大家都会把你当一家人，给你最大最友善的帮助，可以帮助你，然后发展空间也很大，我觉得很有前景。

84991089，福州妈祖车车 FM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增立着翘处甲，吃得化纤松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看见新大陆单元甲北京来转用乌龙江，当地即个一位八零后的郑世豪王宏伟呢，闻来咧掠着好天气来挂一个水流，具体即个甘蔗藤的种植能手安怎甲乌土堆当中何修霞转化成做是藏伫手中的好日子，到底来听报道。
4: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进入10月，水稻陆续成熟，趁着国庆期间的好天气，他决定立刻开镰割晒。
5: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就证明这个稻穗啊，它沉，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4: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在王宏伟看来，与下霜后用联合收割机一次性完成收割相比，割晒虽然多了一道石核的工序，但能让秋粮早一步上市。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随着机车驶过，水稻被整齐铺放在20厘米高的秸秆茬上。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5: 这不是第一年吗？我收割了一段，然后我就下来观察观察它这个作业效果，看它这个铺型怎么样，铺子的高矮有利于通风效果。然后呢，只有是达到了这个最高的这个作业标准，才有利于下一步的植禾工作。
4: 10月里，东北的气温逐步下降，起霜过后，紧接着就是冬天的头一场雪。王宏伟说，眼下多费些功夫，稻子就不必在雪地里捂着，反而能更省心。
6: 我前几年想植收啊，它这个必须以时间去赛跑的，还要看天气。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地理条件它不允许啊。
7: 天气原因是什么呢？
6: 因为咱这个地区啊，它在10月10号以后才能下霜的，早雪可能20号就来了，就给我们10多天好的这个收获窗口期。那我家600多亩地，要是全家都上阵的话，也收完的。
4: 过去王宏伟家承包的耕地条件有限，机械施展不开，也限制了粮食产量。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先后投资80万元改造稻田，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在旁人眼里，王宏伟的大手笔多少有些折腾，就连妻子王丽娜也心存疑虑。
8: 80万在我们农民这块不是个小数目，这个80万投入进去了，我得多少年我能挣回来？人家正常种植模式，人家不也该挣钱了吗？
4: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9: 刚拿起耙子，不少种植户就围了上来。
10: 哥，这你家稻呢？
5: 我家的。
10: 看收回来好几天了，是不是已经能要卖了？
5: 马上就卖了，晒干就卖了。
11: 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5: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1: 你这签订单，你家咋卖这么贵呢？我家那粮饭来才2000。
4: 对于种水稻，王宏伟向来肯花心思。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稻米品质也一般，于是王宏伟开始了新一轮的折腾，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然而前2年的连续亏损一度让家里人有了怨言，妻子也多次劝他放弃。
8: 朋友也说，邻里也说，我也劝他说，咱能常规种植，他也不听劝呢。主要是说怕赔钱，因为吧，周围没有这么整地的绿色种植的。然后就因为这件事情，我跟他基本上是见面也吵，打电话也吵。
4: 看着越种越瘦的黑土地，王宏伟怎么也不甘心，他咬咬牙，决定再来一年。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两年积攒下的一肚子问题，总算条条有了答案。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扬眉吐气的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今年他又选用了奇经10、哈经稻6等5个口感好的优良品种，一早就签下了收购订单，完全不愁销路。
12: 我看这个米跟其他米没什么区别，但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5: 你这么看吧，它看不出来区别。但是我这个米呢，它不是用常规的这个化肥，我们自己呢发酵这个水果酵素，区别就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这个绿色种植呢，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主要呢，它就是没有这个化肥农药的残留。
4: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稻田瞬间变成了晒场。稻谷的香气在温暖的阳光下弥漫开来，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5: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啊。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0: 看见新大陆过来关注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是发布新就业平台劳动者关于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高达11月8日向社会公开来征求意见。具体有什么款新的改变，咱到阵地的记者来了解。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3: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1: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3: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3: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1: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 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

0: 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0: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经济，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到顶的全部内容啊！感谢您的收听，咱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系列节目根脉中华，中意千秋。今天请听在山西运城感受关公的忠与义。
4: 金波在90岁养育童年，聆听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的故事。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江苏目睹上集。
4: 文化公开课上海商学院教授李强讲述苏轼与如梦令，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3: 关圣帝君、关帝爷、关二哥、五财神、关公，不同称呼背后是一份信俗。关公文化如同一条纽带，让海内外同胞彼此同心。
4: 近期在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上，来自海内外的中华儿女齐聚关公故里，回望忠义文脉。下面我们跟随澳门关公文化爱好者黄希怡一起在山西运城感受关公文化。
6: 关圣帝君、
7: 文天帝君、
8: 关帝爷、
9: 关帝、
10: 关二哥、
11: 关二爷、
12: 关老爷、
13: 财神、
14: 帝君大老爷、
15: 关公。
16: 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现场的关公含量真的是拉满了。我呢，来自中国澳门，在澳门我们把关公叫做关帝爷。现场真的来了非常多的关公文化爱好者，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怀揣着一个自己的关公。
17: 我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
18: 河南郑州，
19: 陕西省榆林市，
12: 广州出生的，
4: 山东省聊城，
7: 福建漳州的，
3: 海南省三亚区，
14: 福建泉州，
1: 西安市长安区，
11: 香港的，
15: 佛山，
9: 台湾，
6: 高雄。
13: 吴端表是香港人，这已经是他第10次来运城参加关公的文化节了。他像一个东道主一样向我介绍起了这里。
2: 众所周知，祖庙就是鼻祖之庙，我们香港的信众很多呢，朝拜关老爷的第一站都会来运城。
13: 山西运城是关公的老家，全世界关帝庙数不清，但是只有运城的亥州关帝祖庙敢称为关庙之祖、武庙之冠。它建于1400多年前的隋朝，是国内现存最早、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也是天下关公信俗的根。
16: 那在香港那边是怎么理解关公的精神的？
2: 不管是社会人士还是公务人员，关公是受众群体是最多的。香港北角呢号称小福建，很多乡贤包括很多华侨都居住在那边，可以说我们用关公文化的这个平台凝聚了乡贤，有问题就大家一起解决。
13: 关公信俗就像是一根纽带，忠义仁勇这些刻在骨子里的东西，让我们隔着千山万水也能彼此相认。共同的文化认同，让我们成为了 一家人。
3: 一个山西故土走出的三国名将，凭什么影响四海，在世界各地留下三万余座关帝庙呢？故事要从正史中的那个武将讲起。关羽字云长，河东郡害人，今山西运城市害州人，是蜀汉时期的名将。他以武勇立身，建安五年曹操东征刘备，关羽被擒，曹操将关公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白马之战，袁绍遣大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曹操派张辽和关羽为先锋迎击，与望见梁辉盖，策马刺梁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这一战是关羽在正史中最具画面感的武力展示。
4: 但让关羽真正区别于同时代其他猛将的，不是他能打，而是他如何处理忠与义之间的关系。关羽不为曹操的高官厚禄所动，矢志追随刘备，这种品格得到了世人的普遍认可。
3: 山西运城留存的关公故里建筑群是关公文化最原始最完整的实物载体。关公故里在害州镇长平村，他末后乡人感其德，在故居基础上建祠奉祀。这座祠堂是当今纪念关羽最早的场所。金代家庙正式成型，明清时期不断扩建重修，形成现今规模。长平关帝家庙也是全球唯一以家庙为名的关帝祠宇。
4: 78岁的台湾长者曹科因仰慕关公文化，退休后扎根山西运城10年，他常到长平关帝家庙，把这里当作心灵安放之处。他说，这里留存着关公孝善的本心，也承载着他对逝去亲人的念想。下面我们继续跟随澳门关公文化爱好者黄希怡去了解。
13: 在运城，我见到了一位78岁的台湾老先生曹科。
6: 我2001岁因为一个 case 嘛，那时候平常讲我还不知道运城，结果我那兄弟在讲关老爷故乡啊，我说 OK 去，我就去。
13: 曹先生是一位设计师，因为向往关公文化，退休后从台湾来到运城，一住就是10年。
6: 我个人呢，最少2个礼拜来一趟，我也把它当成家庙啊。
13: 曹先生说，比起知名度更高的关帝祖庙，他更偏爱这里，关羽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相传东汉末年，关羽怒杀恶霸，远走他乡，父母为了不连累他，投井自尽。后人便在井上建塔，在故宅建祠，逐渐形成如今的关帝家庙。曹先生觉得，关公文化不止义勇，更有孝善初心。
6: 那你应该听过忠孝东路走九遍，忠孝东路走九遍。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很多事情可能就比较随性，但是不管再随性，对孝，就父母亲的孝，对忠，对义，没有第二种选择。而且台湾那时候我们学校里面都是每个学校都挂一个礼义廉耻，配合着这个忠义仁勇，基本上就是如出一辙。
13: 如果说运城的害州关帝祖庙连着天下庙宇，那么长平关帝家庙则是连着血脉故里。
6: 我爸妈不在了，对，想爸爸想妈妈的时候，就整个移情啊，我的感情整个移情就移到这里来了。我就是来跟妈妈说说话，那个思念寄托的地方。此心安处是吾乡。
3: 在台湾，供奉关公极为普遍，关公的信仰可谓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管岁月如何更迭，关公信仰始终慰藉着台湾民众心灵，是很多民众的精神依靠。
4: 台湾社会如此深厚的关公信仰与其历史发展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早期渡海的闽越先民面对生存的压力，需要祈求神明庇佑，关公作为原乡的信仰，自然随着先民的脚步扎根台湾。同时，清政府对关公的极力尊崇，封其为武圣，并奖励兴建关公庙，无疑推动了关公信仰的传播与深入。 另外，武圣关公代表信义勇，也符合台湾社会对抗外来殖民者团结一致求生存的需求。关公信仰在台湾岛内长成参天大树也就不难理解了。以忠义仁勇著称的关圣帝君，无疑是连接海峡两岸同胞心灵的桥梁。
3: 关公信仰的传播不是一次性向外输出，是跟着人群流动慢慢扩散。宋元时期，漕运盐业发展，军队商帮把关公祭祀沿着水路商道带到南北城镇。到明清，晋商闽越移民下南洋，远渡重洋的华人把关

0: 公供奉带到海外，华人走到哪里，关帝庙、关公会馆就跟着建到哪里。
1: 在旧金山、神户、曼谷的唐人街，关帝神龛常常出现在餐馆、店铺、会馆的角落里。海外华人社区的逻辑很朴素，一个讲信义、重承诺、恩怨分明的人，值得托付生意和乡情。

0: 就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地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2: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1: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3: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4: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雅文。
5: 各位好，我是谭论。金波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出版有诗集《我们去看海》、散文集《何树谈心》、《昆虫印象》、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追踪小绿人》、小说《亭亭的树》等各类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
4: 他多次荣获5个1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多篇作品被选入教材。1992年获国际安徒生。

0: 奖提名，2014年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作家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70载，金波被称为儿童文学常青树。下面请听金波在90岁养育童年，讲述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的故事。到北京昌平的一个养老社区拜访金波，书从书架里溢出来，到沙发上墙边围了满屋。这也许是很多作家的标配，主人热情介绍的反而是其中不易被发现的小物件。
1: 这你知道叫什么吗？这叫眼滴。
2: 滴水
1: 、你摁着那个眼儿就滴不出来、你那手松开之后它就滴下来。
0: 已经入秋，阳台上的几板木片攀着石斛，所有的细小空间都安顿着绿植、盆景和它淘来的各种稀罕物。
2: 刚才说这叫什么来着？
1: 洋火曲灯。这曲灯是
0: 燕滴曲灯小油灯。金波说最近正在写一本新书，就叫精灵小物件，要写60件方寸之间的小玩意儿。金波一直爱写小物件，像昆虫印象里的蝈蝈就是个大主角。他的阳台上和屋里至今还有好几只蝈蝈笼子。
3: 那是你养的蝈蝈是吗？
1: 那蝈蝈对，
4: 这养冬蝈蝈给我的感觉不一样。养蝈蝈我发现我不仅是听声音，我是在听一个生命的语言啊。
0: 他把自然请进屋里，更常到户外去探索。
4: 我最得意的就是养老院出了门就是大自然，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花草，就每次散步我都能够引发我兴趣，甚至启发我灵感。每次我几乎都能够碰到一两件事儿，我可以写。所以有时候我把这个大自然呢，看成是我的精神的一种别墅。
0: 金波为孩子们写下自然之美，展示自然之趣。他写树，我凝望着闪光的树叶，发现每一片树叶都像眼睛。他写雨，妈妈，你不要阻拦我呀，我要到雨中去。他写春天，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他写小鸟，写大海，写萤火虫，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因为金波也曾是一个被自然关照的孩子。
4: 从小我就很喜欢大自然。我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那次养病，大夫跟我说，你就去树林里头做做操，做做深呼吸。我到树林以后，我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嘛，我突然发现我周围那么多树好像都看着我，他是关心着我的生命，我的病痛的，所以我对他是有写不完的东西。
0: 金波说他的童年有两个对应物，一个是树，一个是蒲公英。
3: 我看您的微信头像也是一个蒲公英。
4: 对，也是个蒲公英。这种植物很新奇，一个新奇是它开的花虽然很小可是很美，我就想象它是个小太阳，是土地上长出来的小太阳。结了种子又跟别的不一样，别的种子都是一粒一粒的，它的种子是也是花一样的，而且会飞。它带给我很多的想象力，我就把它也是看成和人的生命相通的。
0: 金波的作品贯穿几代人的童年，他作词的歌曲《海鸥》《小鸟小鸟》是70后、80后的集体记忆，《雨点儿》《树》和《喜鹊》等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至今仍在课堂上被孩子们诵读。他写童年，既写给孩子们，也写给曾经的自己。
4: 当我给孩子写东西的时候，我好像很自然，我脑子里有两个儿童，一个是当下的孩子，一个就是童年的孩子，就是童年的我。我是要在当下的童年引发我写我的儿童时代的童年，发现童年，要再认识童年，养育起来这个童年。
0: 养育童年的想法是金波来到养老社区之后才有的灵感。8年前，他从北京市中心搬到这里居住，所有的思考仍然围绕着童年。他曾写下一组瓢虫日记， 记录从深秋到冬天瓢虫完整的生命历程，直到一只小瓢虫迎来新年。对微小生命的观察与爱护，让他对童年始终温故而知新。用金波自己的话说，童年是他灵魂的岁月。1935年，金波出生于北京，父亲早年离家投身革命，童年最温暖的记忆是母亲带着河北口音一遍遍念给他听的童谣。
4: 我妈妈因为她是农村长大，她童年的好多童谣给我，拉罗罗扯罗罗，收了麦子蒸馍馍，蒸个灰的放在盔了，盔就是那个盛馒头的一个那个瓦的或者竹子编的，蒸个白的揣在怀里，当他朗诵到蒸个白的搂在怀里的时候，他把我一下子拉过来拥抱我。所以后来我就特别希望妈妈朗诵到最后这句，他不用拽我就扑在他怀里头了。
0: 说到这里，金波不自觉地抬起双臂在胸前一拢，母亲念的童谣记录在一本1934年出版的诗歌季刊中，书页泛黄发脆，金波珍藏至今。几十年间他一直收集民间童谣，2012年由他主编的中国传统童谣书系10卷本出版，收录近2000首童谣，获得第8届文津图书奖。儿时的童谣种下诗意的种子。1956年，金波发表第一首儿童诗《小篱笆》，创作生涯由此开始。第二年，尽管父亲不同意，金波还是执意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后，大二就写出当时传唱全国的《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歌词。这之后，哪怕作品不能发表，金波一直在写。直到改革开放，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来了，他也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期。
4: 儿童文学的素材都更宽泛，大家什么都可以写了。教育之外还有审美的，幽默的，朦胧的那种，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派别有了，各种风格的有了，儿童文学就健康地往前发展。
0: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这句朗朗上口的歌词是金波在游船上有感而发的即兴创作。1979年，金波和作曲家宋军一起去青岛参加体育夏令营，船开出不远，海鸥就跟了上来。
4: 当时我们就跟孩子一起在游艇上玩，我们就发现那海鸥围着我们这个游艇转，那小孩高兴啊，就拍巴掌高呼啊。当时我就突然就口述，我说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我说这个可以写一首歌词。宋军马上抓住，回去一定写，我来谱曲了。就入了教材之后，这个小喇叭广播什么都有了。
0: 海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播出后传遍大江南北，他作词的另一首歌小鸟，小鸟，则借由1980年上映的电影《苗苗》被广为传唱。
4: 经过了音乐谱曲之后，这完全是一个新作品了。他是把我的东西给他的新的生命啊，这种感觉让我和孩子的感觉就更亲近了。
0: 歌词也是笔下的诗行，儿童诗一直贯穿金波的创作生涯。金波说，儿童诗是儿童文学最精神的样式。他陆续出版《回声》、我的雪人、绿色的太阳、推开窗子看见你等诗集，而他的《我们去看海》更是中国第一部将14行诗引入儿童诗的作品。有人质疑14行诗是带着镣铐的舞蹈，但他坚持用儿童诗中的韵律启迪孩子们的审美乐趣。
4: 我是非常鲜明的主张儿童诗要押韵，我认为从儿童欣赏趣味、儿童的阅读的心理都需要韵，押韵对孩子心理审美的乐趣有多重要啊。
0: 走啊，一起走，我们去看海，海风已吹进我们的心中，耳边已响起潮声澎湃。我们去看海曾入选人教版6年级上册语文课本。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2010年曾做过统计，当时语文教材收录了金波的作品28篇，数量在现当代作家中仅次于老舍。 有人甚至把他的作品入选教材，当作一种现象来研究。
4: 我的作品，第一，语言比较干净，比较规范。第一个就是我的短篇的东西很多，各种字数、各种题材、各种年龄段的都有。啊，我给低年级找好词好句的找得着，我找散文诗适合朗诵的，就各种各样都能找得着。
0: 金波说，入选教材的作品未必是他最满意的，但一定最符合语言规范，承载教育意义。不过，比起到教材中引导孩子，他更看重做孩子们的学生。
4: 做孩子的学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教会了你好多啊。我要没有孩子那种感觉，我写不出那么生动活泼吗？
0: 越是做孩子的学生，他越觉得给越小的孩子越难写。2025年，金波出版《小孩子大文学》系列，面向3到6岁的幼儿。他说，幼儿文学才是真正的大文学。
4: 没有试过的人都觉得幼儿文学最简单，不就是哄孩子吗？不写不知道，一写太难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幼儿的审美特征，甚至生理的特征，你都要懂啊，差半年就不一样。
0: 写了一辈子，金波太清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什么。在他看来，光有好作品还不够，书到了孩子手里，还得有人陪着打开。
4: 首先，家庭的氛围啊，要有一个读书的氛围，家长不能整天的手机。孩子，你都不读，我读吗？家庭文化最主要是阅读，要提倡纸质的阅读，要把书小时候当玩具，长大的时候它是艺术品，要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的欣赏纸质的书。
0: 金波从未放下手中的笔，72岁，他完成第一部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获得第6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80岁，他出版第一部长篇现实题材小说《婷婷的树》。90岁，金波的新书还在陆续出版，从《点亮小桔灯》《金波80岁记小读者》到《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记小读者》，光芒一簇一簇，照到小读者们内心深处。
4: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的确是不受生理年龄的限制，无论多老，岁数多大，这个天性不会变的。从他的性格，从他的心理，方方面面，他都不忘记有儿童。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5: 谈起草木、童谣、孩童，91岁的金波依旧眼神发亮。70余年笔墨相伴，岁月会老去，但心底的童真永不凋零。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6: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雅文。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5: 从苏州繁华都市中心搭乘地铁向西行驶约半小时，便能抵达一座大隐于市的千年古镇木渎。它就像疾驰时代里一片温柔的留白，把流水写成诗，将园林绣进画， 更把凝练千年的审美锻造成驱动未来的精密力量，让古典在科技中焕新，让诗意于繁华处生根。
7: 公元前506年，伍子胥主持开凿胥江，沟通太湖与古镇腹地，也为吴国兵马粮草运输提供重要水路。水路带来人流，也带来商业繁华。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江苏目睹》上集。
8: 坐落于苏州市西南的目睹古镇，一眼望去，粉墙黛瓦，小桥流水，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江南温婉模样。但要真正读懂目睹的故事，却要从柔情水波中诞生的一种刚猛拳法开始。
7: 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江南船权代表性传承人吴文祖。
9: 船权是我们太湖地区特有的一种拳法，
8: 这是中国唯一诞生于舟船上的传统拳种。它的招式心法全部围绕颠簸窄小的船头设计，
9: 所以重心下沉尤为重要，用最小的幅度做到快速转身和移动。
8: 这套刚猛实用的水上拳法将我们的视线从眼前温婉的水乡拉回到2500余年前，一段关于目睹起源的烽火往事。
9: 吴国啊，有一位著名的军事家叫伍子胥，他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水战的鼻祖。
8: 彼时吴国大夫伍子胥不仅创制出最早的水战兵法，还试图改造船权脚下的水系，为吴国勾勒出一个纵横捭阖的辉煌时代。从空中俯瞰目睹，一条河道笔直锋利，从太湖直通古镇腹地。这不是大自然的杰作，而是公元前506年由吴国伍子胥主持开凿的胥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明确纪年的人工运河之一。它打通了太湖与长江之间的水路，让目睹一跃成为吴国吞吐兵马粮草的核心港口，为春秋争霸筑牢了高效的物流命脉。今天在古镇北侧的一处古城墙遗址中，我们仍能窥见胥江贯通后吴国呈现出的鼎盛气象。目前发掘的城墙宽度约20至26米，残高0.5至3米。
7: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目睹工作站站长牛玉龙：
10: 这个城墙墙体的规制还是很大的，我们放在这个长江下游，整个在这些城来讲，目睹城本身的体量是很大的。
8: 随着考古发掘的持续进行，一座面积约达25平方千米的扇形城池在太湖东岸逐渐清晰起来，这就是目睹古镇的前身，是目前所知春秋时期最大的古城遗址。
7: 吴文化博物馆馆长陈增禄：
11: 我们现在讲吴地，讲吴国，他们的都城就在目睹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太湖又是吴越战争的这样的一个主战场，那么所以目睹古城主要是为我们吴越战争作为后勤保障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都城。
8: 作为吴国都城，当年大量营建宫殿，衙署的木料不断运抵目睹，常常堵塞河道，目睹古镇也因此得名。2500年岁月的流转，吴越之间的烽火早已消散，但昔日目睹的繁华依然有迹可循。在苏州湾博物馆内，目睹百年前的市井万象借助现代科技正在光影中徐徐展开。这幅绘制于清代长达12米的传世名画《姑苏繁华图》，本是描绘清代苏州的盛世气象，耐人寻味的是他却把近半篇幅留给了目睹。 放眼望去，木渎舟楫穿梭如织，商铺与茶楼

0: 古人把堆场或栈尽数布局于此。时至今日，西街河岸仍保留的两座河埠头之间距离不过两三米，却有七个缆船石，不难想见昔日商船往来如织，一派繁忙的景象。借助胥江，目睹古镇得以西接太湖、长江，连通天下，成为长三角黄金廊道的枢纽。而目睹本地人的生活，却留在另一条河边。从斜桥向南不过百十步，胥江的喧嚣便渐渐退去，这里便是古镇居民静谧安居的地方——南街。每天早饭过后，殷建平都会沿着南街的走马塘出门遛弯。
1: 我目睹古镇呢，你发现有个特点，它的老百姓居住啊都是沿河而居的，推着窗那就是河，两岸都是居住的人家。
0: 走马塘是古镇最窄的河道之一，窄到不必考虑桥下行舟，廊桥便遮风避雨，专给行人方便。走马塘无法承载货船的装卸与往来，河流两岸反倒成了目睹寻常人家的安居之地。斜桥周边作为古镇的核心区域，这里曾密布书场茶馆，直到今天，像殷建平这样的老目睹人，闲暇时仍爱到斜桥畔的茶馆落座，听一段评弹，喝一杯清茶。
2: 来了吗？我们就招呼他呀，就是喝一杯茶，听一曲苏州评弹。茶呢，就是在我们目睹古镇呢，就是最最家常便饭的一件事情了。
0: 旧时书场茶馆的主顾，大多是在航道上奔忙的商贾和船工，而他们的生意根基多在斜桥东侧的中市街上。中市街顺着湘西河与胥江的交汇处延伸开来。交通便利，又紧挨着南街的居民聚居区，自古便是古镇的商贸集市核心。至晚在明清时期，太湖西山出产的碧螺春经胥江开始大量外运四方，目睹正是茶叶外运的首个集散码头，中市街也借着这股商贸东风愈发繁盛兴旺。当然，撑起目睹吴中第一镇名号的远不止茶叶贸易。古代苏州城人口稠密，腹地有限，全城的米粮、瓜果等生活物资大多靠太湖沿岸乡镇补给，经胥江输送入城。目睹正是凭借胥江的枢纽位置，成了江南商贸最繁荣的小镇之一。如果说中市街装着本地人的衣食生计，那下沙塘街则成就了目睹闻名天下的软黄金。斜桥北侧的下沙塘河是湘西河的支流，发源于目睹西北部的灵岩山山涧，山泉水经植被层层过滤，杂质含量较少，恰好满足蚕丝漂洗对水质的严苛要求。早在春秋时期，目睹便已逐步建立起缫丝与织造的工艺体系，千百年的技艺积淀让一种诞生于战国的古老丝织品在此迎来了空前繁盛。朱立群至今仍在潜心织造吴罗。
3: 人们的认知上来说呢，罗是飘逸的，很薄的，你说很高档的，它是一种礼服做霞帔用的，在古代的时候都是用的丝巾罗做的。
0: 不同于普通丝绸的经纬平面交织，吴罗的四巾绞罗工艺是以四根经线为一组相互扭绞，再穿入纬线，织就出立体通透的镂空肌理。正是这样的独特织法，让吴罗既有丝质的清雅柔光，面料本身又空而不散，轻薄挺阔。明代大明会典中记载，新罗衣服一件70贯，在当时能换0.5千克左右黄金，可见罗非一般百姓可用。

0: 因织造工艺繁复，造价不菲，罗长久以来都是皇家礼服内衬，特别是夏季长服的顶级面料。宋代时，作为中国丝织品核心产区的苏州，各类织物需求巨大，城内织坊产能吃紧，官府便将大量订单分流到木渎。木渎也凭借吴罗贸易积累了雄厚的财富。今天依托木渎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中国成熟的现代工业体系，吴罗的大部分工序已实现规模化机械生产，成本大幅下降。这件曾专属皇亲贵胄的珍稀之物，终于走入了寻常百姓的日常。衣食丰足之后，木渎人将财富转向了对文化与艺术的极致追求。古镇紧邻苏州，水路往来便捷，商贸繁盛，向来是治世官员富商巨贾的心仪安居之地，造园之风由此长盛不衰，最终孕育出独树一帜的私家园林艺术。鼎盛时期，镇内各式园林多达30余座，风雅之名远播四方。斜桥西北侧的山塘街枕靠湘西河，连通胥江与大运河水系，由于交通便利，历史上商铺鳞次栉比，园林水榭错落其间。坐落于此的严家花园正是木渎园林中的翘楚。这座园子最早是清代诗人沈德潜的寓所，后被木渎首富严氏家族购得，历经几代文人富商悉心营建，才有今日的规模。
1: 嗨，老板娘，
2: 沈老师，
1: 我想挑点菊花放在我们那个厅堂里边。
3: 这两朵很大，
1: 这个颜色的我觉得很好，要开放盛放一点的这种菊花。
0: 1998年，沈思贤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便参与了严家花园的修复项目。在园林的日常养护中，花木的陈设与打理始终是他最上心的环节。在他看来，对花木景致的巧思妙用，正是木渎园林区别于江南一众名园的独特气质。木渎坐拥周边层叠青山，自古草木繁茂，明清时已是江南最大的花木集散地。这份得天独厚的自然馈赠，刻在了木渎人与花草相伴的生活底色里，也塑造出本地独特的造园思路。
1: 严家花园它精妙之处就在于可以在小小的园子里一园赏四季，在这个园林里面，主人呢设计了春夏秋冬四个不同的花园。那么在春园呢，是以它的一棵古广玉兰为核心的，可以赏春花烂漫；夏园则是以一池荷塘，让我们可以尽情的欣赏荷花的夏景；到秋天的园林呢，则是可以赏秋叶的这个美丽的景观；冬天则是可以赏冰雪红梅。在这个小小的园林里，我们可以一园赏四季。
0: 而在古松园，主人甚至围绕一棵数百年的松树，建起一座双层回廊的立体园林，仿佛将古松装入巨大的立体盆景，人游廊中，山林意趣尽收眼底。园林里的亭台楼榭都是当年古镇商贸鼎盛时留下的辉煌印记，而对审美志趣的不断追求，让木渎人把最初积累财富的思持续推向极致巅峰。
4: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5: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6: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5: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7: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6: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7: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6: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8: 文化公开课。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我是雅文。
2: 在中国的古典文学里，梦始终是一个动人的字眼，它飘忽不定，似真似幻，抓不住也留不下，却偏偏让人魂牵梦萦，恰如那些已经远去却始终彷徨在心头的人和事。而在林林总总的词牌之中，就有这样的一个名字，把如梦郑重地请进了自己的门庭，它就是《如梦令》。
9: 苏轼与《如梦令》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下面请听上海商学院教授李强的讲述。
3: 苏轼啊，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四年后结束贬谪生活，奉诏量仪，被允许住到离皇帝更近一点的地方。在往内地赶的路上，他曾写了一首《如梦令》，这是苏轼第一次写《如梦令》。他在词的小序中写道：此曲本唐庄宗制，名逸仙姿，嫌其名不雅，故改为《如梦令》。盖庄宗作此词，竹章云：如梦如梦，何类出门相送，因取以为名云。这段文字呀，把《如梦令》的来源说得清清楚楚，也是我们研究《如梦令》词牌来源最直接的材料。《如梦令》最初的确是唐庄宗创作，因原来的词牌名不够雅驯，所以后来啊才被改为《如梦令》。苏轼精通音乐，了解《如梦令》的曲调，或许在这次奉诏量仪途中，他没少听，连续填了3首《如梦令》，其中2首是他在泗州雍溪塔下的澡堂子洗完澡后写的。那天呢是元丰7年12月18日，第二天就是苏轼48岁的生日，这眼看着就年过半百了，自己呢在仕途上摸爬滚打，一腔热血如今又回到了起点。想起这几年从政坛新秀到阶下囚，从差点被砍头到现在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这还真有点梦幻，有点滑稽。那之前的路到底是对呀还是错呀？今后的路何去何从呢？苏轼思绪万千，于是呢提笔写下了这首《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句无有，寄与开背人，近日劳君归走，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苏轼的这首词风格幽默，浸润着厚重的人生感慨。《如梦令》这个词牌名啊，非常契合历经坎坷悟透人生的豁达情怀。《如梦令》的底色虽然是归情相思伤怀，曲调也必然是婉婉约约悠悠怨怨的，但苏轼啊毕竟是一代文豪，寻常的规矩限制不了他的天马行空奇思妙想。这首词啊如果唱出来的话，风格一定是非常特别。词中写的是洗澡过程中的感悟，看似柴米油盐寻常事，但却蕴藏着呢人间冷暖大道理。水是用来洗刷身体污垢的，但是仔细看看呢，洗完澡后水是干干净净的，我的身体也是干干净净的，也就是说我和水都是清者自清的。因此呢，那个一直卖力帮我擦背的老兄啊，真是辛苦你卖力的工作啦，不过拜托你轻手轻手，不要那么用力，轻点吧，再轻点。我老人家本来就是干干净净的，没什么好擦的，

0: 如梦令，表达了自己对乌台诗案黄州之贬的认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本来无垢，洗更清。我本来也没有什么过错。黄州四年的磋磨，并没有让我失去什么，反而让我对这人世间的一切看得更透彻。所以呢？
1: 那些啊，想从我身上找出污垢的开背人呐，下手还是轻点吧。我如清风明月，了悟纤尘。从乌台诗案的惊魂到黄州四年的沉潜，苏轼把半生的起落都酿成了那首澡堂里的《如梦令》。人生的大起大落，被他轻轻一笑，便化作了笔底的云淡风轻。 那么，在这位词人往后的人生里，这区区33个字还会装下他怎样的悲喜与牵挂？他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唤醒这个古老的曲调，让他真正成为一代代文人墨客的精神寄托呢？下面继续来听上海商学院教授李强的分享。
0: 北宋大词人周邦彦把《如梦令》的曲调归入中旅调，这一曲调的特点呢？ 是音声偏轻悦明快，同时啊又带有短促跳脱之感，适合写人生感慨之类的词。我们看唐庄宗的《逸仙姿》，更多的呢是凄婉忧郁之情，好像《玉什么明快呀、跳脱呀》之类的风格并不太相关。我们没办法重现《逸仙姿》当时的曲调。 但我觉得呀，从唐庄宗到周邦彦，期间跨越了200多年的时间，《如梦令》的曲调与时俱进，有所增益，是符合文学艺术发展逻辑的。苏轼对《如梦令》的贡献不容忽视。首先，他是宋代推广传播《如梦令》的第一人，正是他厘清了《如梦令》的来历，让《如梦令》 这百年前诞生的曲调重新回到北宋文人的视野中。第二条也很重要啊，正是他写出了充满人生感悟的优秀作品，引发了后世文人的创作热情，出现了大量优秀作品。他奠定的《如梦令》人生感悟主题，突破了唐庄宗《逸仙姿》里的相思归怨主题。 大大拓展了《如梦令》的情感表达维度，使其成为啊文人喜欢的抒发人生感慨的小词。苏轼啊，他写洗澡的《如梦令》，虽说精致微妙，但对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毕竟啊还是稍显深奥，没有点佛学底子，不了解苏轼的人生经历。 读懂这首《如梦令》并不太容易。2年后，苏轼已经重新获得朝廷的重用，官职连升数级，荣任翰林学士，成为东京汴梁城的大人物。人们常说呀，“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看惯了桃红柳绿的人，很难经得住狂风骤雨。但对经历过人生风浪的苏轼来说呢，他乱花渐欲迷人眼了吗？没有。我们且看他这首写于2年后的《如梦令》：“唯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 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这是一首典型的文人之词。苏轼用《如梦令》，向见证了自己4年贬谪生活的黄州东坡传话。 构思精巧奇特，东坡呢是苏轼当年开垦的一块荒地，陪他度过了那些被迫害的日子。 既提供了粮食蔬菜，也成了苏轼在黄州的精神寄托。那简直不是一片无知无觉的土地呀，而是苏轼的亲密朋友。因此回到京城担任朝廷翰林学士的苏轼，此时呢怀念起黄州东坡，就算现在身在玉堂，风光无限，自己依然希望能回到黄州东坡身边，伴随着一篱春雨，过着简单闲适的耕读生活。这首小词啊，更加契合文人心中的向往，也契合后世普通读者心中的诗和远方，成为东坡小词中的精品。
2: 好了，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豆红，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两花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甲两点，重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甲七点。点击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有互动。踮伫今仔日的两花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到底来分享着台湾的复修一号，好叫做非转基因。万寿福吼木瓜正式的这个团队，踮伫福建厦门交出来这个成绩单。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咱乡亲到底来了解啊，一粒这个木瓜吼会当唱到偌侪这个可能性。另外吼，踮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啊，咱邀请到台湾的学姐吼，叫做世云，伊要甲咱乡亲到底来分享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这个打卡体验。也个甲乡亲讲着吼，那真正讲这两年啊，讲到台中吼，什么上界行 AI 的肯定踮伫头前。为地灵的手表、地灵的手指，然后到现在越来越多朋友关注的这 AI 眼镜，咱今仔日吼，请乡亲到底来听台青吴继轩来分享家己使用 AI 眼镜的一个经历。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说了去咱到底进入到这部具体内容，说了去吼，要来甲乡亲讲啊，六十外亩吼，差不多四家外吼，这个正式的面积无喷农药啊，会当收获到七十外万斤吼采收量。这是台湾叫做复修一号非转基因，吼、哦，踮伫大陆咧叫做是万寿福，台湾叫做木瓜，吼、哦，这个正式的团队踮伫福建厦门交出来一份好的成绩单。这个团队咧由两花业者来构成，因的目标吼、哦，其实唔干那是种好一粒这个木瓜，因吼、哦、希望讲会当把这个所在咧打造成做餐饮、文旅，也够空用一个好所在。稍后时间啊，咱请请到底来了解讲啊，一粒木瓜，吼、哦，万寿福内底会当唱到偌侪这可能性。那向永金对的总打气价到底能了解？
10: 金秋时节，在厦门同安莲花镇复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产业园大棚里，成片的木瓜树郁郁葱葱，枝头挂满沉甸甸的鲜果。这是由蔡英宁牵头的两岸农业技术团队，将来自台湾嘉义的优质木瓜种苗引进同安莲花镇进行有机化种植的成果。厦门复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在下台胞邱方南。
11: 现在我们研发的这种，它可以控制产量，可以控制生产阶段。然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了身体，所以把这种木瓜就是全部弄成从头到尾不喷洒一滴农药，所以全部都是纯有机的。
10: 厦门同安莲花镇复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产业园负责人蔡英宁，
12: 我们的很多有机的资材啊，都要在大陆都要等于重建一个体系。啊，都是靠我们的试验摸索出来。
10: 今年复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在厦门同安的种植面积达到60多亩，整体采收量可超70万斤。鲜果丰产团队依托有机种植的核心优势，携手金门大学、江南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两岸高校，深耕二产深加工研发，让一颗小小的木瓜解锁多元产业价值。
12: 我们从叶子、从梗、从茎、从花木瓜皮、肉、籽，我们是跟我们是全方位的合作。
10: 木瓜的一产、二产都有了，但蔡英宁并不满足于此，他开始琢磨三产要往哪个方向发展。眼下厦门正全力打造台胞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第一目的地，这让他看到了机遇。
12: 金门的就是乡亲也提出，就是说两岸融合，金门乡亲。那现在就是因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那我们很多金门乡亲、台湾乡亲也很希望来大陆做康养，所以我们也是契合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啊，我们要就是目标打造100个金门村。
10: 有了想法后，蔡英宁与多年好友金门同胞翁朝安沟通，两人一拍即合，以有机木瓜产业园为依托，打造田园文旅康养品牌金门村。在他们的构想中，前来金门村居住的台湾乡亲可以沉浸式体验田园生活，在这里寻根溯源，建立情感连结。未来金门村还将引入非遗工坊、研学基地、医疗救助等多元业态，为台胞台青开辟创业就业新赛道。
12: 规划是今年第一个金门村落地，目前首选是在莲花，啊，那我们还在考察点，啊，所以说，哎，这个是我们要打造的第一个村，啊，那我们是希望通过3到5年的时间打造100个金门村，啊，那主要区域是以厦门、漳州、泉州。
4: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一旦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岸斗三江。所以我们请乡亲带着台湾学姐世云来到陕西历史博物馆来打卡来体验。那在乎西安的是古都，作为一座有3100多年建城史、1100多年建都史的这历史文化名城，前后啊有13个王朝踮伫这所在来定都，踮伫这土地顶头啊，演绎了真侪历史的这个起起落落。一个又过一个，这个文化地标记录着这座城市踮伫这个历史的年纪内底，吼、哦，这个风采风华。各位乡亲，稍落去，咱请乡亲来带着世云学姐，今日到个陕西历史博物馆，到底来探寻华夏文明古迹。
1: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陕西历史博物馆。作为西安文化地标之一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它是位于西安市大雁塔的西北侧，那筹建于1983年，1991年6月20日落成开放。那作为中国第一座大型的现代化国家级博物馆，它的建成其实标志着中国博物馆事业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里程。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170余万件的藏品，是收藏和展示陕西历史文化以及中国古代文明的艺术殿堂。那目前呢，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基本陈设陕西古代文明，以文明摇篮赫赫中州、东方帝国、大汉雄风、冲突融合、盛唐气象、文脉绵长7个单元，系统呈现了从史前到明清的完整历史脉络。此外呢，馆内设有2个需要购票的专题展览，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在第4展厅，它汇聚了何家村窖藏珍贵的金银器，从文化、经济、风俗等各方面去展示了大唐的盛世风貌。唐代壁画珍品馆，它是在东展厅的地下1层，那就珍藏了近600幅达1000多平方米的唐木壁画精品。那此外呢，还有一个特展文化遗址，希腊化时代的黄金艺术，那它是限时特展，那汇聚了希腊境内25家博物馆以及呢考古机构的250件的珍贵文物。展览以黄金艺术为核心线索，系统的呈现希腊化时期的艺术成就与文明交流的图景。还有这个免费的临时展览方面，像有金石学在陕西追金，它这个展览是聚焦陕西地区自商周到清代民国的青铜器遗存，那系统的梳理了金石学的学术脉络与当代传承。这个展览呢，共展出文物200余件，那近90%的文物是首次公开展出。锦绣华赏，巴州博物馆藏古代服饰精品展，它展出了106件文物，纵贯先秦到魏晋时期，涵盖服装、鞋帽、配饰等诸多品类，年代久远，内涵丰富。那西地下青少年专题展厅的伯乐相马，穿越千年的神奇伙伴，它就是可以引导儿童去探索千年人马的关系。博物馆呢，它实行免费可是不免票的这个政策，那所以需要通过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去实名预约。那陕西历史博物馆就目前包括本馆还有秦汉馆2个馆区，那两馆的定位不同，各有侧重，而且它就是有点距离，就是相距大概1小时多的车程，但门票是不通用，需要分别预约。那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就是建议可以安排2天就进行一个深度的游览。就陕西历史博物馆呢，它的馆藏非常丰富，就有太多值得看、值得介绍的。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咱拄则吼对着这世云学姐这介绍，行踮伫电梯内底，吼，当感受到啊，这电馆呢是按照历史的顺序来布置的，为抒情的时期一直到个明清年代，吼，重点呢展现了周、秦、汉、唐4个朝代这个繁华的景象。西周的青铜器 真直观地体现了当时完整的这个礼教制度，也秦汉典故吼，依托着近代的兵器、大量型器物，也个汉代生活类的这文物，树立啊秦汉吼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也个发展的这脉络，等等等等，一件又个一件这文物串联起千年的年纪。来，稍后咱请今日带着世云学姐卡波来了解关中啊，进入代表性的这个叫做重磅文物。
1: 今天的话呢，我们就挑几个印象比较深刻的跟大家分享。首先呢是独孤信印，它的全称是独孤信多面体眉金主印，这可能不少朋友都听过。那它之所以红，就是因为它曾经在2019年高考的那个数学原题中出现，所以它就成为被大家关注的网红。它质地为眉金石乘八人多面体，那一共有26个面，其中呢18个正方形面，8个三角形面，边长20米，通体高 4.5 厘米，宽 4.35 厘米，重 75.5 克。就在我国的这个考古史上，虽然说陆续的出现过多面体的印章，可是多达26面的目前呢就仅此一枚。那这个独孤信印呢，它其实是一张古人的名片，主印的不同的身份介绍，那比如说我涉及官职啊、社会关系、教育、子女等各方面，所以这个一枚印其实就记载了他的这个人生的轨迹。那就是都叫做独孤信印了吧，那主人自然就是独孤信。那独孤信是谁呢？他是西魏时期的一个大臣，那他还是当时的八柱国之一。那这个人呢史书称他是美夷龙，也就是说他是个美男子。著名的侧帽风流这个典故就是出自于他。他的7个女儿当中呢，就是3个都成了这个母仪天下的皇后，所以很多人就开玩笑说这个独孤信呢他是中国第一老丈人。那就是当时看到第一个反应就说，诶，怎么这么小，可是想到他的这个用途也就释然了。那确实你要携带太大也不方便。那一枚印章居然是多功能式的，那我们放到现在可能就是要展示出好几张卡嘛，那可是古人呢就这样子一个石头就解决了。那这里可以充分的感受到古人他的生活智慧，还有他的精致。鸳鸯莲瓣纹金碗，它呢也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那这两件曾经打造的碗的造型纹饰是完全相同的，那采用的是锤舌工艺制成，那造型呢饱满庄重，碗壁锤舌出上下两层向外凸骨的莲花瓣纹，那每层呢有10片，上层的莲瓣内錾刻有鸳鸯、野鸭、鹦鹉、狐狸等动物纹，那下层就是装饰单一的冷冬花的图案，那空白处呢就填以飞禽、云纹还有鱼子纹底，那整体就是华丽非凡。那两碗的内壁呢分别墨书9.25、9.23，就标示它的这个重量。那这对金碗它不仅是唐代金银器工艺的一个巅峰之作，那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见证。它的那个多半的装饰风格其实是起源于古希腊罗马，经过西亚中亚传入，那唐代工匠在吸收这一个技法的时候，就融入了流畅的线条还有通体装饰等就是中国的审美元素，所以就形成一个非常独特的唐代艺术风格。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就金碗在唐代通常是作为这个酒器来使用，跟它一起出土的那个五马衔杯纹银壶上面那个五马口它衔的这个酒杯就跟这个碗的形状是相同的。那这对金碗其实展现的是盛唐的富丽堂皇，还有它的开放包容，也就是我们参观的时候呢是不可错过的必看。那当然看到第一眼就觉得怎么这么漂亮，这么精致，还刻了这么多的纹样，那个工艺就是细致的可以慢慢的欣赏。那这时候就会想到，哎呀，这不知道千年之前这个工匠是怎么做到的。 陕西历史博物馆就是真的很多精品，除了上面介绍的，像我觉得那个唐代彩绘陶梭伯俑，它那个尾曲脸就非常的经典，很有意思。那我就是拍了它几张照，然后还用它做了就是一些表情包，然后配上一些文字，像那个宝宝尾曲，但宝宝不说，我觉得超应景，而且很实用。就是连续几天他就踏平了我的微信。这里伴手礼也很好买，那当然我觉得只要是那个博物馆，其实文创都非常的好，就很容易让你就钱包失手这样。好，那当时我就买了那个独孤信多面印的冰箱贴。那你问我为什么，我不知道，反正就觉得很想买，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眼缘。那它的这个门票其实非常抢手的，所以会建议就是提早几天在官方的小程序抢票，那一般可能会建议就是5天前。那当我就具体可能还是看你就是预约的那个时间吧。有建议就是或许可以购买付费的特展票作为一个备选，因为这样子你一定可以去，一定可以进去博物馆。那博物馆的本馆很大，那展览呢它也已经扩展到多个展厅。那如果时间比较充裕而且是第一次来，那可能会比较推荐就是按历史的脉络走，就从第一展厅的史前商周开始，然后依次穿过第二第三展厅去感受大汉雄风还有盛唐气象，这样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框架。那看完就是基本陈列之后，可能可以考虑就是依照自己的兴趣去选择一些付费的展览，像那个第四展厅的大唐遗宝，就是大家很多人都推荐的。那还有像那个第七展厅的文化遗址希腊特展，这个都可以考虑一下。那如果对绘画有兴趣，东厅地下一层的唐代壁画珍品展就是也蛮值得去的。那当然如果说时间比较紧张啊，或者是想避开人流的话，那或许可以考虑就是冲这个第四展厅的大唐遗宝，然后再去这个看其他的这个展厅。那当然不管选哪条路线啊，出发之前最好都建议能够通过官方的小程序去确认一下就是各个展览的最新开放状态，因为个别的展厅呢它可能会就是临时调整。那馆内呢它有提供就是讲解服务，就是蛮推荐的。那因为就是都讲得蛮好，可以听到不少有趣的故事，那是蛮建议就是请讲解员的。那要不然就是文物这么多，那很容易就走马看花，就比较可惜。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拍照的话呢，千万不要用闪光灯，因为这样可以保护文物，那当然就是可能拍的也比较这个自然吧。那总之呢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之旅啊，就既能跟国宝对话，也能够带走属于自己的小乐趣，比如说可能你喜欢的文创，就反正还是非常的推荐的。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的这是两花到三天，那真的说你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在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天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的收听是神州之声两岸斗三江。随着两岸融合发展、不断来行深行实，越来越多台湾的青年朋友跨过海峡，定居在大陆。这当中呢，有一位来自台北的自媒体人，叫做小月。伊用镜头记录来打卡吼，大陆30多个城市的这见闻，也唔盲讲啊，佮较侪这台湾的少年朋友到佮大陆，拄到佮较侪这个机会，也够温暖。来，稍来去咱乡亲带着总台记者到庭来了解。
1: 台湾自媒体人小月来到大陆，一路行走，一路记录，山河风物、人间烟火，都让他深感大陆地大物博，处处充满惊喜。
2: 我是来自台北的一个自媒体人，我叫小月，然后我来到大陆已经半年了，现在常住在福州。我是一个文旅博主啊，全国各地跑。我已经去过大陆30多个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非常欢迎我们台湾的朋友来大陆走一走看看，非常热情。我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青海的那个羊肉，我觉得真的太好吃了。然后还有徐州的烧烤，我他的烧烤就是那种烤了七分熟，然后给你摆上木炭，你自己再烤三分熟，然后再去吃，所以非常鲜嫩。然后很讲究，我觉得就是大陆真的是地大物博啦，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特色，值得我们去走一走看看，你会发现跟你印象中完全不一样的大陆。
1: 在小月所定居的城市福建福州，新投用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提供面向台胞的贴心服务，让他真切体会到两岸一家人一家亲。
2: 来到这个新的航站楼 T2 航站，让我最大的震撼就是它第一个它很大，然后再来它的有些人性化的服务非常好，尤其是针对我们台胞的，我们一入境的话它就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办理一个人脸识别去备案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走快捷通道了。我觉得就是真正的把我们当成一家人才会有这样子的待遇，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再来就是它有很多比较就是先进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方便。
1: 打卡大陆的旅途中，不止美景美食，更动人的是人与人相遇的美好故事。在福建三明的相见相创基地，小月看到两岸青年并肩扎根乡村，用创意改善长者生活，这一切都让他直呼温暖感动。
2: 然后我们还去了三明，我看到了那个相见相创，让我很感动，就是里面就是很多大学生，他们可能在暑假的时候他们就来到这里就参加一些这个相见相创的活动。我发现就是两岸的大学生在一起融合，然后他们互相的就是去创作一些让老人家在他们的生活起居更加便利，这些老人家们就是感受到这些学生就是给他们的帮助就很热情。有的老人家直接说啊，这是我的孙子，就看到两岸一家亲的那种很温暖的这个场景。
1: 在小月的自媒体账号上记录了一位新北姑娘的故事，她从参加暑期实习到毕业后扎根福建三明，这片土地的温暖与机遇留住了这位台湾青年，
2: 觉得很感动。像我跟我们新北是一个妹妹聊天，哦，原来她是大一大二的时候暑假来参加过这个，然后就发现说哇，原来这个地方的气氛氛围这么好，这边的人就是对我们台湾的朋友这么友善，他们在这里相处就很开心。然后他毕业以后决定在三明这边工作，在这个相见相串这里面上班工作。我觉得这样子的年轻人非常好，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来大陆这样走一走看一看啊，因为像我们那个妹妹就说了，这边的发展的空间更大，重点是她感觉这边非常温馨，像家一样。
1: 看遍山河，更看见广阔机遇。小月期盼更多台湾年轻人应亲身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在这片充满机遇前景的土地上逐梦圆梦。
2: 我们台湾年轻人来到大陆的话，我觉得可以先观察一下啊，因为地方太多了，你可以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地方，因为这边毕竟它的空间更大，你来了，大家都会把你当一家人，给你最大、最友善的帮助，可以帮助你。然后发展空间也很大，我觉得很有前景。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岸斗三江，那准备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岸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这两年吼，那准备讲要讲大陆吼，什么上界行 AI 吼，肯定是排点伫头前。为大模型的这个写个制度，到甲工厂内底这个机械臂，吼，加楼顶头这个外卖机器人 AI 吼，已经唔是干那停点伫实验室，还佫有发布会内底，因吼开始互请上身。为智能手表、智能的手指，然后到甲现主持吼，愈来愈受到大家关注的这个 AI 眼镜。台湾的青年吴继酸呐，这几年一直踮伫大陆的杭州吼咧工作咧生活，因为吼常常参加两化交流活动，分享家己的大陆生活。伊吼买了一副的这个叫做 AI 眼镜，伊讲啊，挂上的迄一刻，感觉规个世界拢总变咯。身边的这个台湾的小伙伴看了以后啊，真侪吼拢足新鲜的。咧问讲啊，你这什么所在买？家己吼也想要买一副。来，稍了几时间，咱请先到底来听伊的一个分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岛台湾，现在杭州的余继轩。那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是我最近一年多啊，正在戴的这个 AI 眼镜。有些朋友呢，可能看过我的照片，我经常戴着这个 AI 眼镜出现在我们进山的茶园里，或者是活动论坛上。它呢，不是什么黑科技，它就是一个工具。但是说真的，用了一年多之后，我已经有一点不太习惯没有它的日子了。这个眼镜呢，最常用的功能对我来说是提词还有即时翻译。可能你们会觉得很奇怪，诶，提词器不是播音员才会用的吗？但是对我来说，它真的是帮了很大的忙哦。我经常啊会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说像是台湾的青年朋友来的时候做一些交流，或者是我们的文化旅游的推介会。以前啊，我总是就是要拿很多的纸，还有很多的文稿去低头的看，再抬头的讲一段，讲着讲着有时候就会漏掉一些内容。但是现在呢，我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它把字幕呢投在我的镜片里面，别人啊就感觉不出我在看稿了，我只要顺着提词器往下讲就好，它会自动的切换一行一行，就对我来说，它就没有特别大的压力还有困难了，而且分享起来的时候也是特别自然的。有一次在一个活动的现场啊，然后记者就问我说，哎，你全程都没有看稿，你是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我当时笑了一下没有说话。然后有时候啊，我们参加有一些有外籍嘉宾分享环节的活动，这个 AI 眼镜呢，它还可以启动这个即时翻译的功能，所以当外籍嘉宾他们在讲外语的时候，我眼镜里的画面它就会瞬时出现翻译好的一行一行的中文，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哦。那第二个常用的功能是拍照，像是我工作的周围有很多茶树、茶农，他们需要记载记录的时候，我们以前可能需要现场马上拿出手机解锁，打开相机对准拍。那现在我只要按一下这个眼镜的旁边的这个按钮，就拍下来了，而且它的视角和我的视线是完全一致的，拍出来的东西就是我当下我眼睛里所看到的东西，非常的生动。那第三个是导航。那我们平常在乡下工作，这边的村道啊是比较窄的，而且很多的一些小巷弄。那以前就是我常常迷路，因为我比较算是一个路痴吧。但是现在这个 AI 眼镜啊，它可以戴上去之后直接导航，所以我一边在骑自行车或一边开车的时候，我的画面里面就可以显示路线还有箭头，而且还有语音，所以我不用低头看手机或低头看这个地图，对我来说走路啊骑行的时候就会

0: 特别的安全。今年我去了武汉参加世界青年的发展论坛，那是我第一次去武汉这座城市。我还记得就是论坛结束后的那个傍晚，我一个人走到了长江边，也打卡了黄鹤楼。那是我第一次站在长江的边上，你知道那一种感觉吗？对一个从小在台湾长大的人来说，长江对我们来讲只是在课本里见过的名字，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戴着 AI 眼镜，我拍了一个江面的视频，把这个视频发回台湾，让我的家人朋友们看了，他们就说，哇，原来长江是这个样子的呀，哇，这个江水真是漂亮。其实我没有跟他们说的是，我当时站在那里心里想的是，我走了这么远还能见到真正的长江，看到了课本里面说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的黄鹤楼，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也是非常的感动。那一刻我就深刻感觉到，这个眼镜帮我记录的不是演讲的素材，而是一个真实的对我来说很重要的瞬间。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看到了长江，而且呢，还用 AI 眼镜把视频摄下来分享给台湾的这个厝内人，这款感觉一定是真激动。听了吴启轩的这个分享，咱也对这个 AI 眼镜印象真深，会当呢做文稿的提炼器，会当吼实时来翻译外语，会当把导航的这个线路投到你眼前，还可以当把你导引吼第一时间的这个视频。功能呢，真正真强大，就亲像啊，配了一个随身的助理。吴继轩吼，伊讲家己吼，以前捌踮伫一摆论坛顶头，现场来听 AI 企业的这个负责人来分享伊呢做科技啊创业的这个心得。伊讲啊，迄款氛围吼，互伊印象真深，会当真正感受到甲政府对 AI 企业的重视也够支持，也互伊吼更加坚定了踮伫大陆发展的这个想法。伊感觉讲这个所在舞台足够大，机会足够多。来，扫了其他奖金，继续到底来听伊的一个分享。
0: 今年四月的时候，我到了北京参加台胞社团论坛，在青年分论坛上，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 AI 的短视频，那是我和在浙江的几位青年朋友们用 AI 工具一起做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那时候两岸的年轻人都一直在玩这个雪山救狐狸的梗，然后我们用 AI 做了一个进山茶文化的版本。我跟大家分享， AI 并不是什么高科技的门槛，也不是专业的技术专家才能碰的东西，它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创作里。看了这个短视频，大家都非常的有兴趣，也分别下载了各种各样的 AI 的一些软件APP App， 去尝试将自己的创作能够变得更灵动。那我也感觉到，哇，大陆这些年就是在 AI 的这些发展真的是非常的快速，也让我们两岸的年轻朋友们有了更多的参与感。后来确实有很多台湾朋友通过这个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来联系我，问我是怎么做的。那我也跟他们分享，其实我用了手机还有眼镜上的一些功能就可以完成了。那我还记得那天有一位台湾来的学妹，她也当场试戴了我这个 AI 眼镜，戴上去之后她愣住了几秒钟，然后跟我说，哇，这几个字真的在我眼前出现了，原来学姐你刚才在分享的时候眼镜里都有这些字啊。她后来又玩了好几次跟我说，哎呦，这根本就是开外挂。我觉得这就是科技对两岸年轻人最好的样子，它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只是觉得真好用。今年七月，我邀请了我的很多同学学弟妹，他们来到浙江参加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论坛上呢，我们也看到了 AI 眼镜的联合创始人，他跟我们分享了如何创造这样一副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 AI 眼镜，以及这个 AI 眼镜它对全世界的影响还有未来的展望。那现场呢是欢声雷动的，非常多的台湾的年轻朋友都在立刻搜寻要怎么样才能买得到它。那后来也发现其实台湾的一些商场是可以买得到的，而且更方便的是还可以搭配我们的近视啊远视啊去定制属于它的这个镜片，也就是说完全可以取代我们现在戴的这个眼镜。 那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 AI 人工智能还有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在浙江，在祖国大陆这片土地上，他们发展的是非常蓬勃的，政府给予了非常多的支持，而且很多的年轻朋友们非常的有热忱，看好这样的一个发展，然后投身于这样的一些新质生产力的工作当中。那我们也深刻感受到真的是一片热土，也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朋友们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行列里面。我戴这副眼镜已经1年多了，说实话，我现在已经分不清哪些功能是黑科技，哪些是日常，因为它非常自然地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部分了。到了杭州，到了余杭，这7年多来，我学到了一件事情，真正有用的工具不会让你觉得哎呀，我正在使用科技，就像我们现在用起来非常自然的手机一样，它会让我觉得事情就是变得如此简单。这副眼镜就是这样的东西，它不是用来展示未来的，它就是在现在，就在我每天经过的茶园里，在我分享温暖故事的时候，在我想要记住某些瞬间的当下。而且我也希望把在这边看到的一些好玩的有趣的事情跟我很多的台湾的朋友们做分享。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天，那真的说你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在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天收听以上的内容。一切都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更。今年以来啊，中国这宠物地龄影片出海加速。哦，顶半年咧，经过宁波海关申报出口的这个宠物相关的影片啊，下达咧22.4亿，同比增长21.7%。一月份到甲八月份啊，浙江的租客哦，出口宠物家电啊、牵引绳啊、宠具啦、啊、等等吼，多品类的这宠物的影片超过5740万，这是去年同期的2倍，增长的速度咧，比同期传统家电的产品是更加悬。来，稍微给咱乡亲到底来了解。
6: 能远程投喂的智能喂食器，能监测健康的智能猫砂盆，能自动调节水温的饮水机，还有能实时追踪活动数据的健康监测项圈，这些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里的宠物装备，如今正成批的从中国的一个个工厂走向全球的一个个家庭。据浙江慈溪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慈溪出口宠物家电、牵引绳、宠具等多品类宠物用品超5740万元，是去年同期的2.1倍，增速明显高于同期传统家电产品。在深耕多年的传统家电之外，当地生产的宠物用品正跑出一条独立的增长曲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这背后是陪伴需求催生的全球范围内的情绪消费。
7: 他经济就是大家把宠物当成家庭成员，围绕宠物吃喝用品、看病、寄养等活动产生的消费总和。它不是满足生存必需的消费，而是人民收入提高以后，为了获得情绪陪伴而产生的消费，属于情绪消费这个大类。只要这份陪伴需求持续的存在，这个市场就会拥有长期存在的、长期这个持续增长的基础。
6: 过去，中小企业的产品想出海，往往需要层层打通中间商的关系。如今，跨境电商让他们得以直接面对全球买家。在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看来，这种改变是结构性的。
8: 宠物用品呢，是当前跨境电商出口的热门品类之一。亚马逊等境外电商平台上呢，有大量的卖家销售产自中国的宠物用品。跨境电商最大的改变，一是减少了贸易的中间环节，那么减少环节意味着呢利润的提升，生产厂能够拿到更多的利润，用于产品的研发和营销投入，形成新的竞争力。第二点呢，是可以利用电商快速获取用户反馈，把用户需求转化为新的产品。第三点呢，就是有利于在需求的引导下提升供应链的柔性能力，降低出海的试错成本。
6: 在众多出海商品中，宠物用品为什么能率先跑出来？这轮热潮究竟是热闹一时的短期风口，还是有产业支撑的长期赛道？李明涛判断，
8: 首先呢，是得益于海外养宠需求特别旺盛，相对它的消费的观念更加成熟，只要有好的产品能带来比较好的一个消费体验，它就愿意付费。第二点，得益于咱们国内强大的供应链的能力，以及基于这种能力所形成的这种产品创新能力。慈溪呢，是小家电产业的聚集区，小家电产业的这种基础呢，又可以快速的去支撑智能宠物用品的研发生产，这种能力其他国家短期内是很难超越的。它是在庞大的养宠需求带动和支撑下的一个朝阳产业，尤其是呢传统的宠物经济啊，叠加现在的智能经济后，产品的创新速度会大大加快。
6: 需求旺盛，产业正在把这场出海推向新的阶段。欧阳日辉分析， AI 不仅让远程照护成为可能，更在重塑整个宠物生意的商业模式。
7: 人工智能是实现远程照料的工具，没有 AI 这些技术，远程看护、健康预警这些想法也就很难落地。它是商业模式从一次性卖硬件转向了硬件加持续的服务，这种模式才有拉长了整个它经济的产业链。早年国内宠物用品的出海大多是简单的代工，靠低价竞争，现在叠加 AI 的功能之后， 国产的宠物产品有了差异化的亮点。我们国家消费电子产业链非常成熟，能够快速开发量产这类智能的宠物硬件，国产的宠物智能正在走向全球的市场。
6: 行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的短板也不容回避，低价内卷、概念炒作、服务标准缺失，这些问题在宠物用品领域并不鲜见。对此，欧阳日辉提出了三个层面的建议。
7: 首先要建立统一的产品和服务的标准，避免劣质产品和服务挤占优质商家的生存空间。第二，要引导这个行业呢，要跳出低价恶性竞争，转向品质和技术的竞争，让做优质产品的企业拿到合理的利润，也为国产宠物产品的出海打下良好基础。最后，要完善纠纷处理的机制，要理清权责的边界，也要明确数据使用的边界，保护用户的信息，还需要建立啊适配行业特点的纠纷调解的渠道，规范商家宣传，要打击夸大的这个营销。
5: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面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听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介绍今日《优美生活》主要内容。去年来，两岸农业合作不断的走深走实，台湾的两种技术同大陆的土地市场，跨越一万千千的海峡，结出累累成果。今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颗来自台湾的木瓜。可以在大陆的土地上种出几多可能？让我们作为全国农业生态化、科技生态化总司长院士，在两广省佳木斯、福建市拥有你大量的良田，同时你依托麦苗水稻工人，也实现了许多人对传统农业的固有认知，行出了具有特色的农力融合新路径。今日我哋一下跟随蔡姨的视角，一下介绍福建稻田的培养秘籍，讲述智慧农业的前行模样。好，以上呢就是今日优美生活主要内容，下播进入第一板块。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5: 好，各位朋友，欢迎收听今日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去年来，两岸农业合作不断的走深走实，台湾的两种技术同大陆的土地市场，跨越一万千千的海峡，结出累累的成果。一颗来自台湾的木瓜就是最神通的主角，六十多亩种植面积，五盆农药，可以获得超过七十万斤的人才数量。而在台湾复苏以后，非常基因木瓜种植团队在福建厦门搞出第一份成绩单。这家团队由两岸一家构成，有目标啊，人人不止种好一颗木瓜，记得想把一片绿意种成天然纹理抗氧高质的木。两岸合作的种植在泰流沃土落地生根，每一步都包含同心融合的力量。今日的节目，我哋一下去了解一颗木瓜可以在大陆土地上种出几多可能性。
7: 在厦门同安莲花镇复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产业园大棚里，成片的木瓜树郁郁葱葱，枝头挂满沉甸甸的鲜果。这是由蔡英宁牵头的两岸农业技术团队将来自台湾嘉义的优质木瓜种苗引进莲花镇进行有机化种植的成果。
8: 厦门复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台胞邱方南，
9: 现在我们研发的这种，它可以控制产量，可以控制生产阻断，然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了身体，所以把这种木瓜就是全部弄成从头到尾不喷洒一滴农药，所以全部都是纯有机的。
8: 复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产业园负责人蔡英宁，
10: 我们的很多有机的资材啊，都要在大陆都要等于重建一个体系啊，都是靠我们的试验摸索出来。
7: 今年复收一号非转基因木瓜在厦门同安的种植面积达到六十多亩，整体采收量可超七十万斤，鲜果丰产。团队依托有机种植的核心优势，携手金门大学、江南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两岸高校，深耕二产深加工研发，让一颗小小的木瓜解锁多元产业价值。
8: 蔡英宁，
10: 我们从叶子、从梗、从茎、从花木瓜皮、落籽，我们是根，我们是全方位的合作。
7: 木瓜的一产二产都有了，但蔡英宁并不满足于此，他开始琢磨三产要往哪个方向发展。眼下厦门正全力打造台胞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第一目的地，这让他看到了机遇。
10: 金门呢，就是乡亲也提出，就是说两岸融合，金门乡型。那现在就是因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那我们很多金门乡亲、台湾乡亲也很希望来大陆做康养，所以我们也是契合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啊，我们要就是目标打造100个金门村。
7: 有了想法后，蔡英宁与多年好友金门同胞翁朝安沟通，两人一拍即合，以有机木瓜产业园为依托，打造田园文旅康养品牌金门村。在他们的构想中，前来金门村居住的台湾金门乡亲可以沉浸式体验田园生活，在这里寻根溯源，建立情感连结。未来金门村还将引入非遗工坊、研学基地、医疗救助等多元业态，为台胞台亲开辟创业就业新赛道。
10: 规划第一个金门村落地，目前首选是在莲花，啊，那我们还在考察点，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要打造的第一个村，啊，那我们是希望通过3到5年的时间打造100个金门村，啊，那主要区域是厦门、漳州、泉州。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作为前国农业生态法科技生态法总司长院士，在龙岗县佳木斯附近市拥有呢大量的良田，同时呢依靠外面的水稻工人，所以呢国多年对传统农业的固有认知，行出了国有特色农力融合新路径。从小经过呢台湾稻田的台湾青年蔡依依，在亲身就业附近之后呢，本月望无止的种法的稻田深深的震撼。海地呢传统农田唔再只系三两之体，更加呢系变成为特色文理景观、智慧农业嘅重口，突起考试嘅前进稻田法，田间可熟人呢可带货嘅创意二维码，令佢呢真切体会到嘅两重嘅代势，看到嘅传统农业同科技文理天上嘅创新融合。接下来呢，我哋简单猜一嘅视角，一下介绍附近稻田嘅培养秘例，讲述智慧农业前行模样。
2: 以前讲到东北的大米，我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五常大米，但是这一次到富锦，我才发现，哎，原来富锦是非常重要的产粮地。而且当你真来到这里之后啊，你看到大片大片的稻田，然后你再去看这里的粮食储备，你才会开始理解什么叫做东北粮仓。那种感觉不是哦，原来这里米很多，而是你在现场就会觉得，哦，原来这么多人的一日三餐背后是这么一大片土地。台湾其实也有很多很漂亮的稻田，也有稻田化。原本我没有觉得说稻田化会有多特别，但是附近万亩水稻公园的稻田真的大到有点太夸张了。到了附近看到这个稻田化，我就发现，哎，他们这个跟以前我看过的稻田化真的不太一样。哎，最大的差别就是它是360度的，整个万亩稻田里面一共有4幅稻田化，而且它不是单纯画一些漂亮的图案，而是把东北佳木斯附近自己的特色都放进去了，所以当你站在不同位置看到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但是最让我惊讶的是两幅画中间的那个东西，二维码。我一开始以为是一个装饰，结果后面工作人员跟我说，这个二维码也是用稻米种出来的。我当时不信邪，我直接拿手机起来扫，结果它真的可以扫耶。然后扫完了之后就直接连到附近的官方账号，然后他还可以直接买当地的大米跟其他的农产品。我当下真的觉得，哇，天哪，这个想法真的太厉害了。因为游客来到这里本身就是看稻田，然后看稻田化，了解当地文化，结果看完之后手机一扫，诶，当地的大米跟农特产就可以直接买了，然后寄回家。我觉得这种文化、旅游、农业、特产销售全部都融合在一起的事情，真的让我没想到。诶，以前我会觉得说农业它是一个很传统的东西，就是种田、收成、卖米。那这一次来到富锦这里呢，我会发现其实现在的农业可以跟很多东西去做结合，比如说跟科技做结合，可以跟旅游做结合，也可以跟地方文化还有电商去做结合。最有意思的是这些东西它不是分开存在的，就是你可以看到稻田化会认识富锦，然后认识了富锦之后你会知道这里是重要的产粮地，最后你还可以直接把这里的大米带回家。还有一个让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这里跟台湾的稻田很不一样。台湾的稻田也很漂亮，但很多时候旁边就是有房子啊、马路啊、山啊，它的视野是比较容易被切开的。富锦这里真的是一望无际，当你站在丰收塔上面望出去的时候，会有一种怎么看不到稻田的尽头的感觉。以良田为基底，以科技为赋能，以文旅为延伸，富锦是万亩水稻公园让传统的农田跳出了单一生产功能，走出了一条农业强、风景美、业态旺、百姓富的农旅融合新路径。富锦一个原本完全陌生的名字，走过了这一片稻田之后突然就有了画面，是风吹过来的时候一望无际的稻浪， 是从远处看四幅稻田画慢慢拼出来的那些东北故事，也是那个藏在田里真的可以被手机扫出来的二维码。以前吃米饭呢，好像就是一件很日常的事情，一碗饭端上桌可能没几分钟就吃完了，也不会特别去想，诶，它从哪里来的。但是站在附近这么大片的稻田当中啊，我第一次很具体的感受到，原来我们每天吃的那一口米背后可以是一整片的土地，一整个产业，还有很多人的时间跟心血。而旅行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就是这样，你原本只是去了一个自己甚至叫不出名字的地方，结果回来之后啊，你会发现诶，它却悄悄地留在你的生活里了。可能以后你再看到端上来的那一碗热腾腾的米饭，都会想起那片看不到尽头的稻田，也会想起那个我来之前从没听过的富景。

0: 实际我到了落单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灯笼里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无论到哪样，心甘记得，爱是客家人。66喝唔少，味就贴多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好多朋友在出行的时间会特别关注酒店哈，系咪官腔卫生？

0: 追求你一款名有次之的尝试地图小程序和快速走访，可以提示哈酒店还没有去下尝试出门给一种令人焦虑的从而哈到达黑马啊，不然压力要用办法。我们来听中台记者兔喜们的报道。
1: 打开社交平台，关于床事的吐槽避坑帖比比皆是。牛女士被这件事搞得十分纠结，带着四岁的女儿出去玩，干净是她对酒店最大的诉求，虫子凶猛，甚至让她一度想放弃出行。
2: 就是我看到小红书上有好多这种床事的分享，然后就很害怕嘛，然后我就在那个淘宝上买了那种就是睡袋，出去都带了整包的那种酒精棉，然后厕所烧水烫了几遍，床铺什么都准备给他按床单什么给他铺好，应该能有一定的作用吧。
1: 说起床师这个名字，很多人会觉得陌生，他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臭虫。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臭虫有群栖息性，是昼伏夜出性昆虫，床和沙发的缝隙、潮湿角落、墙壁裂缝都可能是它们的藏身之处。
3: 床虱啊，它和脾是有近亲关系的这么一个节肢动物，它特别适合于在每年的春季，那么四五月份一直到十月底到十一月初都可以广泛的活跃，主要的存在的部位啊，就是在房间里边的这些阴暗的角落，您比如说在床架呀、顶棚的四角啊、墙壁的角落呀，或者是天花板内等等这些个位置，不喜欢光源，晚上啊光线弱的情况下呢比较多见。那么它主要的对人类造成损害呢，就是以吸血为食，因为血液能够促进它的生长发育，也能促进它的成熟交配产卵。
1: 很多人会把床虱叮咬和蚊子、蜱虫叮咬弄混。专家解释，床虱的吸血过程一般会持续约3到10分钟。在吸血过程中会不断地更换位置，以便吸取足够多的血液。被叮咬后的痕迹常常表现为一串或者一簇红色丘疹，多出现在脸部、脖子、手臂等睡眠时暴露的部位，痒感较为强烈。王磊提示，现有研究表明，臭虫不会传播疾病，被叮咬的痕迹也通常会在1到2周内消失，但部分人群可能出现较严重的过敏反应，应避免抓挠，如有需要可积极就医。
3: 床虱呢，它和其他的昆虫在叮咬人以后呢，相对它传播其他疾病的能力较弱，它传播的病原体相对较少，大多数它可以对人体最重要的造成的损害就是可以引发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主要表现为呢丘疹、水泡，甚至可以引发全身的过敏反应。由于出现瘙痒的感觉啊，避免不了遭抓，会造成继发的这样的一个感染的风险。咱们在局部的处理的时候，可以使用一些个缓解瘙痒的这样的一个软膏，可以减少搔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避免继发感染的情况出现。
1: 什么人更容易被床虱盯上？王磊解释，由于床虱主要靠感知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体温和体味来找目标，所以新陈代谢较为旺盛的孕妇、幼儿及肥胖人群，大量饮酒后的群体都可能更容易引来叮咬。在一款网友自发填报的床虱地图小程序上，网友标记各地均有酒店疑似出现床虱。王磊介绍，受气候变暖等因素影响，包括床虱等在内的多种蚊虫近年来表现更加活跃，
3: 特别像今年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温多湿，气候的改变呢，使得这种昆虫的活跃程度啊异常的增高。近些年来文献报道的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南北回归线之间的这些个地区，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昆虫，它的这个报道也明显的增多，也就是说不仅流行于咱们国内，在国外的一些个这些个地区和国家同样有包括床虱在内这样的一个昆虫，它的活跃程度有明显的上升的趋势。
1: 出现床虱一定是因为房间不干净吗？对此，王磊坦言，床虱耐饥饿能力突出，隐蔽性较强，日常清扫很难发现。同时，由于其体型小，易躲藏于行李箱夹层、衣服褶皱等位置，酒店人流量较大，也可能导致虫子出现扩散传播。尤其是酒店内部分无窗、空气不流通的房间，温湿度更适合床虱生存，风险相对更高。 如何才能确定酒店房间内是否存在床虱？王雷给出了一份排查方案。
3: 在进入任何一个房间呢，观察一下在角落处，比如说床垫底下有没有这些个乳白色或者是呈现淡黄色的成堆存在的虫卵。除了要查看周围的环境以外呢，尽量呢把自己携带的行李箱啊，那么放在行李箱架上啊，那么携带的衣物呢不使用酒店内的一个衣柜，可以使用那个酒店或者自带的这种吹风机，特别敏感的人呢吹一吹床面上边的这个床单，如果真的有床虱可以减少它的叮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消费者在选择酒店时可着重先检查酒店卫生情况，尤其可以关注床单、被套、毛巾等布草是否有潮湿霉味，室内空气是否清新通畅。
4: 疾控部门监督队伍常态化开展酒店等住宿场所的随机监督抽查，重点检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公共用品用具清洗消毒、传染病防控措施等，同时对室内空气、公共用品用具、沐浴用水等开展抽查，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指导经营者切实履行卫生安全第一责任人的主体责任。
1: 如果已经在旅行途中发现床虱，要特别防范，把床虱打包带回家。王磊建议，消费者返家后可考虑逐一检查衣物及物品，特别是衫裤、鞋袜等物品。如果发现虫子的痕迹，可以用80度以上的热水浸泡清洗，从而有效杀灭虫虱。
3: 那么在回家以后呢，可以立即清洗所携带的这样的一个衣物，并且晾晒，检查自己的行李箱，特别是在行李箱内那些个角落的地方，留意有没有这些昆虫的一些攀爬的这样的可能。如果有的话，咱们有这个杀虫剂啊，可以使用。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亲。
5: 六十六喝五酒，面罩贴到底。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天气一团上升铺，切片视频在面上抛火，引发了好多面友跟风模仿。去了今年一只片段，出此一段安徽花鼓镇芋头搞火视频。上升铺呢是其中一只基本功的通招，虽然其看起来只是身体一伸，脚扑一搓，强靠力落，实际上你对膝关节稳定性和肌肉控制的要求都过高。虽然视频的走风都体现了六十节制呢，因为练习上升铺、透支膝盖、十四韧带拉伤，甚至你部分撕裂方丈。给上升铺很用办透支膝关节损伤的，我在平时又应该用办保护膝关节。我在来趟北京头和体验一样，骨科主任医师张涛讲的解答：
7: 闪身步为什么比较容易伤到膝关节呢？
8: 我看了一下这个舞蹈的视频，它突然的移动，两个膝关节要向侧方移动，一条腿伸直，一条腿打弯，这种运动呢，对膝关节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你没有经过一个严格的训练的话呢，有时候有可能会造成膝关节的这种损伤。膝关节的结构呢比较复杂，但在这里边呢，对膝关节的稳定起到第一个作用的这个韧带呢，就是膝关节里边的前十字韧带，也叫前交叉韧带。如果说你膝盖损伤，特别是做一个比如说膝盖侧方弯曲，这个膝盖别了一下之后，最容易出现损伤的就是前十字韧带。如果说你膝关节进一步损伤的话呢，就会导致像膝关节的内侧副韧带呀、半月板损伤啊，甚至进一步的软骨损伤啊，甚至有些出现髌骨脱位这样的问题。
7: 刚才您提到前十字韧带，那它具体在膝盖的哪个部位呢？平时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8: 膝关节里边的结构呢比较复杂，咱们这个膝关节构成是上面是股骨，下边是小腿骨叫胫骨，股骨呢又分为内侧髁和外侧髁两块骨头，它中间有一个坑啊，髁结窝。这个前后交叉韧带呢，就是在这个股骨的内外侧髁中间，同时指点呢是指到了胫骨、小腿骨的上面的中间中前方这么一个结构。所以咱们在平时在膝关节的周围是摸不到的，它是在膝关节里边的，是关节内的一个结构。这个前交叉韧带的作用呢，医学上说呢，它就是稳定膝关节，防止我们的小腿骨相对于股骨过

0: 做也是比较容易伤到十字韧带的。
1: 其实只要说急剧的膝关节的变向啊，内外翻呐、啊，前后移位的、啊，都可能引起前交叉韧带的损伤。像运动过程当中打篮球跳起落地的时候，如果你被垫脚了，膝关节一个外翻，这就可能导致前交叉韧带断裂。踢球过程当中，如果你跟人一对脚，这个腿往外一翻，也容易导致这个前交叉韧带损伤。打羽毛球过程当中突然的启动，脚一滑或者膝盖一扭一错，就导致交叉韧带损伤。还有一项网上这些网红的动作卡椅子的挑战呢，这种呢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和膝关节甚至踝关节的一些损伤。还有这个盘腿抱柱，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膝关节以及踝关节的一个损伤。还有呢，像我们这个在主角里边比较爆火的这个卧鱼的这种戏曲动作，它也是一个膝关节呀、髋关节呀、踝关节呀一个过度的一个髋膝是屈曲，踝关节是过度的一个折曲的动作，它很容易导致关节的髋膝踝关节的损伤。所以这些极端的一些动作还是不建议大家过度的去做。
0: 那如果有人真的是特别想尝试这些动作的话，有没有什么防护的建议呢？
1: 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说盲目的就做这些复杂动作，你可以先做一点轻微的这种动作。如果做在轻微的这种动作的过程当中膝盖就感觉不舒服，甚至有些动作都完成不了，那就尽量的不要再进一步的去模仿。还有一个呢，做这些动作的过程当中先做一个预热，关节里边的半月板和韧带它都有一个适应过程，先把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这些肌肉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再做这样的运动，否则的话膝关节是很容易损伤的。另外呢，这些相对复杂运动呢不建议年龄大的这些人呢来尝试，特别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轻人呢经常活动的20-30岁的肌肉力量比较发达的，如果真的想学的话呢，建议找这个专业的教练对你呢先做一个评估，看你适不适合做这种舞蹈的锻炼，进行一个培训。
0: 平时要是想保护膝关节的话，什么样的运动是比较友好的，什么样的动作反而容易伤到膝盖？
1: 我们关节外科大夫会建议大家做一些舒缓的一些运动。对膝关节特别友好的运动呢，在保护关节软骨，避免过度磨损，同时应该避免外伤呢，一个是游泳，减少关节的负重的一个运动，还有就是骑自行车，这个关节的受力呢没有那么大，然后就可以锻炼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没法游泳和骑车的话呢，可以适当的慢跑啊、散步啊、甚至快走啊，这样的运动呢对膝关节是相对友好的。其他那些剧烈的一些跳啊、深蹲啊、蹲起啊、爬山啊、爬楼啊，对这个关节的软骨呢都可能会造成损伤，我们一般不会太建议做这种剧烈的运动。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做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你要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村，两岸亦家亲。
5: 六十六喝五酒，面罩贴到底。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整个凡尼是文清地名的官员学者，也一生呢写下大量的书信日记，总结自家弥补年读书心得。和之前节目当中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厚斌，同我们分享过曾国藩的改傲修身的处世智慧，还有特殊贵有限的赐福感悟。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跟随嘉宾品读曾国藩家书，感悟特殊贵一传的人生智慧，教子涛贵一传。上世间的地步下，以及家以复小的法，掏出古人赐福修身十分看重的准则。放到今天呢，心思反差义无法刮到刮到人特殊做事啊，吼，习惯你是千重折纸东翻西看，看那些呢常是说了刮广泛，但是到头来呢就刮那真正好有所得。可以讲你整个凡的一生把准的要事是贯穿特殊处事，乃至你带兵打仗当中，就会看你人求和世界，他就会家书当中顶住几位兄弟提出了穷尽必准一件不可方物啊，你的伺候心得这一份准你不只是特殊方法，更是做事的大程落实。人生有限，学问无穷，而家族核心要义，而先准而后博。接下来我们来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厚斌的解读。
7: 南宋著名学人王荫麟，在他被后世所广为传颂的同盟作品《三字经》中啊，开篇就写这么一句话：“教之道，贵以专。”那么可见强调这种专心致志，由专至精，应该是古代读书人所共同尊奉的一个治学宗旨。1843年正月17日，还在北京翰林院深造潜修的曾国藩，结合他数年来的读书心得，在家书里啊，给四位兄弟啊做了一个分享，总算归纳了几条经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穷经必专一经，不可犯物。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一个专精，但如要专精，得有耐心啊。用曾国藩的原话来讲，读经有一耐自觉，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换句话说，是吧，治学做事要采取一个笨功夫，切不可趋易避难，挑肥拣瘦。如果你一味的耍小聪明，是吧，未能依照这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程序，恐怕将来啊必将无所长，成为一个花架子而已。如果要求专精，还需要专攻一门。我们还是以读书为例，曾国藩认为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辑，不当东翻西阅。就治学好比练拳，这个武士你要气聚而神凝，方能够虎虎生风，招招有力，反之你信马由缰，气弱而神散，自然力道不足。那么我们再往深里讲，如果求专精，还要抓关键。那么毕竟人生有限，是吧，学问是无涯的，那么任何人穷尽此生也不可能做到博览群书，何况是吧，泛滥这个遍阅的结果十有八九是沦为什么横通之辈，难以专精。所以呀，必须抓住学问的要害处，走专家之途，然后再求贯通， 在曾国藩心中以义理之学最大，也就是说指导思想与基本原理要吃深悟透，义理明则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总而言之吧，是吧，读经读史读专辑讲义理之学，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曾国藩对专经这么一个真谛感悟还是在他领兵作战之后，比如说平叛之初，他接连遭遇靖港湖口两次惨败，他是既羞且耻，两度要自杀但没有成功，所以他后来在家书中他慨叹乱世行路之难真奇难也，唯尽一分心做一日事，专心治军。最后呢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都很熟悉，四个字，屡败屡战。那么对于如何达至专精，曾国藩自然有了新的体悟，如要专精啊，需善于熬，哪个熬啊，就是熬饭的熬，熬肉的熬，煎熬的熬。做事啊仿佛行舟一般，是吧，有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么一种顺境，但是更多我们会常常遭遇雪拥蓝关马不前之逆境，那么陷入这种困顿之中。面对此际，曾国藩给出的办法极其的朴实而简单，混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稍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横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可以说这就是湖南人霸蛮气质的一个典型体现，是吧，熬不过去也得熬，是吧，熬一关升一级，愈熬愈是拨云见日，云淡风轻。总之啊，我们要常怀耐心，立足本职主业，善于紧抓关键，遭遇困难时要挺得住熬得住，形成倔强的品质，这就是曾国藩为我们后人所开出的通往专精的步骤和方法。

好，各位朋友，给到一点今夜有米生法就高一团了耶。欢迎下载云堂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的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精彩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系列节目《根脉中华》，中意千秋。今天请听在山西运城感受关公的忠与义。
4: 金波在90岁养育童年，聆听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的故事。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江苏目睹》上集。
4: 文化公开课，上海商学院教授李强讲述《苏轼与如梦令》，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3: 关圣帝君、关帝爷、关二哥、五财神、关公，不同称呼背后是一份信俗。关公文化如同一条纽带，让海内外同胞彼此同心。
4: 近期在山西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上，来自海内外的中华儿女齐聚关公故里，回望忠义文脉。下面我们跟随澳门关公文化爱好者黄希怡，一起在山西运城感受关公文化。
6: 关圣帝君、
7: 文贤帝君、
8: 关帝爷、
9: 关帝爷、
10: 关二哥、
11: 关二爷、
12: 关老爷、
13: 财神、
14: 帝君大老爷、
15: 关公。
16: 运城第37届关公文化旅游节，现场的关公含量真的是拉满了。我呢，来自中国澳门，在澳门我们把关公叫做关帝爷。现场真的来了非常多的关公文化爱好者，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怀揣着一个自己的关公。
17: 我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
18: 河南郑州，
19: 陕西省榆林市，
4: 广州市三亚，
7: 山东省聊城，
6: 福建漳州的，
10: 海南省三亚区，
17: 福建泉州，
1: 西安市长安区，
8: 香港的，
11: 佛山，
12: 台湾，
18: 高雄。
14: 吴端表是香港人，这已经是他第10次来运城参加关公的文化节了。他像一个东道主一样向我介绍起了这里。
2: 众所周知，祖庙就是鼻祖之庙，我们香港的信众很多呢，朝拜关老爷的第一站都会来运城。
14: 山西运城是关公的老家，全世界关帝庙数不清，但是只有运城的亥州关帝祖庙敢称为关庙之祖、武庙之冠。它建于1400多年前的隋朝，是国内现存最早、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也是天下关公信俗的根。
16: 那在香港那边是怎么理解关公的精神的？
2: 不管是社会人士还是公务人员，关公是受众群体是最多的。香港北角呢号称小福建，很多乡贤包括很多华侨都居住在那边，可以说我们用关公文化的这个平台凝聚了乡贤，有问题就大家一起解决。
14: 关公信俗就像是一根纽带，忠义仁勇这些刻在骨子里的东西，让我们隔着千山万水也能彼此相认。共同的文化认同让我们成为了 一家人。
3: 一个山西故土走出的三国名将，凭什么影响四海，在世界各地留下三万余座关帝庙呢？故事要从正史中的那个武将讲起。关羽，字云长，河东郡害人，今山西运城市害州人，是蜀汉时期的名将。他以武勇立身，建安五年，曹操东征刘备，关羽被擒，曹操将关公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白马之战，袁绍遣大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曹操派张辽和关羽为先锋迎击，与望见梁辉盖，策马刺梁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这一战是关羽在正史中最具画面感的武力展示。
4: 但让关羽真正区别于同时代其他猛将的，不是他能打，而是他如何处理忠与义之间的关系。关羽不为曹操的高官厚禄所动，矢志追随刘备，这种品格得到了世人的普遍认可。
3: 山西运城留存的关公故里建筑群是关公文化最原始最完整的实物载体。关公故里在害州镇长平村，他末后乡人感其德，在故居基础上建祠奉祀。这座祠堂是当今纪念关羽最早的场所。金代家庙正式成型，明清时期不断扩建重修，形成现今规模。长平关帝家庙也是全球唯一以家庙为名的关帝祠宇。
4: 78岁的台湾长者曹科因仰慕关公文化，退休后扎根山西运城10年，他常到长平关帝家庙，把这里当作心灵安放之处。他说，这里留存着关公孝善的本心，也承载着他对逝去亲人的念想。下面我们继续跟随澳门关公文化爱好者黄希怡去了解。
14: 在运城，我见到了一位78岁的台湾老先生曹科。
8: 我2010年因为一个 case 嘛，那时候平常讲我还不知道运城，结果我那兄弟在讲关老爷故乡啊，我说 OK 去，我就去。
14: 曹先生是一位设计师，因为向往关公文化，退休后从台湾来到运城，一住就是10年。
8: 我个人呢、最少2个礼拜来一趟，我也把它当成家庙啊。
14: 曹先生说，比起知名度更高的关帝祖庙，他更偏爱这里，关羽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相传东汉末年，关羽怒杀恶霸，远走他乡，父母为了不连累他，投井自尽，后人便在井上建塔，在故宅建祠，逐渐形成如今的关帝家庙。曹先生觉得关公文化不止义勇，更有孝善初心。
8: 那你应该听过忠孝东路走九遍，忠孝东路走九遍。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很多事情可能就比较随性，但是不管再随性，对孝，就父母亲的孝、对忠，对义，没有第二种选择。而且台湾那时候我们学校里面都是每个学校都挂一个礼义廉耻，配合着这个忠义仁勇，基本上就是如出一辙。
14: 如果说运城的害州关帝祖庙连着天下庙宇，那么长平关帝家庙则是连着血脉故里。
8: 我爸妈不在了，对，想爸爸想妈妈的时候，就整个移情啊，我的感情整个移情就移到这里来了。我就是来跟妈妈说说话，那个思念寄托的地方。此心安处是吾乡。
3: 在台湾，供奉关公极为普遍，关公的信仰可谓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管岁月如何更迭，关公信仰始终慰藉着台湾民众心灵，是很多民众的精神依靠。
4: 台湾社会如此深厚的关公信仰与其历史发展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早期渡海的闽越先民面对生存的压力，需要祈求神明庇佑，关公作为原乡的信仰，自然随着先民的脚步扎根台湾。同时，清政府对关公的极力尊崇，封其为武圣，并奖励兴建关公庙，无疑推动了关公信仰的传播与深入。 另外，武圣关公代表信义勇，也符合台湾社会对抗外来殖民者团结一致求生存的需求。关公信仰在台湾岛内长成参天大树也就不难理解了。以忠义仁勇著称的关圣帝君，无疑是连接海峡两岸同胞心灵的桥梁。
3: 关公信仰的传播不是一次性向外输出，是跟着人群流动慢慢扩散。宋元时期，漕运盐业发展，军队商帮把关公祭祀沿着水路商道带到南北城镇。到明清，晋商闽越移民下南洋，远渡重洋的华人把关公供奉带到海外，华人走到哪里，关帝庙、关公会馆就跟着建到哪里。
4: 在旧金山、神户、曼谷的唐人街，关帝神龛常常出现在餐馆、店铺、会馆的角落里。海外华人社区的逻辑很朴素，一个讲信义、重承诺、恩怨分明的人值得托付生意和乡情。

0: 就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2: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1: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3: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4: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雅文。
5: 各位好，我是谭论。金波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出版有诗集《我们去看海》、散文集《何树谈心》、《昆虫印象》、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追踪小绿人》、小说《亭亭的树》等各类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
4: 他多次荣获5个1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多篇作品被选入教材。1992年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2014年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作家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70载，金波被称为儿童文学常青树。下面请听金波在90岁养育童年，讲述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的故事。
6: 来，请进。有谁要坐啊？我把这个花拿了。
7: 到北京昌平的一个养老社区拜访金波，书从书架里溢出来，到沙发上、墙边围了满屋。这也许是很多作家的标配，主人热情介绍的，反而是其中不易被发现的小物件。
6: 这你知道叫什么吗？这叫眼滴。
8: 滴水
6: 啊，你摁着那个眼儿就滴不出来，你那手松开之后它就滴下来。
7: 已经入秋，阳台上的几板木片攀着石斛，所有的细小空间都安顿着绿植、盆景和它淘来的各种稀罕物。
8: 刚才说这叫什么来着？
6: 洋火曲灯。这曲灯
7: 是，燕滴、曲灯、小油灯。金波说最近正在写一本新书，就叫精灵小物件，要写60件方寸之间的小玩意儿。金波一直爱写小物件，像《昆虫印象》里的蝈蝈就是个大主角。他的阳台上和屋里至今还有好几只蝈蝈笼子。
8: 那是您养的蝈蝈是吗？
6: 嗯，那蝈对我，这养冬蝈蝈给我的感觉不一样。养蝈蝈我发现我不仅是听声音，我是在听一个生命的语言啊。
7: 他把自然请进屋里，更常到户外去探索。
6: 我最得意的就是养老院出了门就是大自然，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花草，就每次散步我都能够引发我兴趣，甚至启发我灵感。每次我几乎都能够碰到一两件事儿，我可以写。所以有时候我把这个大自然呢，看成是我的精神的一种别墅。
7: 金波为孩子们写下自然之美，展示自然之趣。他写树，我宁

0: 望着闪光的树叶，发现每一片树叶都像眼睛。他写雨，妈妈，你不要阻拦我呀，我要到雨中去。他写春天，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他写小鸟，写大海，写萤火虫，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因为金波也曾是一个被自然关照的孩子。
1: 从小我就很喜欢大自然，我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养病，大夫跟我说，你就去树林里头做做操，做做深呼吸。我到树林以后，我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嘛，我突然发现我周围那么多树好像都看着我，他是关心着我的生命，我的病痛的，所以我对他是有写不完的东西。
0: 金波说，他的童年有两个对应物，一个是树，一个是蒲公英。
2: 我看您的微信头像也是一个蒲公英。
1: 对，也是个蒲公英。这种植物很新奇，一个新奇是它开的花虽然很小，可是很美，我就想象它是个小太阳，是土地上长出来的小太阳。结的种子又跟别的不一样，别的种子都是一粒一粒的，它的种子是也是花一样的，而且会飞，它带给我很多的想象力，我就把它也是看成和人的生命相通的。
0: 金波的作品贯穿几代人的童年，他作词的歌曲《海鸥》《小鸟小鸟》是70后、80后的集体记忆，《雨点儿》《树》和《喜鹊》等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至今仍在课堂上被孩子们诵读。他写童年，既写给孩子们，也写给曾经的自己。
1: 当我给孩子写东西的时候，我好像很自然，我脑子里有两个儿童，一个是当下的孩子，一个就是童年的孩子，就是童年的我。我是要在当下的童年引发我写我的儿童时代的童年，发现童年，要再认识童年，养育起来这个童年。
0: 养育童年的想法是金波来到养老社区之后才有的灵感。8年前，他从北京市中心搬到这里居住，所有的思考仍然围绕着童年。他曾写下一组瓢虫日记，记录从深秋到冬天瓢虫完整的生命历程，直到一只小瓢虫迎来新年。对微小生命的观察与爱护，让他对童年始终温故而知新。用金波自己的话说，童年是他灵魂的岁月。1935年，金波出生于北京，父亲早年离家投身革命，童年最温暖的记忆是母亲带着河北口音一遍遍念给他听的童谣。
1: 我妈妈因为她是农村长大，她童年的好多童谣给我，拉罗罗扯罗罗，收了麦子蒸馍馍，蒸个灰的放在盔了，盔就是这个盛馒头的一个那个瓦的或者竹子编的，蒸个白的揣在怀里，当他朗诵到蒸个白的搂在怀里的时候，他把我一下子拉过来拥抱我，所以后来我就特别希望妈妈朗诵到最后这句，他不用拽我就扑在他怀里头了。
0: 说到这里，金波不自觉地抬起双臂在胸前一拢，母亲念的童谣记录在一本1934年出版的诗歌季刊中，书页泛黄发脆，金波珍藏至今。几十年间他一直收集民间童谣，2012年由他主编的中国传统童谣书系10卷本出版，收录近2000首童谣，获得第8届文津图书奖。儿时的童谣种下诗意的种子。1956年金波发表第一首儿童诗《小篱笆》，创作生涯由此开始。第二年，尽管父亲不同意，金波还是执意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后，大二就写出当时传唱全国的《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歌词。这之后，哪怕作品不能发表，金波一直在写。直到改革开放，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来了，他也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期。
1: 儿童文学的素材都更宽泛，大家什么都可以写了。教育之外，还有审美的，有幽默的，朦胧的那种，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派别有了， 各种风格的有了，儿童文学就健康的往前发展。
0: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这句朗朗上口的歌词是金波在游船上有感而发的即兴创作。1979年，金波和作曲家宋军一起去青岛参加体育夏令营，船开出不远，海鸥就跟了上来。
1: 当时我们就跟孩子一起在游艇上玩，我们就发现的海鸥围着我们这个游艇转，那小孩高兴啊，就拍巴掌高呼啊。当时我就突然就口述，我说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我说这个可以写一首歌词。宋军马上抓住，回去一定写，我来谱曲了。就入了教材之后，这个小喇叭广播什么都有了。
0: 海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播出后传遍大江南北，他作词的另一首歌《小鸟小鸟》则借由1980年上映的电影《苗苗》被广为传唱。
1: 经过了音乐谱曲之后，这完全是一个新作品了，他是把我的东西给他的新的生命啊，这种感觉让我和孩子的感觉就更亲近了。
0: 歌词也是笔下的诗行，儿童诗一直贯穿金波的创作生涯。金波说，儿童诗是儿童文学最精神的样式。他陆续出版《回声》《我的雪人》《绿色的太阳》《推开窗子看见你》等诗集。而他的《我们去看海》更是中国第一部将14行诗引入儿童诗的作品。有人质疑，14行诗是带着镣铐的舞蹈，但他坚持用儿童诗中的韵律启迪孩子们的审美乐趣。
1: 我是非常鲜明的主张儿童诗要押韵，我认为从儿童欣赏趣味，儿童的阅读的心理都需要韵，押韵对孩子心理审美的乐趣有多重要啊。
0: 走啊，一起走，我们去看海，海风已吹进我们的心中，耳边已响起潮声澎湃。我们去看海曾入选人教版6年级上册语文课本，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2010年曾做过统计，当时语文教材收录了金波的作品28篇，数量在现当代作家中仅次于老舍。有人甚至把他的作品入选教材当作一种现象来研究。
1: 我的作品，第一，语言比较干净，比较规范。第一个就是我的短篇的东西很多。各种字数、各种题材、各种年龄段的都有，啊，我给低年级找好词好句的找得着，我找散文诗适合朗诵的，就各种各样都能找得着。
0: 金波说，入选教材的作品未必是他最满意的，但一定最符合语言规范，承载教育意义。不过，比起到教材中引导孩子，他更看重做孩子们的学生，
1: 做孩子的学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教会了你好多啊！我要没有孩子那种感觉，我写不出来那么生动活泼吗？
0: 越是做孩子的学生，他越觉得给越小的孩子越难写。2025年，金波出版《小孩子大文学》系列，面向3到6岁的幼儿。他说：“幼儿文学才是真正的大文学。”
1: 没有试过的人，都觉得幼儿文学最简单，不就是哄孩子吗？不写不知道，一写太难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幼儿的审美特征，甚至生理的特征，你都要懂啊，差半年就不一样。
0: 写了一辈子，金波太清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什么。在他看来，光有好作品还不够，书到了孩子手里，还得有人陪着打开。
1: 首先，家庭的氛围啊，要一个读书的氛围，家长不能整天的手机。孩子，你都不读，我读吗？家庭文化最主要是阅读，要提倡纸质的阅读，要把书小时候当玩具，长大的时候它是艺术品，要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的欣赏纸质的书。
0: 金波从未放下手中的笔，72岁，他完成第一部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获得第6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80岁，他出版第一部长篇现实题材小说《婷婷的树》。90岁，金波的新书还在陆续出版，从《点亮小桔灯》《 金波八十岁记小读者，到点亮满天星，金波九十岁记小读者，光芒一簇一簇，照到小读者们内心深处。
1: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的确是不受生理年龄的限制，无论多老，岁数多大，这个天性不会变的。从他的性格，从他的心理，方方面面，他都不忘记有儿童。我这个心里的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3: 谈起草木、童谣、孩童，九十一岁的金波依旧眼神发亮。七十余年笔墨相伴，岁月会老去，但心底的童真永不凋零。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4: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3: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雅文。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从苏州繁华都市中心搭乘地铁向西行驶约半小时，便能抵达一座大隐于市的千年古镇木渎。它就像疾驰时代里一片温柔的留白，把流水写成诗，将园林绣进画，更把凝练千年的审美锻造成驱动未来的精密力量，让古典在科技中焕新，让诗意于繁华处生根。
5: 公元前506年，伍子胥主持开凿胥江，沟通太湖与古镇腹地，也为吴国兵马粮草运输提供重要水路。水路带来人流，也带来商业繁华。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江苏木渎上集。
6: 坐落于苏州市西南的木渎古镇，一眼望去，粉墙黛瓦，小桥流水，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江南温婉模样。但要真正读懂木渎的故事，却要从柔情水波中诞生的一种刚猛拳法开始。
5: 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江南船权代表性传承人吴文祖。
7: 船权是我们太湖地区特有的一种拳法，
6: 这是中国唯一诞生于舟船上的传统拳种。它的招式心法全部围绕颠簸窄小的船头设计，
7: 所以重心下沉尤为重要，用最小的幅度做到快速转身和移动。
6: 这套刚猛实用的水上拳法，将我们的视线从眼前温婉的水乡拉回到2500余年前，一段关于木渎起源的烽火往事。
7: 吴国啊，有一位著名的军事家叫伍子胥，他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水战的鼻祖。
6: 彼时吴国大夫伍子胥不仅创制出最早的水战兵法，还试图改造船权脚下的水系，为吴国勾勒出一个纵横捭阖的辉煌时代。从空中俯瞰木渎，一条河道笔直锋利，从太湖直通古镇腹地。 这不是大自然的杰作，

0: 而是公元前506年由吴国伍子胥主持开凿的胥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明确纪年的人工运河之一。它打通了太湖与长江之间的水路，让木渎一跃成为吴国吞吐兵马粮草的核心港口，为春秋争霸筑牢了高效的物流命脉。今天在古镇北侧的一处古城墙遗址中，我们仍能窥见胥江贯通后吴国呈现出的鼎盛气象。目前发掘的城墙宽度约20至26米，残高0.5至3米。
1: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木渎工作站站长牛玉龙：
2: 这个城墙墙体的规制还是很大的，我们放在这个长江下游，整个在这些城来讲，木渎城本身的体量是很大的。
0: 随着考古发掘的持续进行，一座面积约达25平方千米的扇形城池在太湖东岸逐渐清晰起来，这就是木渎古镇的前身，是目前所知春秋时期最大的古城遗址。
1: 吴文化博物馆馆长陈增禄：
3: 我们现在讲吴地，讲吴国，他们的都城就在木渎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太湖又是吴越战争的这样的一个主战场，那么所以木渎古城主要是为我们吴越战争作为后勤保障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都城。
0: 作为吴国都城，当年大量营建宫殿，衙署的木料不断运抵木渎，常常堵塞河道，木渎古镇也因此得名。2500年岁月的流转，吴越之间的烽火早已消散，但昔日木渎的繁华依然有迹可循。在苏州湾博物馆内，木渎百年前的市井万象借助现代科技正在光影中徐徐展开。这幅绘制于清代长达12米的传世名画《姑苏繁华图》，本是描绘清代苏州的盛世气象，耐人寻味的是他却把近半篇幅留给了木渎。放眼望去，木渎舟楫穿梭如织，商铺与茶楼鳞次栉比，让我们更加真切地看到了古镇昔日的风华。在木渎的标志性建筑斜桥下，古老的胥江与清冽的湘西河一如今日般勾勒出一个东西舒展的人字。为适应人口与商贸的发展，人们以斜桥为中心点凿通南北向的窄河，让人字变成了大字，把古镇的商业与生活规整地分成了5个区域。斜桥西南方向的西街，当年紧邻胥江主航道，是天然的中转枢纽。古人把堆场、货栈、禁术布局于此。时至今日，西街河岸仍保留的两座河埠头之间，距离不过2-3米，却有7个缆船石。不难想见，昔日商船往来如织，一派繁忙的景象。借助胥江，木渎古镇得以西接太湖、长江，连通天下，成为长三角黄金廊道的枢纽。而木渎本地人的生活却留在另一条河边。从斜桥向南不过10步，胥江的喧嚣便渐渐退去，这里便是古镇居民静谧安居的地方——南街。每天早饭过后，殷建平都会沿着南街的走马塘出门遛弯儿。
4: 我们木渎古镇呢，你发现有个特点，它的老百姓居住啊，都是沿河而居的，推着窗那就是河，两岸都是居住的人家。
0: 走马塘是古镇最窄的河道之一，窄到不必考虑桥下行舟，廊桥便遮风避雨，专给行人方便。走马塘无法承载货船的装卸与往来，河流两岸反倒成了木渎寻常人家的安居之地。斜桥周边作为古镇的核心区域，这里曾密布书场茶馆，直到今天像殷建平这样的老木渎人

0: 贸易是核心。至晚在明清时期，太湖西山出产的碧螺春经胥江开始大量外运四方，木渎正是茶叶外运的首个集散码头。中世纪也借着这股商贸东风，愈发繁盛兴旺。当然，撑起木渎吴中第一镇名号的，远不止茶叶贸易。 古代苏州城人口稠密，腹地有限，全城的米粮瓜果等生活物资，大多靠太湖沿岸乡镇补给，经胥江输送入城。木渎正是凭借胥江的枢纽位置，成了江南商贸最繁荣的小镇之一。如果说中世街装着本地人的衣食生计， 那下沙塘街则成就了木渎闻名天下的软黄金。斜桥北侧的下沙塘河是湘西河的支流，发源于木渎西北部的灵岩山山涧。山泉水经植被层层过滤，杂质含量较少，恰好满足蚕丝漂洗对水质的严苛要求。
1: 早在春秋时期，木渎便已逐步建立起缫丝与织造的工艺体系。千百年的技艺积淀，让一种诞生于战国的古老丝织品，在此迎来了空前繁盛。竹笠裙至今仍在潜心织造，吴罗。人们的认知上来说呢，罗是飘逸的，很薄的，一种很高档的，它是一种礼服做霞帔用的。在古代的时候，
0: 都是用的丝巾罗做的。不同于普通丝绸的经纬平面交织，吴罗的四经角罗工艺是以四根经线为一组相互扭角，再穿入纬线，织就出立体通透的镂空肌理。正是这样的独特织法，让吴罗既有丝质的清雅柔光，面料本身又空而不散，轻薄挺阔。 明代《大明会典》中记载，新罗衣服一件70贯，在当时能换0.5千克左右黄金，可见罗在一般百姓可用。因织造工艺繁复，造价不菲，罗长久以来都是皇家礼服内衬，特别是夏季长服的顶级面料。 宋代时，作为中国丝织品核心产区的苏州，各类织物需求巨大，城内织坊产能吃紧，官府便将大量订单分流到木渎。木渎也凭借吴罗贸易积累了雄厚的财富。今天，依托木渎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中国成熟的现代工业体系，吴罗的大部分工序已实现规模化机械生产。 成本大幅下降。这件曾专属皇亲贵胄的珍稀植物，终于走入了寻常百姓的日常。衣食丰足之后，木渎人将财富转向了对文化与艺术的极致追求。古镇紧邻苏州，水路往来便捷，商贸繁盛，向来是治世官员、富商巨贾的心仪安居之地。 造园之风由此长盛不衰，最终孕育出独树一帜的私家园林艺术。鼎盛时期，镇内各式园林多达30余座，风雅之名远播四方。斜桥西北侧的山塘街，枕靠湘西河，连通胥江与大运河水系，由于交通便利，历史上商铺鳞次栉比，园林水榭错落其间。
2: 坐落于此的严家花园，正是木渎园林中的翘楚。这座园子最早是清代诗人沈德潜的寓所，后被木渎首富严氏家族购得，历经几代文人富商悉心营建，才有今日的规模。嗨，老板娘，
3: 孙老师，
2: 我想挑点菊花放在我们那个厅堂里边。
3: 这两朵很大，
2: 这个颜色的我觉得很好，要开放盛放一点的这种菊花。
0: 1998年，沈思贤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便参与了严家花园的修复项目。在园林的日常养护中，花木的陈设与打理始终是他最上心的环节。

0: 在他看来，对花木景致的巧思妙用，正是木渎园林区别于江南一众名园的独特气质。木渎坐拥周边层叠青山，自古草木繁茂，明清时已是江南最大的花木集散地。这份得天独厚的自然馈赠，刻在了木渎人与花草相伴的生活底色里，也塑造出本地独特的造园思路。
1: 严家花园它新妙之处就在于可以在小小的园子里一园赏四季。在这个园林里面，主人呢设计了春夏秋冬四个不同的花园。那么在春园呢，是以它的一棵古广玉兰为核心的，可以赏春花烂漫。夏园则是以一池荷塘，让我们可以尽情地欣赏荷花的夏景。到秋天的园林呢，则是可以赏秋叶的这个美丽的景观。冬天则是可以赏冰雪红梅。在这个小小的园林里，我们可以一园赏四季。
0: 而在古松园，主人甚至围绕一棵数百年的松树，建起一座双层回廊的立体园林，仿佛将古松装入巨大的立体盆景，人游廊中，山林意趣尽收眼底。园林里的亭台楼榭都是当年古镇商贸鼎盛时留下的辉煌印记，而对审美志趣的不断追求，让木渎人把最初积累财富的思持续推向极致巅峰。
2: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3: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4: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3: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5: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4: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5: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4: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6: 文化公开课。
7: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我是雅文。在中国的古典文学里，梦始终是一个动人的字眼，它飘忽不定，似真似幻，抓不住也留不下，却偏偏让人魂牵梦萦，恰如那些已经远去却始终彷徨在心头的人和事。而在林林总总的词牌之中，就有这样的一个名字，把如梦郑重地请进了自己的门庭，它就是《如梦令》。
7: 苏轼与《如梦令》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下面请听上海商学院教授李强的讲述。
8: 苏轼啊，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四年后结束贬谪生活，奉诏量仪，被允许住到离皇帝更近一点的地方。在往内地赶的路上，他曾写了一首《如梦令》，这是苏轼第一次写《如梦令》。他在词的小序中写道：此曲本唐庄宗制，名逸仙姿，嫌其名不雅，故改为如梦令。盖庄宗作此词，主张云：如梦如梦，何类出门相送，因取以为名云。这段文字呀，把如梦令的来源说得清清楚楚，也是我们研究如梦令词牌来源最直接的材料。如梦令最初的确是唐庄宗创作，因原来的词牌名不够雅驯，所以后来啊才被改为如梦令。苏轼精通音乐，了解如梦令的曲调，或许在这次奉诏量仪途中他没少听，连续填了三首如梦令，其中两首是他在泗州雍溪塔下的澡堂子洗完澡后写的。那天呢是元丰七年12月18日，第二天就是苏轼48岁的生日，这眼看着就年过半百了， 自己呢在仕途上摸爬滚打，一腔热血，如今又回到了起点。想起这几年从政坛新秀到阶下囚，从差点被砍头到现在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这还真有点梦幻，有点滑稽。那之前的路到底是对呀还是错呀？今后的路何去何从呢？苏轼思绪万千，于是呢提笔写下了这首《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句无意由，寄与开背人，近日劳君归舟。轻舟轻舟，居士本来无垢。苏轼的这首词风格幽默，浸润着厚重的人生感慨。《如梦令》这个词牌名啊，非常契合历经坎坷悟透人生的豁达情怀。《如梦令》的底色虽然是归情相思伤怀，曲调也必然是婉婉约约悠悠怨怨的，但苏轼啊毕竟是一代文豪，寻常的规矩限制不了他的天马行空奇思妙想。这首词啊如果唱出来的话，风格一定是非常特别。词中写的是洗澡过程中的感悟，看似柴米油盐寻常事，但却蕴藏着呢人间冷暖大道理。水是用来洗刷身体污垢的，但是仔细看看呢，洗完澡后水是干干净净的，我的身体也是干干净净的，也就是说我和水都是清者自清的。因此呢，那个一直卖力帮我擦背的老兄啊，真是辛苦你卖力的工作啦。不过拜托你轻手轻手，不要那么用力，轻点吧，再轻点。我老人家本来就是干干净净的，没什么好擦的。苏轼《如梦令》表达了自己对乌台诗案黄州之贬的认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本来无垢洗更清。我本来也没有什么过错，黄州四年的搓磨并没有让我失去什么，反而让我对这人世间的一切看得更透彻。所以呢，那些啊想从我身上找出污垢的开背人呐，下手还是轻点吧，我如清风明月，了悟纤尘。
5: 从乌台诗案的惊魂到黄州四年的沉潜，苏轼把半生的起落都酿成了那首澡堂里的《如梦令》。人生的大起大落被他轻轻一笑便化作了笔底的云淡风轻。那么在这位词人往后的人生里，这区区33个字还会装下他怎样的悲喜与牵挂？他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唤醒这个古老的曲调，让他真正成为一代代文人墨客的精神寄托呢？下面继续来听上海商学院教授李强的分享。
8: 北宋大词人周邦彦把《如梦令》的曲调归入中旅调，这一曲调的特点呢是音声偏清越明快，同时啊又带有短促跳脱之感，适合写人生感慨之类的词。我们看唐庄宗的《忆仙姿》，更多的呢是凄婉忧郁之情，好像与什么明快呀跳脱呀之类的风格并不太相关。我们没办法重现《忆仙姿》当时的曲调，但我觉得呀，从唐庄宗到周邦彦期间跨越了200多年的时间，《如梦令》的曲调与时俱进，有所增益，是符合文学艺术发展逻辑的。苏轼对《如梦令》的贡献不容忽视。首先，他是宋代推广传播《如梦令》的第一人， 正是他厘清了《如梦令》的来历，让《如梦令》这百年前诞生的曲调重新回到北宋文人的视野中。第二条也很重要啊，正是他写出了充满人生感悟的优秀作品，引发了后世文人的创作热情，出现了大量优秀作品。他奠定的《如梦令》人生感悟主题，突破了唐庄宗《一仙子》里的相思归怨主题，大大拓展了《如梦令》的情感表达维度，使其成为啊文人喜欢的抒发人生感慨的小词。苏轼啊，他写洗澡的《如梦令》，虽说精致微妙，但对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毕竟啊还是稍显深奥，没有点佛学底子，不了解苏轼的人生经历，读懂这首《如梦令》并不太容易。两年后，苏轼已经重新获得朝廷的重用，官职连升数级，荣任翰林学士，成为东京汴梁城的大人物。人们常说呀，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看惯了桃红柳绿的人很难经得住狂风骤雨，但对经历过人生风浪的苏轼来说呢，他乱花渐欲迷人眼了吗？没有。我们且看他这首写于两年后的《如梦令》：唯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篱春雨。这是一首典型的文人之词，苏轼用《如梦令》向见证了自己四年贬谪生活的黄州东坡传话，构思精巧奇特。东坡呢，是苏轼当年开垦的一块荒地，陪他度过了那些被迫害的日子，既提供了粮食蔬菜，也成了苏轼在黄州的精神寄托。那简直不是一片无知无觉的土地呀，而是苏轼的亲密朋友。因此回到京城担任朝廷翰林学士的苏轼，此时呢怀念起黄州东坡，就算现在身在玉堂风光无限，自己依然希望能回到黄州东坡身边，伴随着一篱春雨，过着简单闲适的耕读生活。这首小词啊，更加契合文人心中的向往，也契合后世普通读者心中的诗和远方，成为东坡小词中的精品。
7: 好了，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5: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十余载奔走海峡两岸，六旬台胞以棒垒球传情。
8: 今天节目呢，要邀您了解泉州提线木偶戏，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61岁台胞、台北市快慢速垒球协会总干事谢峰安近日在浙江绍兴接受专访时说，我一直希望小小的棒垒球能持续拉近两岸同胞的友谊，成为彼此交流互动的桥梁。
8: 棒垒球是台湾最风靡的体育运动之一，谢峰安呢，从小热爱棒垒球运动，自2013年起，他时常往返两岸打球，担任裁判，致力推动两岸棒垒球运动交流与协作。
7: 在他看来，棒垒球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项运动门槛较低，人们很容易就能在场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但棒垒球绝不是单打独斗，场上每一名队员都至关重要。
8: 这些年，谢峰安见证了棒垒球运动在大速的飞速发展。他说，台湾呢拥有成熟的棒垒球训练体系和专业技术，而大陆呢具备优质的场地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两岸可以通过友谊赛、线下交流等多种形式深化互动，取长补短。
10: 当唐风送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1: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1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10: 汉服、
11: 宋景、
10: 雅乐、
11: 园林，
1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13: 国潮新消费，
14: 国风文化的
15: 国潮风产品，在
1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1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风雅越东方。
7: 泉州提线木偶戏，古称悬丝傀儡，源于秦汉，至今保存数百出传统剧目和由300余支曲牌唱腔构成的独有剧种音乐傀儡调，是我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012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优秀实践名册。
8: 最近泉州提线木偶戏《赵氏孤儿》复排之后，在泉州木偶剧院首演，展现出提线木偶戏的青春气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于婷，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泉州市木偶剧团负责人林凤锦，一起来感受泉州提线木偶戏的艺术魅力。
14: 赵氏孤儿是中国古典四大悲剧之一，此前已先后被改编成戏曲、话剧和影视剧。2012年，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泉州市木偶剧团首次创排该剧的木偶版本。2013年，该剧入选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并获得文华奖多项荣誉。此次复排，剧团加入更多年轻演员，让这部经典剧目焕发出新的青春气息。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泉州市木偶剧团负责人林凤锦：
15: 赵氏孤儿是一出悲剧，特别用木偶戏来表演一出大型的悲剧这是世界偶坛上的第一部，也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尝试。那我们自从2013年得奖以后呢，这个戏其实是获得很大的关注的。赵氏孤儿它是传承版，大部分的演员呢是由70后和90后的演员来担纲主演，他们现在的年纪在舞台上应该是很活跃的，所以会展现出新的青春的活力。第二是在艺术上呢，我们原汁原味保留了第一版的舞台艺术，但是呢在舞美和灯光上面我们会进行一些创新。赵氏孤儿它是高台戏，演员是要操作的将近4米长的线来操作木偶，很多观众呢是没有看过我们的高台戏的，那么这个戏对他们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那这次我们通过进一步打磨，在灯光和音响上呢进行一些提升，会给观众带来比较大的一个视听的感受。
14: 在赵氏孤儿的演出过程中，提、拔、勾、挑、扭、轮、闪、摇等动作巧妙，各个角色的表演细腻逼真，让整部戏活了起来。提线木偶做出抱婴儿、拎药箱、拔剑、牵手、连续甩发等高难度动作，高超的表演艺术令人叹为观止。林凤锦介绍，提线木偶戏历史悠久，表演难度高。
15: 提线木偶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艺术魅力，第一是它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木偶的产生呢有近3000年，那提线木偶戏的产生距今也有2300多年，流传到泉州是1300多年。值得一提的是，在泉州这1300多年来传承从未间断过，一直在传承，文化很悠久很古老。第二呢是提线木偶它需要演员操作的20-30根线甚至40几根线，那么就意味着需要演员要有非常高超的技艺，同时还要自己进行唱念表演，所以对演员的要求也是极高的。可以说在木偶里面呢，提线木偶的这个品类是最为复杂的。那再一个呢是木偶它是需要很精确的团队协作，我们有的戏特别是近几十年有很多戏大型剧目，它一尊木偶有的时候需要3个人来同时操作，难度是极大的，所以需要很紧密的团队的协作性，也要

0: 要提到我们木偶的音乐也是传承了1000多年，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着自己剧种独特音乐的木偶戏剧种，我们叫做傀儡调，它呢也是流传了1000多年，有着自己独特的打击乐，比如我们的压脚鼓，比如我们的筝锣，我们的曲牌呢有300多首传统的曲牌，这都是1000多年前的声音，所以有着艺术特征非常明确，并且很有一个汉唐那种音乐的质感。
1: 建团70多年来，泉州市木偶剧团创演了《水漫金山》《火焰山》《古意新姿》《活傀儡》《肇事孤儿》《霍去病》等一批优秀剧节目，多次荣获省部级以上及国际艺术节大奖。在守护传统同时，泉州体现木偶戏也正在不断地探索新的表达方式。2025年剧团推出的创新节目《机灵偶遇》开创了丝线牵动代码的全新范式，30根丝线操控的灵猴与 AI 机器狗同台共舞，古老技艺与当代科技碰撞出别样火花。林凤锦：
0: 第一，我们希望通过木偶家的形式尝试各种就一切皆可偶的这个概念来进行木偶家的一个项目，就是比如说木偶加机器狗，或者呢木偶加舞蹈，我们会尝试着请舞蹈的编导老师参与到我们的创作当中来，甚至包括木偶加无人机、木偶加机器人，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创新的方向。第二呢，是我们也在积极的和 AI， 就是以视频的形式，包括微电影的形式，我们今年和北京电影学院合作拍了2-3个的微电影，目前已经完成了前期的拍摄。那第二部分呢，除了会在实景拍摄以外呢，还会融入 AI 的创作，我想这也是有利于我们的传播，甚至还有传播到海外。
1: 除了舞台内的创新，剧团还打造传统文化 IP， 让提线木偶戏焕发时代活力。林凤锦介绍，近年来剧团创排的哪吒等剧目受到观众欢迎。
0: 这几年我觉得我们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 IP， 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去做。传统文化如果用新的演绎，会让它焕发出新的气息，就像我们很多这几年这个西游记系列，像哪吒这几年的这个哪吒的题材，把它拍成电影，改成了魔童哪吒就很火。那其实我们去年也排了一个哪吒的戏，每一场还是都很受欢迎。所以我想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还是用我们的传统文化的 IP 来打造适合新时代的当下这个时代的，能够让观众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能感受到我们有在运用当代人的观念来创作提线木偶戏。我想一定会让大家第一是眼前一亮，第二一定是感到惊叹。

0: 多年来，剧团先后380多次出访世界五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在林凤锦的带领下，剧团远赴海外，开展国际艺术交流与剧目展演，让泉州非遗艺术在海外舞台绽放光彩。
1: 我们接下来也在策划和格鲁吉亚以及卡塔尔合作，做一个多国联合制作的一个马可波罗这么一个戏，现在是在前期的策划当中，预计明年可以和大家见面，应该会融入很多国外的创新理念以及我们的创作者的一些想法。
0: 对于提线木偶戏的未来发展，剧团在践行守正创新理念的基础上，将持续创新，以更出色的传承和弘扬这一古老技艺。林凤锦表示，
1: 我想第一还是要坚持守正创新，就是要先守好正，要把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呢，要先把它完全掌握，完全吃透，才能进行第二步的创新，两者都很重要，但是守正是前提，那创新呢，是我们的未来的展望和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和我们的目标。我想需要同时进行的是，第一要保护传承我们的经典剧目，第二是在我们的新编剧目上面呢进行创新，第三要保证这两样，就必须要保证我们要有非常良好的人才梯队以及高素质的人才培养，这样才能完成这两个我们的目标。
0: 从秦汉传承到今日舞台，从丝线操控到扩界融合，泉州提线木偶戏正以守正创新的姿态，让千年非遗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诚不息。
1: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2: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3: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4: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5: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人。
1: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6: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7: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8: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9: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1: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悦时光。
10: 高淳是传统的江苏建筑之乡，木雕制作技艺源远流长，兴起于明代，盛行于清代。高淳木雕题材广泛，神话传说、戏剧人物、花鸟鱼虫、飞禽走兽无所不及，大到仿古建筑雕梁画栋，小到家庭案前摆设，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广泛的实用价值。2023年，高淳木雕被列入江苏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11: 邢志鹏是90后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高淳木雕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呢从小喜爱中国传统木工技艺，从家具厂学徒走到今天，历经10多个年头。邢志鹏融合多种技艺创出的彩木引雕更是美不胜收，可谓一绝。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邢志鹏的传承故事。
12: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们古代武侠世界的啊门派众多，然后每个门派它有一门自己的独门绝技。
0: 他似在作画，手上的工具却是一把刻刀。他以刀代笔，画木为画。刻刀轻移，木上便折射出变化多端的光影。这正是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艺。他巧妙地利用光影，使平面的木头跃然立体，仿佛被注入了生命。
12: 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管，就只管这个作品，把这个作品做到心中想要的那个状态，这个就够了。
0: 工整细腻的线条，流光溢彩的刀痕，鹦鹉、老鹰、孔雀，在绛红漆面上纤毫毕现。邢志鹏以工笔画与木雕结合，以线条反射光影展示动物的毛发。唐诗以圈形诗宗展现唐画古意，其乐融融，用不同刀法表现成鸟与雏鸟羽毛的差异。凝望巧妙融合3种色彩，还原豹子的毛发质感。南京高淳木雕融合了徽州木雕的多层次浮雕与浙江东阳木雕的深浮雕特色，结合江南水乡的灵秀之美，尤其擅长通过光影变化塑造立体意象。生长于木作之乡高淳的邢志鹏，常常以观察父亲的雕刻工作为乐，梦想有一天成为父亲一样的木雕艺人。
12: 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出那个手抄报啊，画那个儿童画，画了以后呢在市里面获奖了，然后就把我送到那个老街上面跟那个邢海栋老师学这个工笔画。
0: 工笔画以线为骨，要求线条精准流畅有力，要使作品达到精妙传神的境界，需要作画者在训练时具备极强的耐心。

0: 和信心。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邢志鹏却乐在其中。
1: 夏天的时候，直接到那个我们农村的荷塘里面去画荷花，整个人啊半身就站在水里面，那个时候就是想把那个最美的瞬间给它抓住。
0: 接受过工地训练的邢志鹏更偏爱纤毫毕现的表现方式，他希望木雕能像工笔画一样承载细腻的笔触。当他得知江苏南通木雕大师陈卫华擅长丝绫弹雕，能在坚硬的紫檀木上用浮雕再现工笔画中羽毛的轻盈颤动时，他立刻踏上了去南通的火车。几年下来，邢志鹏已从新手进化为熟练匠人，他找到了木质坚硬与柔软线条的相处之道，希望继续探索木雕的刀光。
1: 其实刀光的话，你在铜上面或者铝上面或者铁上面，它都可以表达出来，因为它这个密度硬度达到了，还有你这个刀要锋利，刻下去以后它那个要很平，它平了以后它有反射光，就跟镜子一样。
0: 邢志鹏研究雕刻技艺的过程中，木雕工艺的外部环境已悄然变化。随着雕刻机的大量应用，人工被机器取代，师傅的木雕工作室也逐渐不景气。就在那段时间，父亲生了一场大病，无人照看。身为家中独子，邢志鹏不得不回到高淳，担起家中重担。回到高淳不久，新婚的邢志鹏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木雕手艺的收入捉襟见肘，他开始考虑是否转行。他漫步于粉墙青瓦、飞檐翘角的老街，街边商铺处处是雕工精致的鞋秤，高淳木雕数百年的起伏皆沉淀在此。家乡的一切，邢志鹏流连不已。他下定决心回到故乡扎根，要继续探索工笔画法与木雕工艺的结合。邢志鹏开始尝试独立制作丝绫弹雕作品，但紫檀木料价格太过昂贵，囊中羞涩的他只能尝试在普通木材表面上漆，代替细腻的紫檀木料。
1: 这种呢是没有装框的，没有装框的话，根据客户的要求啊，根据他的装修风格啊，这种去装裱。
2: 那种的话就是。
0: 经过数十次尝试，邢志鹏终于找到了最佳组合，以天然大漆在木材表面反复修涂，形成一层致密光滑的漆面。这层漆面如同镜面，为刀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它不仅能极佳地反射光线，其硬度也便于下刀。正是平整刻面与光润漆面的结合，才能使刀光得以清晰映照，流转变幻。至此，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法初现雏形。邢志鹏正在构思雕刻的伏虎成瑞，使用刮刀逐渐刮出老虎的眼珠，以强烈的深浅对比呈现老虎锐利的瞳孔。虎眼是画面的中心，接下来是彩木影雕的重头戏，老虎的毛发。有了材料，还需锋利的刻刀雕刻，才能使刻出的截面平整，得到刀光。工具是邢志鹏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把三角刀经他改造是他的趁手工具。刀柄换成轻软的沙木，更适合长时间雕刻。刀刃也重新打磨矫正，务求落刀时不偏不倚， 邢志鹏在工作前将每件工具处理到最佳状态才会下刀，刀刃在漆面上破开优美的弧度，锋利的三角刀稍一使力便能抵达木质。想要刻出轻软的毛发，邢志鹏对力量的控制要极端细致。
1: 主要是这个刀法，因为我们右手是往前推，左手呢它是控制它的方向。
0: 夜幕降临，邢志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与家人相处的温馨时光是他最放松的时刻。待到夜色渐浓，他投入到下一步的工作中。对老街人而言是打烊，与他却是与木头的夜谈刚刚起幕。为了表现出毛发的轻盈与生命力，每根线条必须一气呵成，一刀到位。为了追求极致的效果，雕刻时他的姿势几乎不变，全身心沉浸于刀尖与木漆的对话之中。
1: 把这个工作，我们发自内心的去喜爱它，就是成为你生活中很享受的一部分。
0: 随着最后一刀刻出，一片毛发完成，光泽随着光线流动，刻刀蜿蜒之处，光线也随之婉转，漆面如镜光润，辅以果断锋利的刻痕，材料与刀刻两者结合，便能反射刀光，再融合工笔般细致精妙的线条，成就了邢志鹏的独门绝技——彩木影雕。雕刻完成，高光处由白漆点亮，老虎眼中放出金光，伏虎成瑞，最终得以完成。邢志鹏体会到的刀光，便是以木为纸勾勒工笔的筋骨，他终于将挚爱的工笔神韵刻进了木纹深处。雕刻之余，他走进校园宣传木雕工艺，还收徒传艺，将心得传播开去。同时他尝试开发新的文创作品，让木雕走进现代生活的美学视野。
1: 啊，这个觉得我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自我获得了这个工作的愉悦，然后又能给别人带来了这种精神松弛的这种作用，那这个我们作品的这个意义是非常好的。
0: 他的影雕作品鸟语细致飘逸，孔雀翎纤毫毕现，诗宗威风凛凛，漆画雕成就了彩木影雕变化多端的光影，年轻匠人探索的脚步还将继续。
1: 手工的作品它是要花时间去慢慢设计和打磨的，你给它做到极致，你用你的热爱完全去给它包容它，给我们更震撼的这种视觉感受。
3: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红而终啊，
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 我要你活下去。
7: 你死了，我怎么活？
8: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9: 还好嘛，
10: 发呆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1: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2: 丢了什么？
8: 用声音描摹影像，
5: 生动越剧场。
13: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 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8: 第154集，冤家路窄。火舞从小生活在众星捧月的环境中，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院，他都是所有人呵护的对象。再加上本身天赋异禀，他从小就处于同龄人中的顶端，今年才19岁就已经达到了魂力40级以上，在赤火学院中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他的骄傲是有道理的，在相貌、实力、家世方面，火舞都有骄傲的本钱。可是他现在怎么也无法忘记唐三的眼神，更无法忘记唐三说他天真的那句话。对于火舞来说，这次输掉的不只是一场比赛，也是他的骄傲和尊严。这场比赛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最令他无法接受的是唐三在属性上对他的克制，令他根本没有翻盘的机会。哪怕是火无双，此时也无法完全明白妹妹的心理，只能赶快跟上去。而神风学院队长风啸天在听到火舞跟他提及给他机会的前提是击败唐三之后，呆傻傻地看着火舞离去的方向，直到火舞的身影完全消失后才清醒过来。
7: 我说哥几个，他刚才说什么？他说给我一个交往的机会，只要我能够战胜那个史莱克的唐三，火舞就肯做我女朋友。天哪，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
8: 想到这里，风啸天心中暗喜，就快在脸上呈现得淋漓尽致。随着神智渐渐清醒，无法抑制的兴奋开始在风啸天的体内点燃。他喜欢火舞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神风学院和赤火学院距离很近，两个学校经常进行交流。风啸天在6年前第一次见到火舞的时候，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绝美的天才少女。为了追求火舞，风啸天甚至放下自己的尊严去和火无双做朋友，并且在和这两兄妹的切磋中从来都没有赢过。可就算这样，火舞也一直对他不冷不热的。机会终于来临了，此时风啸天心中燃烧的完全是爱的力量啊。他突然觉得史莱克学院的队员怎么那么可爱呢？今天他们的胜利怎么又那么及时呢？这真是太好了，机会终于来了。风啸天心中暗喜，火舞你等着吧，我会用实力向你证明我就是那个最适合你的男人。
5: 史莱克学院众人自然不知道神风学院与赤火学院这边达成的协议，几乎没有休息就直接回到学院。一进门，唐三就被大师叫走了，其他人也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情况，毕竟唐三是大师的嫡传弟子嘛。跟着老师来到办公室，唐三将门关上。虽然大师脸色平静，但眉头略微皱起，挥了挥手示意唐三先坐下。
7: 小三，你做得有些过了。
5: 大师这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令唐三愣了一下，但是唐三没有吭声，静静地等待着老师的训斥。
7: 我的意思是，你现在展露出来的实力已经太多了，在所有参加预选赛的各学员队员中表现得也太过明显了。现在你不但已经被各学院关注到，而且就连贵宾席上的那些家伙都已经对你非常关注了，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5: 唐三苦笑。
7: 老师，您也看到了，我们的对手过于强大，并不是我想这样，可如果不这样，我们就很难战胜对手啊。
5: 大师轻叹一声。
7: 我明白，如果你背后有强大的势力支持，这并不是什么问题。可你不要忘记，上次苍辉学院那个10年对你的追杀，他为什么敢暗杀你？就是因为你背后没有足够的力量。
8: 木秀雨林封闭摧之。我现在在

0: 就算队友们的实力隐藏得再好，一旦你出了问题，还是会造成整个团队的崩溃。我不反对你的做法，但是从现在开始，你每天前往比赛场地以及回来的时候，我都会让二龙跟在你身边。还有，不论什么时候，你都要和伙伴们在一起。我不想你有意外。是，老师。 今天你暴露的是自己的活免能力和近战能力，坦白说，连我都不知道你的近战实力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小三，在后面的比赛中，你不妨多使用一些近战的本事。以你现在的魂力和魂环对身体的增幅，除非出现有魂骨的对手，否则很难有人在不使用魂技的情况下能够和你抗衡。你要好好把握这一点。 只要能够做好这一点，你就不但是控制系魂师，同时也是一名强攻系魂师。但在比赛中，你要注意，你的对手们会根据你的实力来对你进行限制。虽然你控制方面的能力已经不错了，但还是没能真正将队友们的实力发挥出来，否则你将轻松许多。这也是你要注意的地方。你们之后的对手还有神风。
1: 天水和雷霆三大学院，天水学院我不太担心，对你们的威胁较大的是另外那两个学院。不论是神风学院的速度，还是雷霆学院的爆发力，都相当难对付。我希望你们能够放弃这两场比赛，这样一来，你们不但不会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下一轮，同时能够避免过多暴露实力。从战术上来说。
2: 大师的建议无疑是非常完美的。预选赛中，只要进入前五名，就肯定能够出现。可是，他们真的要避战吗？唐三犹豫了一下，还是坚定的摇了摇头。
3: 老师，这届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就要毕业了。就让我们给学院多留下一些东西吧。
1: 大师微微一笑。
2: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表面看去，你似乎是个很平和的人，可实际上，你的内心十分刚硬。这种不屈服的精神固然很好，但小三你要记住，过刚则易折。当年你父亲似乎就是吃了这方面的亏。我心中刚硬的一面，或许是受了老师的影响吧。
1: 听大师提到自己的父亲，唐三的表情不禁一暗。最近得到了不少父亲的消息，甚至还有他自己的身世。可是父亲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这么多年了，父亲都没有回来看过他。如果真的像老师所说的那样，父亲一直关心着他，那为什么不回来呢？哪怕只是见一面也好啊。
0: 小三。 你还小，老师希望你能够心无旁骛的修炼。如果你们最后真的获得了冠军，我会安排你进行一段长时间的潜修，让外面的世界将你忘记。因为你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保护你自己，更无法让自己走出各方面争斗的漩涡。
1: 大师的话令唐三心中一凛，师徒二人目光相对，唐三默默的点点头。 一天后，史莱克学院迎来了自己的第十二个对手。这个对手令唐三有些兴奋，对胜利的渴望甚至比面对赤火学院时还要强烈。他们这第十二个对手并不是五大元素学院之一，而是苍辉学院，那险些令唐三万劫不复的十年带领的学院。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 各学院战队都已经在休息区内等待了。这一次，史莱克学院并不是在第一轮出场，第三轮才到他们。史莱克学院的队员们习惯性的在一个角落中休息。11连胜的成绩令他们在这些参赛队员中早就已经成为鹤立鸡群一般的存在，再也不会像预选赛刚开始那样被人嘲笑了。 虽然很多人在四周看着他们，却很少有人会上前接近他们。

0: 在魂师界，实力就是一切的象征，在魂师学院中同样如此。史莱克学院战队给人的感觉是没有任何特点的一支参赛队伍，但就是这样一支参赛队伍令每一个对手都为之头疼。拥有万年魂环的唐三，在这一届预选赛中已经是最有价值魂师最有力的竞争者了。到目前为止，评选榜单上的得票他就占据了一半之多，只要没有人击败他，他获得这个奖项就是毫无疑问的。想要击败一个拥有万年魂环的魂宗，对于这些参赛学员来说谈何容易。史莱克学院众人轻松地聚集在一起，马红俊有些心痒难耐地向唐三说，
1: 哎呀三哥，你今儿就让我上场吧，小爷我要烤了那帮小王八蛋，我不用第四魂技还不行吗？
0: 唐三瞪了他一眼，
2: 不行。朱青，今天你接替绛珠登场没问题吧？
0: 随着大家在一起的时间越长，他们一起参与的战斗也就越来越多，唐三在史莱克七怪中的权威已经潜移默化地存在于每个人心中。比他年纪小的那四个人对他除了友情之外还多出了几分尊敬。现在他在战队中的地位丝毫不亚于戴沐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朱竹清愣了一下，
3: 哦，没问题。
0: 奥斯卡疑惑地说，
1: 哎，三儿，不需要这样吧，我们在面对赤火学院的时候可都没有派出竹青，对付一个苍辉学院那帮垃圾用得着吗？
0: 唐三沉声说，
2: 苍辉学院未必真的是垃圾，你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战绩吗？苍辉学院从比赛到现在只输了三场，而这三场分别是面对象甲学院、雷霆学院和神风学院，在面对其他对手的时候他们都获得了胜利，在整体排名中甚至还在象甲学院之上。更何况大家不要忘了，弗兰德院长曾经提醒过我们，他们那个带队老师很不一般，苍辉学院输给象甲学院之后，他们在后面的比赛中要面对的几个强大对手分别是我们、赤火学院和天水，在这三场比赛里他们至少要获得两场胜利才能把晋级下一轮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再加上我们两队之间的夙愿，所以我敢肯定他们在今天的比赛中必然会全力以赴。我让竹青上场就是为了确保我们获得胜利。
0: 戴沐白颔首道，
2: 好，就按照小三的意思做，苍辉学院的那些小子不是很嚣张吗？今天我们就让他们知道知道厉害，他们还想进入晋级赛，痴人说梦。
0: 正在唐三布置战术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他。
4: 喂，嗨，你们就是史莱克学院的队员吧？
0: 众人扭过头去，只见一名身穿青色队服、相貌英俊的青年凑了过来，一脸笑容地看着他们。戴沐白皱皱眉，
2: 不错，我们就是史莱克学院，你是谁啊？
0: 青年嘿嘿一笑，
4: 我叫风啸天。啊，或许你们没听过我的名字啊，不过不要紧，以后我们会在比赛中遇到的啊。我是来给你们鼓励的，给你们加油啊，一定要加油，灭了那个苍辉学院啊。
0: 戴沐白和唐三对视一眼，两人都有些惊讶。虽然他们没怎么看过这个人参加比赛，但从他身上的衣服也能依稀认出，这个人应该是属于神风学院的。28支队伍参加预选赛，谁都想赢，都想进入下一轮，彼此之间很少来往的。这还是比赛开始以来第一个主动向他们示好的人。唐三点点头，
2: 我们会的。
0: 风啸天笑了笑，
4: 你就是唐三吧？我相信你们的实力啊，不过呢，你们也要小心一点哈。
1: 我们学院曾经跟苍辉打过，他们这实力吧，虽然很一般，但他们和我们打的时候，我反正总感觉他们好像没用全力，似乎在刻意掩饰着什么。
4: 我看好你们啊，各位，至少在遇到我们学院之前，你们可一定别输了啊。哎，好了好了，我不耽误你们休息了啊，我先走了啊。
0: 这家伙来得快走得也快， 丢下一堆令众人有些莫名其妙的话就走了。哪怕史莱克学院众人都是聪明之辈，一时之间也没有弄明白这风啸天究竟是什么意思，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来给自己鼓劲儿。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风啸天自己知道。说完那些话，他很快回到自己的队友身边。
1: 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哎呀，
0: 队长，
1: 啊，
0: 干什么去了？
1: 给史莱克加油去了呀！我
0: 给他们加油。队长，你代表的可是我们神风学院，这么多人看着呢。
1: 怕什么呀？只要能抱得美人归，其他的一切都是浮云。
0: 不是。我就纳闷了，给史莱克学院加油和你抱得美人归，这有关系吗？
1: 当然有关系。你们忘了是吗？火舞说只要我击败唐三，他就送我女朋友。万一在我之前别人击败了唐三，那他会不会也答应别人的追求呢？所以在遇到我们之前，史莱克不能输。这叫防患未然，懂什么呀你？看着风啸天有些白痴的得意样子，神风学院的学员们无不无语凝噎啊。虽然比赛还没有开始，但等在休息区的各战队队员还是能够清晰地听到外面观众此起彼伏的欢呼呐喊声。观众们最在意的当然是出现的热门人选。为了让比赛变得更加精彩，这些热门队伍都是交叉出现的。除非像前一天那样，史莱克学院对上赤火学院，才会有两支强队在同一轮出场的情况。唐三静静地站在那儿，看着聚集在休息区远处的角落中一起商量着什么的苍辉学院，调整自己的呼吸节奏，让玄天宫内力在巅峰状态运转。各种战术不断地在唐三的脑海中浮现，他们都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没有等待太长时间，随着前两轮比赛的结束，第三轮参赛的队员们该出场了。史莱克战队和苍辉学院的队员一起走出休息区，双方队员都在注视着对方。和史莱克学院队员的阳光相比，苍辉学院的七名队员身上流露着森冷的气息，眼中闪烁着阴狠的目光，似乎要将史莱克学院众人吃掉一样。苍辉的七名队员都是男性，穿着统一的月白色队服，气息内敛，就像唐三预判的那样，这几个队员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在他们入场的同时，刚刚结束了一轮比赛的赤火队员们正好从比赛场地走回来。唐三没有注意到他们，可赤火学院的众人都将目光落在了唐三他们身上，尤其是火舞。火舞第一时间就从史莱克战队中捕捉到了唐三的身影。
0: 什么？火舞心中一动，顿时脸上怒意大盛，恶狠狠地看着唐三，心中一阵郁闷。难怪火舞会生气，他们对史莱克学院的研究已经很透彻了，看到史莱克学院今天出战的阵容和昨天相比有所变化，他立刻回忆起史莱克学院队员们的组成。这个替换了辅助系魂师的队员赫然是一名40级以上的魂宗啊。火舞不禁心中大怒，暗想，唐三，你这个混蛋，面对我们赤火学院的时候，你们只派出了两名魂宗，眼下却变成了三个，难道我们还不如这个苍辉学院吗？火舞越想就越生气，眼中带着恶狠狠之意，脚下故意一个踉跄，肩头就直奔唐三撞去。双方队员交错而过，唐三突然感觉有一股劲风向自己的肩膀，他的身体立刻下意识地做出反应，他沉肩错步，肩膀先是后收，让过了火舞的一撞，然后在火舞的肩膀去势已尽，心力未生的瞬间，他的肩膀贴着火舞的肩膀顶了出去。唐三的力量在外送的最后关头骤然爆发，火舞顿时惊呼一声，直接跌了出去。 幸好这只是唐三下意识的反应动作，用的是类似沾衣十八跌的功夫。如果他这一下碰到的是唐三身上的淬毒暗器，那么恐怕就没那么好受了。眼看着妹妹的身体被撞飞，火无双赶忙横身将火舞接了下来。赤火学院一行人顿时停下脚步，拦住史莱克学院七名即将参赛的队员，怒目而视。苍辉学院的队员们自然也看到了这一幕，他们停下脚步，不但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而且还随时有可能拉偏架。唐三此时也已经反应过来了，看到跌出去的火舞，眉头微皱，手腕在24桥明月夜上抹过，诸葛神弩已经被他翻出来。他的动作非常快，只是一瞬间，伴随着击阔的铿锵声，诸葛神弩就已经准备完毕。唐三做出这样的反应，那也是迫不得已。此时史莱克学院七人正好被赤火学院和苍辉学院夹在中间，万一他们和赤火学院动起手来的话，被后面的苍辉学院偷袭是很容易造成伤亡的。但有了诸葛神弩就不一样了，有他做保证，只要赤火学院敢破坏大会的规矩，在休息区范围内动手，唐三就可以带领众人瞬间将他们击杀，再反身对付苍辉学院。唐三有把握，在如此近的距离之内，赤火学院的队员们又没有事先释放出武魂，绝对不可能挡住诸葛神弩的冲击。更何况，他们才刚刚参加完一场比赛，魂力必定消耗了一部分。唐三的动作就是整个战队的指向，在他翻出诸葛神弩的同时，与他最默契的小舞也完成了同样的动作。戴沐白、朱竹清也紧接着取出了自己的诸葛神弩，四只诸葛神弩同时指向了赤火学院，紧张的空气仿佛凝滞了一般。
5: 好的，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听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吉祥，
1: 珍珠之商。
2: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星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3: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6: 一是态度，
9: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开场歌曲《腾空》，内容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展现了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汪苏泷的演唱是很具号召力的，鼓励听者在生活当中保持乐观无畏的态度。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陆凯，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两岸好歌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马上送出路虎带来的创作演唱《看月亮爬上来》。

粉钻是一首由戚薇演唱、薛之谦作词作曲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是以粉钻为象征，讲述了关于爱与梦想的故事，鼓励人们勇敢追求内心真正渴望的东西。戚薇和薛之谦是相识相交多年的好友了，这首歌曲呢，也是薛之谦为戚薇量身定制的音乐作品，更是两个人珍贵友谊的见证和体现。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 BOOM 怪物星人带来的许下心愿。

在歌曲《世界那么大》中，苏醒是用轻松愉悦的歌声分享自己的人生心得，情绪当中流露着阅尽千帆的泰然自若。外面的世界永远充满无穷无尽的引力和魅力，不如放下生活的压力，暂时的离开熟悉的环境，在想出发的时候出发，去大胆的拥抱世界。继续要送出金志文的演唱《千古笑》。

0: 歌曲《超甜小作文》的歌词充满了对爱的甜蜜告白，大张伟的创作和演唱直白而又热烈地传达了爱意。歌曲整体风格欢快甜蜜，旋律朗朗上口，一语传唱。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两岸好歌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听姜映蓉 Go You Want。

0: 好。
1: 陈奕迅演唱的歌曲以《这样很好》为主题，通过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传达出一种积极向上、乐观面对生活的态度。歌曲当中也是提到了孩子、荆棘、月亮等元素，寓意着人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应该保持童心，勇敢前行，并相信未来会更好。继续来听郭佑康《你好，初次见面》。

0: 小云是一首充满梦幻与希望的歌曲，它以优美的旋律、富有诗意的歌词和细腻的编曲，表达了人们对爱情、梦想和自由的向往。黄霄云以他那极具辨识度的空灵嗓音，如同一阵清风般拂过听众的耳畔，将人们带入到一个远离喧嚣的宁静之地。继续要送出刘耀文的演唱《Sugar》。
1: Let's go. Yeah.

0: 听到的是庄达菲的演唱《荼蘼花开》，国风乐器如同涓涓细流，流淌的古韵音符串联起明朗旋律，将一场无心插柳的邂逅晕染出烂漫景色，展现盛开荼蘼的青春豆蔻。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陆凯陪伴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过耳不忘的两岸好歌声》。最后要送出的是黄子弘凡带来的演唱《要去有你在的地方》。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夜沉淀。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2: 亦是态度。
5: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享爱。
1: 开场歌曲《芹菜》是来自林志颖的演唱，收录于他的个人音乐专辑《黎明破晓前》中。整首歌充满着欢快的情绪，以芹菜的特殊口感比喻爱情当中的多重滋味，在俏皮的演唱当中也是表达出了洒脱和释然的情感态度。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陆凯要继续陪伴各位听友来分享我们的音乐主题，给你愉悦感受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马上要送出杨丞琳《幸福预兆》。

刚刚分享的歌曲来自谭健次的演唱 I Am Get It。 谭健次唱着定义自己无人替代，我们应该不言放弃，继续的去努力和尝试。强烈的节奏感也是让人过耳不忘的旋律哈，再加上犀利深刻的歌词，这首态度十足的歌曲也正是谭健次真实心境的展现。继续来听陈立农幸福特写。

张瑶发行的首张音乐专辑《爱情的房子》中，刚刚这首《有你相随》传唱度最高，相信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了。单眼皮女生张瑶自带酷酷的气场，但这首歌曲呢，却展现出了她歌声当中最温柔和明媚的部分。接下来要继续分享胡夏带来的演唱《幸福在这里》。

0: 花开的声音是一首旋律舒缓甜美的小情歌，在这首歌里，张靓颖扮演了一个讲述者的角色，在湘琴的伴奏下把女孩心事娓娓道来，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情感表达上都显得非常的纯粹和流畅。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陆凯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给你愉悦感受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硬糖少女303，了不起的女孩。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原少年演唱组合带来的《一步一步》。当有机会来临的那一刻，一定要紧紧地将它抓住，就有机会获得想要的结果。这首歌曲风轻快，洋溢着原少年独有的青春活力。这首歌同时也是鼓励着正在追梦的人要勇敢迈出追梦的每一步。马上要送出的是路虎带来的创作演唱了《表白白》。

曲《给我乖》是以嘻哈舞曲为基调，融入了流行电音的元素，营造出一种独特且富有冲击力的音乐氛围。歌曲表达了一种独立、自信、率性的态度，展现出了歌手孟佳在音乐上的独特个性和风格。马上要送出刘若英带来的演唱《幸福就是》。

歌曲《突然好想爱他》是明道推出的个人音乐专辑《失恋美学》当中第三波爱情主打歌，是由明道自己填词的。这首歌源于明道所经历的真实爱情故事，回顾了过往心中的悸动瞬间，相信也让大家回忆起那些青葱的过往。

在今天的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野城店中，陆凯陪伴各位分享了音乐主题给你愉悦感受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的是叶蓓的演唱，与感情无关。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城店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089，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684-909-1089，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684-909-1089。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5: 快点归在当阿位嘎一
6: 永合，和咱各靠有瓦力，
1: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

0: 上八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1: 迅速的事件追击。
2: 每天八点三十分，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3: 两岸开讲，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0: 每天早上九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2: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3: 好生活，
4: 好生活。
0: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兰祖雄健杠。每天中午十二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5: 我被委屈，被倒租。
0: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6: 有色又有料，
2: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0: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十八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7: 雅爱转屋卡，
2: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二十点，根脉中华。二十一点，一文两厅院；二十二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2: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5: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6: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8: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9: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0: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2: 有菜又有料，
13: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4: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7: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7: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洲之声》闽南语节目。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讲，我是主持人婉如。咱厝上正讲每一日早起的6点首播，中昼的12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新洲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欢迎关注跨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头先是咱厝歌戏声，继续为听友来播送的是关于搭翠果和这个闽南地区曲的精锐之一的这个故事。今日咱继续邀请搭翠果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杨敏某老师，和伊跟咱到店来开讲伊个搭翠果的故事。第二个单元是闽南学堂，吼，咱继续来听习俗来的植物百科。今日咱到店来讨论咱经常食的是。西京来的木瓜吗？第三部分是非遗文化，好，咱来关注到中华科学家发现陕西秦始皇的祖母陵秦墓出土长臂猿以灭绝的新证，动物考古专家解读，高 DNA 的测序技术专用来破解考古的这个问题。好，咱下面休困一下，一条好听的歌曲，过后呢，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继续咱今日咱厝上正讲的头一单元的内容，咱厝歌戏声。搭水果也是闽南地区的曲艺种类之一，搭水果也叫做是秋水果、拍水果，是以闽南话表演的叙事性、戏剧性、说唱的艺术。搭水果好亲像是对口相声，但是这个对白呢是真严格押韵的，韵律。语言节奏真强，并且呢适合运用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加真是比较适合来表演丰富多彩、真活泼，加真有风趣的闽南方言的俗语，注重情节的展示，加这人物的趣味。代表性的这作品有《乌鸟乌狗》哦，加《鸦片》。搭水果是伫咱福建省闽南地区，加咱台湾省，加东南亚闽南籍的华裔自古所在比较流行。2006年5月20号啊，福建省厦门市新埔搭水果，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到头一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12月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厦门市文化馆、厦门市美术馆、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得到搭水果项目保护单位的资格。今日咱来到福建省厦门市苏明东路80号，请到了咱搭水果国家级非物质代表性传承人杨敏谋老师。咱得到总台主持人苗林到店去甲伊开讲，伊甲搭水果的故事。
1: 小蚂蚱烧肉粽，你知道吗？那你有没有发现？台湾有一个烧肉粽的歌很好听嘛，对不对？其实就是从民间这边流传的吆喝声呢，转换成歌曲，它就是说生活的来源嘛，所以才有小蚂蚱啊，小蚂蚱，喂，小蚂蚱。就产生这样的歌曲，那我们同样也是从民间借鉴来，把这些语言呢凑在一起。我刚才有说，盘嘴锦就盘子的盘啊，盘这个口舌啊，集锦起来叫做盘水锦，那是文人做的，文绉绉的一个话语。要不是土人呢，两个我说你来抬杠。两个人争斗的时候，看谁有理啊，就把这些谚语俚语有押韵的话斗起来的时候，他同样用那种有押韵的话来回答，那这两个人就搭得很有趣了嘛，就跟像刚才说，世间真怪奇哦，这人这款脾气，这是正常的代志，就很自然的聊天当中呢，把你想说的。东西呢展现给大家。
2: 但杨老师呢其实也说了，他是打嘴鼓来自于民间。
1: 民间。
2: 也是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
1: 对对 对。
2: 看到很多的一些咱们老百姓的一些趣事儿，就可以编成故事。
1: 对。
2: 模仿他们的语言。
1: 是。
2: 刚才您说吆喝，是不是您学了很多吆喝
1: 啊？是。
2: 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咱们厦门这个地儿。是怎么吆喝的？你看吆喝这小猫都来了，小猫都来了。
1: 那个这个东西因为是在民间，而且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产生的。比如说我们早餐工程啊，早上以前都是豆浆油条啊那个老太婆出来卖油条了，用一个草的袋子装了炸好的油条在沿街吆喊啊来。来呀、胖哥吃大条的油炸鸡，就是在卖油条的，
2: 好有味儿啊！还有吗？
1: 还有啊，卖豆浆的，
2: 卖豆浆。
1: 小的到你面呢呀，杏林的到你面呢呀，热的豆浆。麦乳厦门特有的实际上就是面茶那让你配油条早餐吃完了就去上班所以他吆喝这个烧的麦乳烧的豆浆花生浆这样的早餐等一会儿呢就开始菜市场就热闹起来来 来啊，过来来帮你啦，一罐两点钱啦。哎，俗大大俗大大，过来一罐卖两百，卖高丽菜。
2: 哦哦哦，卖高丽菜。
1: 卖菜
2: 啊，
1: 卖菜的，我们是叫高丽菜，你们那边是不是叫、包心菜叫做高丽菜、其实哦，它这是什么外来的品种，是从西域那边传过来的。
2: 哎，
1: 本来呢。他在外胡人那边传过来的时候是叫做玉曼青啊，玉美玉的玉
2: 啊，
1: 玉曼青就是外面绿色的，里面包着的是黄色白色的芯儿、跟那个玉有点类似，那所以呢，当时呢种植起来很方便嘛、就大家来吃啊，又好种。啊，吃了又能治腰，治腰治什么腰？就是肚子，就在治腰、所以又是这个一个梗啊，所以慢慢就传开了。啊，所以它因为切开来是像玻璃一样的，有黄色、白色的颜色，很漂亮，所以就被称作玻璃菜。玻璃菜这么几千年、几百年传留下来，口误啊，或者是走音啊，就变成。玻璃菜，玻璃厦门话叫玻璃，玻璃菜啊，就变成慢慢又转化成高丽菜，是变成阳参高丽的阳参高丽菜、所以这种东西有很多转折点，但都是笑点，就是这样，
2: 就可以把这些内容咱们加入到打嘴鼓当中，
1: 哎，对，
2: 用厦门当地方言讲出来，
1: 讲出来，
2: 大家不仅能够、也很开心，
1: 开心，
2: 博得一笑，同时也学到了一些知识，
1: 对，
2: 是吧？
1: 对 对，
2: 这是打嘴鼓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1: 对，就像我刚开始吆喝啊，过来的搬鱼啦，这高丽菜很便宜呀、一斤只有两分钱。过来的搬鱼啦，一斤两点钱啦。过来就是说，过来较水段，要不要进来看？也同样是卖高丽菜的。
2: 哦，不一样。
1: 他就是说，因为利用人们爱美呀、爱美女呀、就是高丽菜呀、比那个蛋蕨啊更漂亮啊、你要买的时候，你快来看呐、这招呼
2: 哦，太有意思了。还有什么吆喝
1: 啊？还有呢，小大大，小大大，过来一斤卖两百。
2: 小大大，小大大，啥意思？
1: 很便宜，很便宜呀、这个高丽一斤只有两分钱，都是卖高丽就有好几种讲法。
2: 有没有别的菜？
1: 别的菜哈、
2: 比较长的吆喝有吗？
1: 像水果哈、
2: 水果，
1: 杨梅，
2: 杨梅，
1: 杨梅我们叫秋梅嘛，树上的那个草莓是秋梅，秋梅的便宜啦，一斤五点钱呀，要买紧来吃。唔会是不是呀、杨梅这生长的时间很短，熟了你就赶快 摘下来，就赶快去买、你不买就没有时间了。这样。
2: 哎，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就朗朗上口，就算您听不懂闽南话、但是您会被它的韵律还有这个节奏所吸引。
1: 是
2: 它是有旋律的。
1: 对。因为闽南话本身、就有韵律感
2: 哦，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继续咱今日咱厝上正讲的头一单元的内容，咱厝歌戏声。今日咱来到福建省厦门市苏明东路八十号，请到了咱搭翠谷国家协会为代表性传承人杨敏谋老师，咱得到总台主持人苗林到电去给他开讲，伊个搭翠谷的故事。
6: 我们以前哦，汉语拼音有十五音嘛，对不对？哦、那我们闽南话一个字就有八音，
7: 一个字八音，
6: 八个音，
7: 哪八个音调？
6: 比如说东方的东哦，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7: 咚
6: 咚
7: 咚
6: 大同的同咚
7: 咚
6: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7: 咚
6: 咚
7: 咚咚
6: 咚咚咚咚咚
7: 咚咚
6: 咚咚咚咚咚
7: 咚
6: 咚咚咚咚咚咚
7: 咚，
6: 哎，咚
7: 咚，
6: 独立的独，
7: 哇，太难了这，但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
6: 哎，对，
7: 你把这几个字合在一起，它就是一首歌啊，
6: 一首歌，对，
7: 对吧？
6: 对，
7: 其实这和北方的相声啊，其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6: 对，
7: 所以就是能够看出来，咱们打嘴鼓它非常有意思。

0: 对对对。
1: 那他什么时候叫这个名字的呢？
0: 这个名字说起来哦，很年轻了啊，几千年流传下来，那真正的命名呢，这七几年才正式定下来。
1: 哦，七十年代。
0: 七十年代哦，那就很年轻了，对不对？其实呢，他经过了什么斗嘴鼓啊，有说学斗唱的斗啊，争斗的斗啊，打赌的斗，反正各式各样的斗法都有、然后呢讲出来的话能让你高兴、爱听喜欢、那就成了、
1: 他之前有很多的名字，
0: 是
1: 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正式命名为
0: 打嘴鼓，就选了这三个字，打就我问
1: 你答，
0: 你答、你问我答，我们不是有一个嘴打锣舌打鼓吗？咚咚咚咚啦啦啦啦，什么对不对啊？就是那鼓呢，因为以前呢和尚道士他们在念经的时候都要架住那个磬啊、敲的木鱼啊什么来敲打那个节奏，那我们在讲这个时候也有它的节奏，
1: 也有节奏，
0: 也有节奏，
1: 有这个乐器吗？
0: 有那个小铃铛啊、
1: 小铃铛，
0: 像念佛啊，和尚念经啊，其实都是靠这个嘴、你能说学逗唱、来说出各种有趣的话语来，那就是来取悦于群众，实际上让大家在乐呵呵笑哈哈的场景中呢，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吧。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进入到咱兰厝上正港的闽南学堂的单元。今日呢，要为听友来介绍一种吼，是今年年糕会当共襄人的果子，叫做木瓜木瓜。木瓜伫《诗经》的《卫风》来就安尼一首诗提到了木瓜：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这首诗的结构非常简单，一共是三段，每一段拢几乎完全同款。完了，这个导出来的句子名称分别是木瓜、木头加木栗。那木瓜伫这所在代表的意象是女子以身相许，那对方的男性也回报伊一块美玉，表示两个人叫做伴侣，而且永远无分开，是一个非常好的意象。但是呢，咱现主持还咧讲生肖，讲那是有人投我以木瓜的话，咱可能就着报之以拳头了，因为实在是太疼了。当然这是讲生肖，今日咱就来学看卖吼，这个习俗来的植物百科，看咱平常时食这木瓜是毋是《诗经》来讲的木瓜呢？下面咱斗阵来学习者。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顾有荣。今天我要介绍的是一种硬到可以砸伤人的果子，木瓜。在诗经的《卫风》里有这么一首诗，提到了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非报也，永以为好也。这首诗的结构非常简单，一共三段，每段都几乎完全一样，就是换了一下投出来的这个果子的名称，分别是木瓜、木桃和木李。那么木瓜在这里代表的意象呢，是女子以身相许，而对方的男性则回报给她一块美玉，表示二者结为伴侣，并且永不分开，是一个非常好的意象。但我有时候开玩笑说，如果有人投我以木瓜的话，那我一定会报之以老拳。为什么呢？因为实在是太疼了。在《红楼梦》第五回里，作者描写秦可卿的闺房的时候，里面提到盘内盛着安禄山治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就说木瓜砸伤人这件事儿，自古以来都是有共同认知的。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木瓜这个植物的名称哈，木意味着它的果实是木质的，或者接近木质的，非常的坚硬。瓜呢，说的是它的形状，长得像小号的甜瓜一样。那么这样的果实在过去通常不是拿来吃的，而是摆放在那里观赏的。完全成熟的木瓜表皮是很淡雅的鲜黄色或者是乳黄色，而且会散发出非常迷人的香气。从古到今，人们都喜欢在家里面用盘子摆上几个木瓜，就为了闻它的香味。如果实在要吃呢，也不是不可以把成熟的木瓜切成片，再用反复的水煮来去除里面的酸涩味，再用糖或者蜜来腌制。当然这样吃非常麻烦，最后留下来的其实主要也是糖或者蜜的味道。木瓜的本味已经损失的差不多了。在云南大理有一个做菜的方法，用没有完全成熟的酸木瓜切成片或者切成块，用来和鱼或者是鸡肉一块烹煮，用这种木瓜自带的香气和酸的味道来抑制鱼肉里面的这种腥气，同时起到提香和提鲜的作用，是当地的名菜。大家如果去大理玩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在卫风的这首诗里提到的三种果实，其实都是木瓜属的植物。木李本身就是木瓜的别称，而木桃呢，是毛叶木瓜，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植物。木瓜属是蔷薇科苹果族的成员，它和苹果和梨这一类的水果有比较近的亲缘关系，它们的果实形态也非常的接近，只不过它要比苹果和梨都硬得多，而且没法生吃。中国人栽培木瓜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不只是为了收获它的果实，也拿来做观赏植物，因为木瓜属的植物开花也都非常的漂亮。其中有一个种呢，叫做皱皮木瓜，这个是借用了它的果实入药的名称，因为它的果实干燥的时候表面会皱起来，和它对应的呢就是 刚才我们说到那种木瓜在药材里叫光皮木瓜，是干燥了之后果皮不会皱缩的意思。那么皱皮木瓜的花也在早春的时候开放，有非常鲜艳的颜色，接近蜡质的花瓣。有的时候呢，人们也叫它贴梗海棠，因为这朵花是没有花柄的，就花好像直接贴在枝条上生长一样。这是一种很常见的观赏用的灌木，在国内很多地方都有大量的栽培，在城市公园里、花坛里能够很频繁的看见。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你说了这么多木瓜能够砸伤人，不能直接吃，那我们平时吃的木瓜又是什么植物呢？我们在水果店里能够买到的木瓜，它正式的名称应该叫番木瓜，前面有一个番字，表示它是从国外来的。这种植物大概在300多年前的明朝传入中国，因为它长在树上，形状又像瓜，所以国人很自然的就给它安上了一个木瓜的名字。而且为了和国内原产的木瓜做出区分，在它名字前面加上了一个番字，表明它的舶来属性。但是叫着叫着就叫顺口了，番字儿也就被丢了，以至于我们今天大家都以为这种植物才是真正的木瓜，国产的那种呢，因为不能吃，就渐渐的被大家遗忘了。
2: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道，大心的服务信息，
3: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6: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灌木瓜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热带果子之一，为产量来看，伊只比香蕉、橘子甲酸啊较低，排伫第四位。那咱国家也种了非常多的灌木瓜，灌木瓜伫成熟以后是当直接食的，果子也用来做各种各样的甜品，但是伊也未熟进前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用途。下面时间咱继续来听介绍。
1: 番木瓜的果实里面富含白色的乳汁，这个乳汁里含有一种叫做木瓜蛋白酶的蛋白质，它可以起到分解其他的蛋白质的作用。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我们把青木瓜的乳汁拌在猪肉或者是牛肉里再放置一会儿，那么主要由蛋白质组成的肌肉纤维就会在木瓜蛋白酶的作用下分解，让整块肉的口感变嫩。所以我们用来处理肉类的调料里面有一种叫做嫩肉粉，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就是木瓜蛋白酶。但需要注意的是，用嫩肉粉处理肉的时间一定不能拉得太长，因为木瓜蛋白酶会一直不停地分解肉的纤维，如果你把它放得够久的话，那么整块肉都会变成一滩肉泥，那也就没法吃了。而且啊，大家在处理青木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让它的乳汁溅到眼睛里，因为木瓜蛋白酶同样也会分解黏膜表面的蛋白质，那是会对这类的组织造成伤害的。番木瓜作为一种如此重要的热带水果，它今天有这么高的产量，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现代生物技术的好处。番木瓜会感染一种叫做环斑病毒的疾病，这种病毒会让番木瓜身上出现大大小小的环形斑纹，导致植株衰弱死亡，也非常大的影响它的这个果实的质量。人们对于这种病毒疾病一度是没有什么办法的，直到转基因技术的产生，科学家在番木瓜的基因组里转入了抗环斑病毒的基因，让这种水果彻底的摆脱了这种疾病的困扰。我们现在吃到的番木瓜超过 90% 都是利用转基因技术改良之后的品种。中国是在大约2010年前后批准转基因番木瓜的商业化种植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吃到便宜好吃的番木瓜，很大程度上都要感谢帮助他们抵御了这种病毒的转基因技术。好了，关于木瓜和番木瓜，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如果你有机会得到真正的中国原产的木瓜的话，不妨把它和番木瓜放在一起，从形状、质地、气味和味道上比较一下这两种名字非常相似但是实际上截然不同的水果。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进入到咱厝上正港的非遗文化单元。咱来关注中华科学家发现湘西的秦始皇祖母陵秦墓出土了长臂猿，为已灭绝新种。动物考古专家解读，古 DNA 测序技术是怎样来破解考古问题？另外，偌久呢？秦始皇的祖母陵出土长臂猿，好，这个为灭绝新物种的消息，好，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李孔孔四年啊，湘西考古队的秦始皇祖母夏太后陵12号的陪葬坑发现了长臂猿的骨头，由中国科学家勘探的国际团队通过高 DNA 的测序技术发现，秦始皇祖母夏太后陵墓的出土的长臂猿啊，是一个新物种，属于观长臂猿类。好，这个研究成果是伫最近发表伫国际期刊《细胞》好中文。那考古研究人员是怎样确定长臂猿的正确消息的呢？相关的研究成果又会为咱带来什么启发？下面咱就带着记者去专访热门作家之一的动物考古专家欧湘梅。

0: 子肠壁炎并不是一个新属，而是一个新种，属于官场壁炎，应当遵循惯例更名为帝国官场壁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山东大学教授胡松梅介绍，这一研究成果更新了2018年的初步判断。
1: 因为当时的时候从形态学上去分析的，这一次它主要是那个 DNA 的结果，根据这个谱系图做出来，它是一个新种，它和那个海南长臂猿就聚在一起，说明它们俩关系比较近。海南长臂猿属于冠长臂猿属，所以咱们这个也就不是一个新的属，但是是一个新的种。
0: 胡松梅介绍，2018年时，古 DNA 测序技术尚不够成熟，研究人员当时主要通过形态对比、3D 建模、关键数据测量等形态学对长臂猿具体属种进行判断。当时，胡松梅和同事就曾对出土长臂猿骨骸的12号坑中出现羊骨产生疑惑，因为墓主据判断是秦始皇的祖母夏太后，长臂猿出土的12号陪葬坑里的动物骨骼应为珍禽异兽，而不是猪牛羊等驯生。
2: 它这坑的呈南北向的，南半部分放的是异兽，北半部分放的是珍禽，南半部分从南向北就是一般都是那个舍利、豹子，还有这个两只熊，还有一只羊的骨骼，偏着东边有就是长臂猿的骨骼。
0: 为什么珍禽异兽陪葬坑里会有羊呢？胡松梅说，随着近十年研究成果的不断更新，专家发现原来这里陪葬的羊的身份并不普通。
1: 其中里边最有意思的就是当时有一个羊的骨头，羊的骨头我们也做了 DNA， 因为这个羊是家养的羊和野生的羊是非常难区分的，这个羊我们也做了 DNA， 结果最后定出来是岩羊，应该是野生的羊。
0: 胡松梅表示，如今随着 DNA 检测水平的提高，不少出土物种的年代、地点等细节也越来越清晰。
1: 其实好多东西，包括咱们在那个霸陵出土的东西，我们也在做那个DNA， 都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成果，确实出乎了我们的想象啊。比如说是这个地犀鸟，原来就认为是靠近我们这的地犀鸟，就是一般的这个黑蓝地犀鸟，实际上现在我们最后做出来以后，是那个红脸地犀鸟，它是在非洲偏南部的，这次结果出来也是非常惊人的。
0: 作为动物考古专家，胡松梅表示，虽说2000多年来自然环境变化很大，但环境和物种的灭绝与人类活动密不可分，因此他呼吁大家要珍惜自然，保护环境。
1: 比如说森林在逐渐的消失，我觉得这个人为对动物也是一个破坏，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融合到底行》，《融合到底行》每一日早起的七点首播，下晡的四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头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融合到底行的节目内容。头先是资讯部理财，咱来关注先进的阿秒激光学习冲刺准钢，国之重器，抓到微观世界的急速瞬间。也过来关注到安徽的蚌埠313个牛食烘干点准备到位，做来秋牛颗粒归仓。第二个单元是看见新大陆，咱来关注北极科考，中国组含量拉满。也过来关注到新就业平台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向社会公开来征求意见，将为网约车的司机加外卖的配送员、网络主播等劳动者带来什么变化和改变。第三单元是融合观察，来关注一路甜品成上心，一间小店传起两岸烟火味，来讲这个故事。那以上是今天融合到今天的所有节目内容的五个，咱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进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万路为你主持的《融合到顶行》。现在是啊，秋牛陆陆续续进入盛夏休息关键期，为防范这个连阴雨天气造成的秋牛霉变损耗，安徽的蚌埠转晴。

0: 是313的纽西兰烘干中心，烘干点已经全部准备到位。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在布隆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随时可投入使用。布隆市军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2: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两台大型烘干塔，还有八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左右，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1: 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粮食晾晒储存面临较大压力。布隆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并公布全市粮食烘干中心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布隆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3: 三秋期间，全市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提前备足备齐秋粮烘干设备，公布313个粮食烘干中心或烘干点信息，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并成立3个包保指导服务组，确保秋粮丰收到手，秋种种足种满。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最近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为现主席开始到11月8日向社会公开来征求意见。征求的意见稿和明确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的算法，分类规则企业应当行事，畅通劳动纠纷解决公道等。下面的时间，咱到点来听记者报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3: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在广东的东莞上山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头一个世界第二个阿苗激光大科学重地先进阿苗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是真热烈。建设者建修即位抢掠窗口期，向准工节点转来来冲刺。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苗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工程建设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各项建设任务。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苗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建设团队正以日拱一卒的劲头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
2: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我们每天坚持早会布置、晚会复盘，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 阿苗，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苗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一秒中光可以绕地球赤道7圈半，而短短一阿苗之内，光只能前进0.3纳米。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苗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苗尺度，过去人类最多只能拿到微观世界的静态照片，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利用阿苗激光脉冲，科学家可以把电子转瞬即逝的运动拍成慢动作影片。
3: 那捕捉电子的动态影像有什么用呢？大家知道，电子是一切化学反应、光电转换、超导现象背后的主角，但它运动太快，普通观测手段根本抓不住。有了阿苗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这样一来，比如我们想知道锂电池为什么会衰减，由于锂电池充放电本质就是电子来回迁移，有了阿苗激光就能看清电子跑丢的瞬间，帮我们设计寿命更长的电池。面向量子计算也能看清量子比特之间转瞬即逝的相互干扰，帮我们造出更稳定的量子器件。
1: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项目

0: 团队要在这3.8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内，同时实现精密光学仪器区域 VC-E 级防微震、实验区杂散磁场低于0.1微特斯拉，以及7882平方米的超洁净区域。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苗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为此，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5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1: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3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开挖2米深的隔震沟，把实验区和周边自然环境分隔开，浇筑2米厚的巨型的钢筋混凝土实验平台，再搭配专用的隔震台座，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我们的实验装置内呢，有7000多平米的超洁净空间，为了管理好这个空间，我们也建立了5级的洁净管制体系，整个科学装置所需要的工艺管道全部铺设在了1700多米长的管沟以内，超精平的地面的平整度偏差也要求不能大于1毫米，工程的施工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0: 这就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先进阿苗激光设施项目，分为东莞和西安两部分，设施由光束线和研究终端构成，建设波长覆盖极紫外、软 X 射线与太赫兹辐射3个波段的10条超快光束线，以及面向多学科电子动力学研究需求的22个研究终端。其中，东莞部分总建筑面积约3.8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阿苗装置楼、实验中心、精密光学机械加工中心、电站、动力站等。设施建成后，将成为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苗激光大科学装置，为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生物医学等多学科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研究提供崭新技术手段。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苗激光设施总工艺师贺新奎透露，去年底，驱动整套装置的心脏高性能飞秒激光器已经实现100%国产化，打破国外长期垄断，部分指标达到或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2: 阿苗激光能否稳定的工作，取决于它的驱动光源飞秒激光器。在我们这个项目筹建之前，中国的高端飞秒激光器长期依赖国外进口，进口设备不仅面临禁运的风险，而且维修费用高，周期长。我们历经3年的技术攻关，到去年年底，飞秒驱动激光器预研项目顺利地通过了阶梯验收，研制完成的5类激光器均已通过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的技术测试，关键技术指标全部达到了设计要求，完全能够满足阿苗激光设施建设的需求。预计今年土建工程完工后，激光器将正式入场。
0: 目前，先进阿苗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正处于竣工冲刺阶段。如贺新奎所说，土建完工之后，核心激光设备将陆续进场安装，而整套设施预计2029年将正式调试验收。作为施工团队和科研人员之间的纽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苗激光设施东莞部分现场负责人杨川信心满满。
3: 这个项目可以说没有任何现成答案，需要我们扎根现场，跟科研人员面对面对接，把前沿科学需求转化成工程实施方案，在实践中迭代工艺、沉淀技术，总结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大科学装置建造白皮书。
0: 回望项目建设进程，林佐江说，从2025年1月的一片平地，到5月首块2米厚筏板及工艺管沟浇筑完成，再到12月主要单体楼全面封顶，以及如今向着项目竣工日拱一卒，全体建设团队如平地起高楼，努力向国家交出满意答卷。
1: 工程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建一座楼，更是一次技术攻关。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技术人员，聚焦在微米级防震、零磁施工、超洁净、全预埋工艺管沟、大跨度网架提升等等技术难题。目前已经申请了发明专利2项、省部级工法2项、广东省科技成果评价2项。在技术攻坚的期间呢，我们更要确保工期不延误、质量无瑕疵、安全无事故。最终的目的是要呈现一座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工程项目。
0: 建设者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化作叩问微观世界的坚实阶梯。15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苗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苗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让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更加完善，服务粤港澳大

0: 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1: 基础研究是人类探索自然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技术创新的重要源头。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阿秒分辨的光源，正是为这样的基础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工具，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它更是一个开放的大科学平台，寄托着我国在超快物理前沿抢占先机的期盼，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0: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边时间呢，咱用一手数据来解码全球气候变化，来关注中国第16届的北冰洋考察得到什么丰富的成果，什么国产的装备，这摆的考察中大显身手。中国第16届的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北冰洋考察引发关注。这摆的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现在是呢，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回来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稳当地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这摆的考察期间，考察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的应用。比如讲，考察期间，咱国家头一摆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的立体观测网，标志着咱国家北极科考划入准基调查加冰基专业组网的新阶段。那中国第16届的北冰洋的考察得到什么丰富的成果？有什么国产装备会当大显身手？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给你们。
2: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一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3: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2: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目前各国对北冰洋变化、海冰演变的观测主要依靠卫星遥感。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剑锋解释，卫星能够实现全域覆盖，但小尺度变化精度不足，光学遥感更容易受云层、天气干扰，而科研人员现场原位观测则能提升预报准确度。
4: 那么我们通过就是整个的走寒的这个海冰的观测，去对照这个卫星的这个遥感的这个数据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检验它的那个卫星数据的一个可靠性，提升我们对于海冰的这个卫星遥感的观测，特别是对于这个海冰的变化的预测，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支撑。
2: 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这张漂在北极的观测网是如何织就的？何剑锋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4: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2: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剑锋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4: 进口的这个设备的话，毕竟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限制在里面，成本相对也比较高。所以这个国产的装备可以实现这个自主可控，价格也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下降。我们能够去进行有更多的数量的布放，形成组网的一个效果。今年这个寒次里面，国产装备多站位的就是广域的布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2: 本次考察已完成19个冰站作业，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基调查加冰基全年组网新阶段。何建峰表示，船基作业拓宽了调查广度，冰基观测网延伸了观测时间，实现了从夏季短期采样到全年连续监测的跨越，是我国北极观测能力建设的重要突破。
4: 我们现在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观测网的构建，那么对于提高就是整个北极的一个气候变化的这个预测的一个精度，特别是咱们中国的科学家能在这个气候模型方面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2: 我国气候主要受东亚季风和西伯利亚寒流双向影响，但北冰洋变化对我国气候的具体影响机理目前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次科考获取的一手连续观测数据能够完善相关研究体系，同时有效提升东北航道海冰气象预报精度，为我国气候预测模型优化防灾减灾工作提供重要支撑。此外，何建峰介绍，此次考察中，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同时，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克洋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4: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筹接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饵食，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克洋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0: 好，各位听友，这条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福建厦门啊，和真侪大青亲切的叫做是梦想的启航队，愈来愈侪莲花融合发展的故事，正伫这所在精彩上演。今日咱就到店来相拜00后的创业大青郑义文，伊讲呢是厦门唯一吼插上了独立和勇敢的旗鼓，可以会当快乐自由的来飞翔。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报道。动感音乐搭配自编舞蹈，再以幽默剧情软性植入产品广告。00后创业台青郑义文拍摄的短视频创意天马行空，在小红书视频号等平台上收获了众多粉丝。2022年创业至今，短短4年，郑义文用互联网思维把睡觉这件小事做成了一门年营收数百万的生意。
1: 我们的枕头主要呢就是用大豆去提炼出来的精油，再去发泡的泡棉而成的。不管是枕头还有床垫，我们的主轴都是这个材料，可以让它就是密度不一样，提高它的密度，所以呢它的支撑感会不一样。枕头相当的重，一颗快要4公斤这么重。大陆跟台湾的市场我都有在做，其实大家都是蛮喜欢这一个枕头。
0: 大陆良好的互联网创业平台让郑义文找到了事业的方向，提供了他广阔的创作天地。与此同时，他也向父亲证明了自己可以独立成长的能力。郑义文的父亲在广东经营琴具工厂30年，拥有成熟的代工产业链。按理说，郑义文可以安稳接班，做个厂二代。但大学毕业后渴望独立飞翔的他，只身来到厦门创业。为节省成本，他避开了租金昂贵的街边店，而是选择在厦门湖里区海西 MCN 两岸青年三创基地里开设了一间预约制体验工作室。
1: 现在在这个基地，它有对我们有一个补助，创业补助津贴。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压力可以更小。它不管你的住房或者是办公室这些，它都有一些津贴给你。就是说刚来的话，其实你压力不会这么大。
0: 创业初期难免孤独，郑义文坦言，刚到厦门时他举目无亲，凡事都要自己扛，压力大时也曾偷偷落泪。但厦门浓厚的创业氛围很快让他找到了归属感。
1: 刚开始来的时候
2: 会哭，
1: 对，会哭啊！我以前就没有那么勇敢了，以前就比较胆小啊，现在就不会了。现在就是对，因为其实已经那个内心已经有强化了，对。
2: 那都会找到朋友了，是不是？
1: 对，整个厦门的话，其实创业的人也挺多的，因为只要一旦踏入这个圈子，你就可以认识到更多同样圈子的人，大家都非常的努力，这个是会被影响的。独立跟勇敢是我在大陆学到的。
0: 温馨的厦门友好的政策为郑义文插上了独立和勇敢的翅膀，在厦门的每一步遇到的人和事都是他成长的助力。他表示未来将继续留在厦门创业，把睡觉这件小事做得更好，推广琴具知识，把健康和快乐带给更多人。
1: 这个是一个成就感，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营业额可以慢慢往上，然后再就是说你在创业的路上可以看到，哎，更多人跟你说，哎，我真的觉得睡得很好，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大家会变得更好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最快乐的。

0: 各位朋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边时间呢，进入到用核导电镜、用核观察单元。最近这几年啊，越来越侪台胞电力发电来到大陆发电，投入创业的浪潮。74岁的台湾阿妈王丽月，为台湾高雄、台湾的高校退休后呢，决定来福建厦门创业。那伊的创业搭子，今年是12岁的查某孙。一对有最萌年龄差的创业同伴，今日在福建厦门做什么呢？今日咱就到店来听伊的故事。天色渐晚，厦门集美后溪霞城城隍庙前人声鼎沸，市集一隅宁溪小铺甜品摊位生意红火。台胞王宁月带着12岁的孙女宁宁一起出摊，向市民游客推荐手做焦糖布丁。清新的口味广受游客欢迎，短短时间，祖孙俩准备的近60个布丁就被一扫而空。王年月孙女宁宁，
1: 这次借着这个暑假的机会，跟我的奶奶一起来这边推广我的拿手布丁，然后刚才也交到了很多新朋友。
0: 王年月被大家亲切地称作彩虹奶奶，聊起甜品制作滔滔不绝。鲜为人知的是，她大半辈子都在和土壤打交道。王年月来自高雄，是一位从事土壤营养学研究的大学退休教师。1996年起，他开始长期组织并带领台湾农业专家、学生及行业从业者前往大陆多地进行深度考察与技术对接，被业内誉为闽台农业合作的拓荒者。王年月
2: 就教授他们农业上的技术啊，那个土壤改良啊，还有这个肥料的释放啊，这些是我的专业啦，我说的，你现在种不好啊，那是什么原因呢？就在这一方面呢，我会帮他们去解决一些困难点。
0: 从台湾高校退休后，王年月受聘为福。

0: 福州农林大学的特聘教授，定居福建，从事了一辈子的农业工作。王年月对天然有机这四个字更有执念，这份专业执念也从实验室延伸到了厨房制作布丁。他也秉持科研态度，严控原料，精准配比，坚守纯粹天然的标准。王年月，
1: 这一杯手工日式布丁里面啊，就很纯粹的，就是鲜奶油、淡奶油，还有加少许的糖，综合它的这个味道。那另外就是底下有自制的这个焦糖，啊，那里面的香草呢，是由这个香草荚哈，下去研煮研磨出来了哈，就变成我们把它做成这样子一小杯哈，就把它加在里面。
0: 位于厦门集美后溪城内村的宁溪小铺，名字宁溪取自王年月的两位孙女宁宁和溪溪的名字。如今宁宁成了宁溪小铺的首席甜品师，从调配奶液的比例到掌握烤箱的火候，小姑娘动作娴熟，有条不紊。王年月孙女宁宁，
2: 这个戴眼镜的是姐姐，然后这个是我，姐姐负责文宣、美工之类的，然后我负责做东西。
0: 王年月和孙女忙碌的身影，为这座传统村落增添了鲜活的青春色彩。一炉匠心甜品串联两岸情缘，这便是宁溪小铺最动人的烟火味。王年月，
1: 他们寒暑假都会来，除了尝试之外，还想让他们呢，去做未来的一个生根呐、生根呐哈的一个理念，去做一番事业嘛。你要真正把它发扬光大，一定要来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你只要你做得对，你肯拼肯做，啊，方向感对了，就一定是对的。这是我前进这样二三十年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想法跟看法。
0: 好，各位听友啊，以上就是今日融合到电竞 ISO 的节目内容。再一摆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期再会喽。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谢然。
2: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2: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举行，规模再创新高。
2: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方应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